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黄海南部、东海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黄海中部、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有西南风6到7，台湾以东洋面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9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4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

个时候一般都是一个冷兵器时代。我们在史料当中可以发现，大明宗师他使用的包括火器，就包括我们现在甚至可以认为它是燃烧弹、炸药这样的重型武器，所以他很容易在与海盗的冲突中获得胜利。那么第二次武装冲突，它是为了解决南亚次大陆上的一个邪恶政权，这就是西南三国。西南三国啊，这个国王他叫做亚历苦赖尔，这个人应该说他的海盗色彩是比较明显的。在这个周边地区，西南三国它是一个地区型的强国，所以他经常干一些欺凌弱小的事情，甚至也干一些海盗的勾当。所以郑和第三次下西洋的时候啊，也就是在1411年这个时候，西南山的国王亚历苦赖尔他就计划武装抢夺郑和船队上的宝物，但是他被郑和给打败了，这样国王也就成为俘虏，同样被带回到京师。但是朝廷在处理西南山国王的时候啊，他采取了一个非常稳妥的办法，就是将这个国王的王位给了一个王室当中品德能力都很优秀的人，然后将亚历苦赖尔释放回国。那么这样就很好的解决了西南山他的政权的稳定以及地区的和平问题，也就保证了国际贸易通道的一个安全。那么第三次的这个武装冲突呢，是在苏门答腊国。苏门答腊国当时出现了一个王位之争，争夺王位的双方，他的军事实力他是不相上下的。这个它是发生在1415年，也就是郑和第四次下西洋的时候。那么这种内部的王。

强大的军事打击，那么北方的游牧民族，就是蒙古和蒙古的残余势力，他已经不对明朝构成明显的威胁。但是这个时候呢，东南沿海地区它的倭寇啊倭患是相当严重的。明朝这个时期呢，它也是日本的一个战国时期，因为日本的内乱，它的武士啊很多就流落到中国的东南沿海一带，这样它为匪为寇啊，既抢劫又影响地方的治安，这个影响是比较大的。我们从明代的史料上可以看出，倭寇跑得最远的地方是哪里呢？是徽州，就是现在的安徽黄山。那这就是一个明显的内陆省份的，所以倭患这个问题也是一个问题。那么贯穿明朝史论的国家安全问题啊，就是南倭白虏。因为明朝初期北方的威胁比较小，而倭寇的问题比较严重，所以明朝他花了很大的气力，就包括像郑和下西洋这样的重大举措来解决东南沿海的安全问题。当然这个是要消耗很大财力的。那么南倭问题解决以后，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很著名的抗倭英雄叫做戚继光。那么戚继光抗倭以后他到哪去了呢？他就到北方修长城去了啊，因为这个时候北方的安全问题又变得比较突出。修长城我们知道是这是非常消耗财力的一件事。那么按照现代科技测算的明代长城它有8000多公里，如果在一个地势比较平坦的地方呢修长城，每公里大概要7000多两白银。如果是修在一个比较复杂的地方，比方叫做城山峻岭之间，那么每公里可能要消耗30000多两白银。这样它就会消耗明朝的非常大的国力。那么明朝它一方面要大航海，一方面要修长城，应该说朝廷的财力它是不足以支撑这两件大事同时上马的。所以这也是明代中后期逐渐减少下西洋、缩小海外贸易规模的一个原因。但是我们不能认为明朝的海外贸易它就中断了，而是减少了。那么既然这个财力不足以支撑修长城和大航海这两件事，我们又讲到海外贸易它是挣钱的，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矛盾问题呢？这可能它就涉及到封建的根本制度问题。我们知道中国封建社会它得以延续2000多年，最关键的一点，它就是保护了自然经济，来维护统治的根基。那么自然经济它的特点是什么？就是稳定性，就是把人口与土地绑在一起。那么明朝这个时候朝廷它规定，哪怕

我是作家郝景芳，阅读对我最大的影响就在于给我打开了一片世界。我一直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生活在十平米小房间里面的普普通通的人，而是一个生活在无限的宇宙，生活在十平米小房间里面的普普通通的人，而是一个生活在无限世界里面的一个旅人。那这种感觉就是阅读给我带来的。每次读到一本书，我都像是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

南海之声轻阅读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遇见茶香的作者骆韵飞。这是一本能够让人静下来的书，焚香品茗是一种生活态度，更是一场修行。邂逅一杯清茶，清嗅一缕沉香，聆听一个故事，开启茶与香的神秘大门。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黄海南部、东海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黄海中部、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9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4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6米，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3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8米，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0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明朝末年，万历皇帝常年不朝，导致朝纲紊乱，女真做大，虎视眈眈。进京备考的名家世子沈德福，意外深陷暗流汹涌的朝野纷争中，难以自拔。一桩名传千古的明宫奇案，正向我们缓缓揭开。请听吴畏撰写的《中国历史大案探奇录》系列作品《明宫奇案》，由时代播讲。
3: 沈德福和富春乘车来到赵府，下车时正好看到欧洲传教士利玛窦经过，沈德福忙上去打了声招呼，问道：“
4: 哦，利先生最近可还要去赵域传教呢？”
3: 利玛窦说：“
5: 过几天要去。”
3: 沈德福说：“
4: 可否烦请先生帮我带一些食物用品给钱若庚钱先生？”
3: 利玛窦说：“
5: 当然没问题。”
3: 回头叮嘱一名亲随说：“
5: 记得明日去沈公子府上取东西。”
3: 那亲随应道：“
5: 是。”
3: 沈德福却觉得那亲随甚是眼熟，问道：“
4: 哎，你不是浙江会馆薛家戏班打杂的阿元吗？”
3: 阿元笑道：“
5: 是我啊，沈公子好眼力啊。”
3: 利玛窦说：“
5: 是薛焕班主叫他来我府上帮手的，你们认得就更好了，沈公子有事尽管吩咐，不必客气。”
3: 沈德福忙不迭地谢了，目送这位白发斑斑的老教士走远，才跟富春、于宝宝一起到赵府叩门。赵府管家姓毛，名尚文，是个魁梧精干的中年汉子，脸上生着厚厚的裘染，几乎遮住了大半边脸。三人刚抬脚跨进门槛，便闻见一股浓烈的火硝味儿。举目望去，不大的院子中堆放有各种形状的木器、铁具等，大约是做火器试验用的用具，望上去仿若乱七八糟的工匠作坊，浑然不似堂堂武英殿中书舍人的居处。赵世珍正在书房闭门见客，听说沈德福和富春到来，便说：“
5: 这三位都不是外人。”
3: 命毛尚文请三人进来。

0: 书房中的客人除了前辽东巡抚李直外，还有工匠赵世元。他与赵世珍并无半分的亲戚关系，只是其研制火器的得力帮手，原是京城制彩灯的名匠，所制盐砂瓶和灯带精巧异常，称为鬼工。时人封灯节以悬赵世元彩灯为盛事。沈德福正要介绍于宝宝，赵世珍说，
1: 于公子老夫见到过，当日沈贤侄落难赵玉，于公子来过我这里，夜半三更的在门外等了一个多时辰，只为恳请老夫出手相助。
0: 于宝宝红着脸说，
2: 小子无知，当晚言语多有冲撞冒犯之处，还请赵先生原谅。
0: 赵世珍呵呵笑道，
1: 不要紧，你有情有义，老夫赏识还来不及，怎会怪你。沈贤侄，你可别辜负了于公子的这番盛情啊。
0: 沈德福说，
2: 是。
0: 一眼留意到桌案上展放着一幅绢画，问道，
2: 这是赵世伯当日从冯府取回来的那张画吗？
0: 赵世珍说，
1: 嗯，这张画是两幅火器图，可以说是老夫的半生心血。原先装备军队的火器完全是为抗倭而研制，只适用于南方海滨，而今倭患渐平，北虏成为边境主要矛盾，我又根据辽东地形地势和敌情改制成一种新型火器，就是左边这幅，右边这幅是一种新式车冲，比单兵火器威力大上千百倍，堪比西洋的红衣大炮，用来装备防守城池，一座车冲便可以当千军万马呀。
0: 于宝宝乍舌说，
2: 哎呀，有这么厉害呀。
0: 赵世珍说，
1: 这车冲只是草图，还没有真正制成，正好上次老李从辽东回来，我便带了图纸到老冯那里与他商议，预备寿宴后再好好研究一番的。哪知道后来变故迭起，图纸就一直搁在了万玉山房里，不及取回。老冯不幸过世后，我听说有窃贼到过万玉山房，担心图纸有事，就去找冯夫人要了回来。
0: 富春说，
2: 我们正是为这件事而来，请恕小子冒昧，敢问先生，这两幅火器图有多大价值？
0: 赵世珍说，
1: 那要看落在什么人手里了，结果是落在像你们这样的读书人手里，自然是一钱不值，但如果落在了倭寇或者是北虏手中，他们又能找到像世元这样有制作本领的工匠，那么后果不堪设想啊。
0: 李直也插口说，
1: 自古以来，兵器是对敌制胜之根本。昔日秦国统一天下，汉代击败匈奴，全仗弓弩之力。本朝成祖皇帝几次亲征大漠，蒙古人望风远遁，全仗有神机冲利器。老赵研制的火器装备轻巧，发射方便，射程又远，堪称当时第一等神兵利器。若是被敌人知道了制造之法，等于我大明朝军队优势全无啊。
0: 沈德福说，
2: 如此看来，当日潜入万玉山房翻找卷轴的窃贼，真正想要的就是这张图纸了。
0: 于宝宝说，
2: 虽然天下人都知道赵忠舍是大明朝的火器行家，但窃贼怎么会知道这张价值连城的火器图纸在万玉山房中呢？
0: 赵世珍说，
1: 嗯，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五年前我和老赵制成阴阳震蝶还有翼虎三长齐胜等新火器试样后，家中也曾有窃贼光顾，幸好被世元及时察觉，取火器放了一枪，吓得那人翻墙逃走。你们也可以看到，我家里是家徒四壁，唯一值钱的就是火器了，所以我当时就猜想那窃贼是为火器图纸而来。自那以后，我要么将图纸随身携带，要么就留在中书舍官署里。
0: 中书舍官署跟内阁一样，位于紫禁城中，寻常人望尘莫及，自然是再安全不过的地方。沈德福说，
2: 如此说来，当日冯府寿宴，赵世伯将图纸留在万玉山房只是偶然，除了冯世伯、李世伯寥寥几位外，再无旁人之情，窃贼更不可能知道书房中有火器图纸，也许只是巧合，他的目标并不是火器图纸，而是其他什么东西。
0: 赵世珍嘿嘿两声说，
1: 世上可没有那么多的巧合呀，老夫潜心研究了火器已经超过10年，天下人尽知，如果真是有心人得到图纸，会刻意留意老夫的一举一动，他暗中监视跟随老夫。 发现我带着卷轴与李直一同进了冯府，由此判断那卷轴可能是火器图纸，也不是什么稀奇之事。
0: 余宝宝插口说，也有可能是有人泄了密，当日冯府寿宴进出书房的人不少，也许是在书房服侍的仆人无意中看见图纸，随口说了出去，正好被有心人听见呢。
1: 赵世珍说，这也有可能。不管怎么说，老夫不相信窃贼潜入老冯的书房会是巧合。
0: 沈德福听了大为震动，心说，
1: 赵世伯这等明示，说世上不会有那么多巧合，那么那些事情会不会也不是巧合？万历十七年，身怀锦衣卫牙牌的润娘莫名失踪，身子一向硬朗的父亲离奇病死，锦衣卫校尉杨山也在当年病死，今年则是冯世伯在府中遇刺，刺客身上出现万历十七年制造的假牙牌，编号与当年校尉杨山的牙牌一模一样，就连冯世伯也异常的关注，这其中一定有什么关联，只不过我愚笨无知，一直还没有发现而已。
0: 他心事重重，一番思虑，只觉得头绪越来越多，缠绕纠结，乱如麻团，无论如何都难以捋清。
1: 富春问道，那么依照赵忠舍看，什么人最想得到这张图纸呢？
0: 赵世珍说，
1: 那还用说，当然是鞑靼人、瓦剌人或是女真人。
0: 沈德福说，
1: 蒙古部落以鞑靼势力最强，然自从三娘子执政之后，鞑靼少有扰边之举，但一旦三娘子故去，形势便难以预料。女真人，
0: 一提到女真人，脑海中便回想起女真首领努尔哈赤那双鹰一样犀利的眼睛来。
1: 李直愤然接道，最有可能的就是女真人。女真人表面臣服于大明，其实才是大明真正的心腹大患，这是我和前辽东总兵马林一致的看法。现任总兵李成梁虽然战功赫赫，究竟是朝鲜人，非我族类，对女真首领努尔哈赤一再姑息养奸，任其坐大一方，可谓居心叵测。马林到任辽东任总兵以后，感到女真势力愈发的扩张，遂征发兵丁民夫，预备在女真驻地和大明边境之间再加筑一道高墙，如此有备无患，至少可以有效地抑制女真骑兵。结果才修了一小段，马林就被免了职。李成梁回任辽东总兵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拆除边墙，你们说这不是在帮女真人吗？
0: 沈德福脑海中立即浮现出几次亲眼见到女真人出入李成梁府后门的情形，更是暗暗心惊，心说，
1: 原来宁远伯只顾自己的利益，一直暗中跟女真人有勾结，愈发证明上次行刺之事跟其有关，如此危险的人物居然担任边关统帅，大明可谓危矣。
0: 辞出赵府，沈德福、富春几人心头均是沉重之极，边关局势动荡，皇帝却已经十数年不御朝，唯一关心的就是那些派往全国各地捞钱的税监。朝中文武大臣多尸位素餐，只知道争权夺势。据才干有抱负者如李直被免职，忧国忧民如赵世珍者不得重用，不由得人心灰意冷。
3: 重臣遇刺，师长暴毙，机密武器图纸遭窃，神秘妖书席卷朝野，一切重要线索全部指向那高深莫测、迷影重重的紫禁城。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的长篇小说《明宫奇案》正在播出。
0: 当夜，紫禁城发生了一件大事，万历皇帝突然患上重病，以为自己大限

汉室了，朕将太子托付给你，要尽力辅佐，出设什所遣内监去令回京。亲笔写了一道谕旨交给沈一贯带出，并说，对此命令如有奸恶劫阻以及异地应府迟慢者，指名参处。税监横征暴敛，民间怨声载道，危害天下已久。凤阳巡抚李三才曾上书描述税监祸患，内中说，杀人父母使人成为孤儿，杀人丈夫使人成为寡妇，破人家庭，掘人坟墓。万历素来置若罔闻，却终于在病危时天良发现，众大臣得知后均欢呼雀跃，甚至忘记了臣子该对皇帝的病重表示难过。当夜群臣都在宫中通宵旖旎，预备即日废除税监。然而这种完全仰仗皇帝本人意志的恩赐实在不能逾越长久。次日万历皇帝转危为安，心中反悔起来，下令收回谕旨。几位内阁大臣均不信，说天子无戏言，沈一贯也不解犹豫，迟迟没有反应。结果追缴剩余的太监来了一波又一波，前后共计20多人次，威逼内阁交出圣旨。沈一贯虽然也反对税监，但他已善于奉承皇帝欢心入阁，又当上内阁首辅，不愿意为此危机危及到自己的地位，当即不顾其他大臣的反对，将万历手书封还，撤销旷监税捐之事就此告吹。虽然之后诸大臣言官请罢税捐之书络绎不绝，然而万历不理不问，税捐肆虐无故，终万历一朝旷税之弊不能除，积害很深。当时其实只要内阁首辅沈一贯稍微坚持，迅速将万历手书昭告天下，税监之患就此而去。然而其人一味迎奉上意，召来许多人的不满，认为他只知道阿谀奉承，不能为国分忧，甚至还有人将沈一贯上奏皇帝的奏书传了出来，内称臣前日试班蒙皇上念臣风寒，十次服样甜食，至今感刻不忘。皇上体息微臣，真同心旅，不能展布四体而结中弹线，以报于万一，非人也。皇上天性独厚至人，乾纲独断，臣既蒙皇上超群之事，不敢自视为寻常之臣，卑躬屈膝到令人肉麻的地步，一时传为笑柄。王明士案中关于沈一贯的调查还算顺利，他一一找到了当日当值的利益。利益们虽然不愿意多话，而提问者兼有东厂和锦衣卫千户的身份，也是个不好惹的人物，不说实话不免后患无穷。目击者都称冯琦当时满头冷汗，脸色苍白，好像就要虚脱了的样子，被两名太监一左一右扶持着进了内阁。冯琦是礼部尚书，也是中书重臣，利益们不敢怠慢，当即有人飞奔去通知三位阁臣。与冯琦交好的内阁大学士沈礼最先赶来，其次是朱庚，最后才是首辅沈一贯。冯琦与几人略微寒暄几句，只说是老毛病犯了，索要浓茶。朱庚说他那里有家乡山阴新送来的卧龙，亲自去泡了一杯，端来给冯琦，冯琦一饮而尽，又添了一泡水，喝下半杯，这才略略的好些。沈一贯字坚武，号龙江，浙江宁波人，著名诗人沈明臣从子，隆庆二年进士，选庶吉士，受检讨。

党遂与东林党针锋相对，互相争斗。东林党人以讲学联络人士，浙党则势权求胜，党争绵延，朝政废弛，内外解体，朝野对沈一贯非议颇多，知著轻易，论者丑之。但沈一贯在促使万历皇帝早立太子一事上颇有功劳，万历宠爱郑贵妃所生之子朱常洵，不愿意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导致十余年间立储之事争谏不绝。两年前，沈一贯听说皇帝与郑贵妃因小事不和甚久，正好朱常洛年满18，到了婚冠的年龄，遂上书以多子多孙苦劝皇帝早立太子。尽管他没有指名道姓提及到底立谁为太子，却收到立竿见影的奇效。万历虽召江行册立太子礼，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郑贵妃因此与万历大闹一场，皇帝又开始动摇，借口典礼未备，要改期册立太子。诏书下到内阁时，沈一贯当场将手诏封还，坚决不同意册立改期。受明代制度限制，万历不可能绕开内阁直接内降终止，只要沈一贯坚持不同意，皇帝也无可奈何。正彷徨无奈时，郑贵妃使出了最后的杀手锏。当年郑贵妃生下儿子朱常洵后，恩遇正浓，遂邀请皇帝同到大高原殿拜神。万历皇帝在殿前向郑贵妃发下誓言，必立他的儿子为太子，并将誓言写在了黄纸上，密封保存于玉盒中，赏赐给郑贵妃作为凭证。郑贵妃听说皇帝将立皇长子为太子，当着皇帝的面取出玉盒，密封的标识仍同当初一样，打开盒子，那张既有誓言的黄纸

极力反对，称冯琦还不到50岁，阁臣该选立老成大臣，因而皇帝改选朱庚，朱公遂以大臣，因而皇帝改选朱庚，朱公遂以东阁大学士参与机务，加太子太保，进文渊阁大学士。但他能够顺利进入内阁，并非因为才干出众，主要还是靠沈一贯的大力提携。二人不仅同年，还同是浙江籍老乡，因而在关键立场上，朱庚总是跟沈一贯站在一起。沈礼，字仲化，号龙江，河南商丘人，嘉靖44年进士，受检讨，累迁吏部左侍郎，拜东阁大学士，加少保，进文渊阁，曾担任万历皇帝的经验讲官，其人俊杰翘直，方正刚健。万历初，全相张居正秉政，某日生病，满朝官员争相前去探望，并谋划为张首辅设坛祈祷，唯独沈礼不肯去凑这个热闹。有官员好心劝他说：“同官之谊，你应该去。”沈礼却回答道：“事当论其可与不可，岂能论同官不同官？”张居正曾约沈礼在自家私宅同写奏折，沈礼当即拒绝说：“国政决于私门，非提也。”一时传为佳话。万历皇帝喜爱珍宝，曾花银2000万两买一颗宝珠，朝臣纷纷为皇帝捐奉，并自以为得意。沈礼却说：“我只知养谦，不知奉君之欲。”令闻者无不自惭形秽。当年内阁首辅申时行去之时，沈礼与沈一贯同入内阁，申时行退而不休，寄了一封短信给沈一贯，信上只寥寥几字：“蓝面贼来矣，顿备之。”这蓝面贼即是指沈礼，因其面色青黑，故有此外号。后来沈一贯果然与沈礼处处不和，还曾经写信给漕运总督李三才问计，说：“沈公来必夺我位，该何以备之？”李三才答称：“沈礼忠实无他长，劝沈一贯同心。”从此沈一贯已记恨李三才。然而沈礼立嘉靖、隆庆、万历三朝，被称为三代帝王师，极得万历皇帝的敬重。即使沈一贯和朱庚二人联手，也不能轻易将其排挤出内阁。只是沈礼以一抵二，也难免有孤立之感，因而他极力推举礼部尚书冯琦入阁补缺。冯琦已有2次被列为内阁大学士人选，一度被皇帝选中。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特朗普称，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美国将对伊朗浓缩铀进行稀释和销毁。伊朗外交部表示，不排除未来几天内签署伊美谅解备忘录，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是重要组成部分。
1: 伊朗外交部称，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录音显示，伊朗革命卫队警告船只勿通行海峡。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称，一艘邮轮在阿曼附近海域遇袭。
0: 日本民众在东京集会，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中国南方进入本轮降雨过程最强时段，西南、江南、华南出现较大范围强降雨。今明两天，国铁广州局部分列车因降雨停运，华北、东北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同一天，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伊的话称，伊美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签署。
2: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道，若事与愿违，我们手中还握有终极手段。同一天，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声明说，两国外长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双方期待这一重要进展有助于促进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伊朗媒体13号报道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签署。巴加埃说，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他强调，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现阶段讨论的议题还包括消除美国针对伊朗船只。

0: 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
1: 总台记者13号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如何应对美伊签署停火备忘录。以色列媒体13号以多名匿名以色列高级官员为消息源报道说，美国和伊朗可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将危及以色列的安全利益。这些官员说，从谅解备忘录的框架来看，伊朗只同意在战事正式结束且满足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在内的一系列其他条件后，才开始讨论其核计划。此外，美国此前提出的运走伊朗浓缩铀方案变成了稀释浓缩铀，导弹计划也根本不在协议之内，以色列希望解决的主要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另外，据黎巴嫩媒体今天凌晨报道，以军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奈拜提耶等地区发动空袭。黎巴嫩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经造成3756人死亡，1163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发表声明称，今天凌晨发射2架无人机，打击了位于黎巴嫩南部侯拉的以军阵地。总台记者注意到，过去的几个月中，每当美伊谈判出现取得进展的迹象时，以色列就往往会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此举有何考量？来看总台记者从耶路撒冷发回的报道。
2: 尽管美伊协议即将达成，但以色列丝毫没有放松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根据以媒的梳理，事实上在过去的几个月呢，每逢美伊谈判出现进展，以色列便几乎同步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具体包括4月7号美伊刚刚达成临时停火，第二天以军便对黎发动所谓最大规模空袭，单日造成数百人伤亡。5月底作为美伊谈判的重要一环，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举行谈判，但几乎与此同时，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就宣布以军已经越过利塔尼河向北推进，并占领了战略要地伯福特岭。6月初媒体传出美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那之后以军就无视伊朗警告，空袭贝鲁特南郊，引发伊朗导弹报复，局势再度骤然紧张。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这种美伊协议达成越接近，以色列行动就越升级的模式植根于三个背景。背景一，以色列对美伊协议持深度的不信任，认为无法满足其彻底削弱伊朗的需求。背景二，打击真主党一直是以色列对伊朗整体威慑的一部分，以色列始终拒绝将真主党问题纳入美伊停火的框架。背景三，在局势持续动荡及秋季大选临近的情况下，以色列政府面临国内安全压力、极右翼政治势力以及选举压力的三重挑战。而这三个背景呢，也衍生出三个动机，分别是：第一，每当美伊释放停火信号，以色列便升级行动以增加筹码，同时向美伊双方施压来传递明确信号，也就是任何排除以色列安全关切的协议都不可接受。第二呢，就是在美伊协议正式签署前的窗口期，加紧推进战线，系统性削弱真主党能力，制造更多既成事实，以求在黎境内单方面长期建立对以色列有利的所谓安全区。第三是维持所谓的行动自主，强调以色列的军事节奏不受美国左右，以满足国内极右翼势力和选民的需求。那以媒体就总结称，以色列这一系列以打促谈、以战逼变的行动实际上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如今离真主党未受到实质削弱，伊朗还能做出强硬回击，美国依然同伊朗达成协议。那么长期来看，这样的行动恐怕只会让以色列陷入军事泥潭和外交困境。总台记者耶路撒冷报道。
1: 好，相关话题演播室马上请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为我们详细解读。李先生好。
3: 你好。
1: 特朗普和巴基斯坦方面均称美伊将于14号签署协议，但是伊朗方面13号刚刚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那您认为美伊达成协议的进程为什么会突然提速呢？
3: 那我们知道呢，实际上这一场从2月28号由美国发起的对于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冲突，实际上已经给各方都带来了非常严重的政治、经济以及安全上的成本和风险。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其实之所以会出现突然提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况，从根源上来讲，是因为各方都难以再承受这样极高的战争成本，所以各方都希望能够尽快的来去摆脱这样的一个战争的负担。那首先的话呢，我们说实际上这样的一场战争，它给美国国内已经带来了非常严重的通货膨胀的压力，以及各方面的在产供链上，包括能源方面的各方面的这种压力，也使得特朗普总统他本人的一个支持度出现了严重下滑。而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实际上我们看到从去年年底开始，伊朗就在一个严重的经济危机当中。那么在过去的这半年的时间里边，实际上伊朗也很难有很好的机会来实现自己的一个经济的复苏。所以从各方面来讲，美伊双方都有本身的意愿来去实现当前这样一个危机的政治解决。而同时其实除了这些根源性的因素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参考点也是值得关注的，也就是6月14号这一天呢，对于美国来讲是意味重大。那么它本身是美国的国旗日，而且也是美国总统特朗普80周岁的生日，所以作为特朗普总统来讲，他非常希望能够在这一天签订相关的谅解备忘录，从而给自己来赢得一个非常重要的外交和政治的一个成绩，那么能够给今年年底的中期选举以非常好的一个助力。所以作为美国方面来讲，他给出了一个很确定的时间，也就是6月14号就要签订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但是我们看到伊朗方面呢，却是一个模棱两可的一个态度。那么这个并不意味着是伊朗要去否认要去签署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而是只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表态，这样的一种不确定，来去表示自己仍然掌握着整个局势发展的最终决策权。
1: 那另外，据悉多名匿名以色列官员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将危及以色列的安全利益。那以总理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您认为以方有可能采取哪些应对措施呢？
0: 那实际上呢，我们知道以色列当前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其实已经很难完全的去阻止美国和伊朗签订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那我想以色列的安全内阁现在要开这样的一场会议，它的本身核心议题也并非是如何去阻止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而是在这样的谅解备忘录签署的背景之下，那么以色列将如何进行应对。那么我想呢，最主要的是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在黎巴嫩和叙利亚的这样的一个战场上，以色列是否还要进一步的去升级相关的军事行动。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就是对于伊朗本身的国防工业的这些设施，以色列是否要采取其他的行动，并且这些行动都有可能是在美国没有足量的这样的一个支援的背景之下来进行的。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实际上它对于伊朗来讲的话，一直把伊朗看作是它最重要的一个国家安全的威胁。那么这一次美伊之间所签订的这个谅解备忘录显然是没有达到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的一个诉求的，所以在后期呢，很有可能以色列会通过来制造一些既成事实的方式来去增加美伊维持这样的一场停火的难度，以及对于后续60天美伊双方为了来达成一个全面的停火协议所可能会面临的这样的一个门槛和困难。所以对于以色列来讲的话，他可能会通过这样的一些低烈度的军事摩擦来使得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局势仍然处于紧张状态，并且呢也有可能会在这样的一个你来我往的军事摩擦当中使得局势快速升级，那么未来也不排除还会出现局势失控的这种风险和可能。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李先生的分析和点评。那相关话题国际媒体怎么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卢志。
2: 好的，谢谢金蒙。美伊在大多数问题上达成共识，签署协议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谈判存在哪些变数？中东局势能否迎来关键转折？一起来看看全球各大媒体的相关报道。首先，法新社的报道关注到的是各方释放乐观信号，美伊达成和平协议的前景趋于明朗。伊朗外长称，双方距离达成协议从未如此接近。根据美方的说法，双方计划首先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随后进入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阶段。协议内容将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并建立核查机制。美国副总统强调，伊朗被冻结资产不会因为协议签署而立即解冻。巴基斯坦与美伊密切协调，以敲定后续步骤。再来看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关注到的是，这仅仅是一个开始。经过数月拉锯，美伊初步协议有望达成，这也意味着接下来核问题谈判当中最艰难的部分才刚刚开始。争议集中在伊朗获得

0: 资金援助的速度，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当中的角色等等。美方称在谈判当中处于非常有利的局面，但伊朗仍然没有放弃核野心。部分美国官员认为，在正式签署前变数依然存在，毕竟伊朗更看重的是重建威慑力，不让美国和以色列获胜。美国媒体《大西洋月刊》关注到的是，美伊都想要摆脱现状。一方面，持续谈判带来的混乱和拖延令特朗普厌倦；另一方面呢，美伊都不希望回到攻击模式。虽然双方都有意宣称自己是赢家，但这场冲突最终可能并不会出现明确的胜利者，而是以一份让彼此都精疲力尽且结果不如预期的协议收场。分析称，美伊之间缺乏信任，即使达成初步协议，后续如何执行至关重要，最终演变为全面核协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最后再来看以色列的《耶路撒冷邮报》，关注到的是以色列心生不满。特朗普明确告知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是时候结束与伊朗的冲突了，这令以色列感到措手不及。以色列原本预期美国会有新一轮打击，内塔尼亚胡情绪上十分抵触，向特朗普表达了担忧，但有意避免了激烈争论。以色列国防部长表示，即将达成的协议是基于美国利益评估的。伊朗坚持将黎巴嫩问题纳入协议框架，但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撤军，未来可能需要独立对伊朗采取行动。好，以上就是第一个媒体焦点部分的内容，把时间交还给吉蒙。
1: 好的，陆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
2: 巴加埃13号说，伊朗为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而采取的措施，既是维护国家安全，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与此同时，一名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上的海员向媒体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时间13号晚向附近海域船只发出警告，要求船只不得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录音显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向所有位于波斯湾和阿曼湾的船只喊话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全面关闭，任何船只在海峡内的通行行为都将被果断处置。广播同时要求所有船只在另行通知发出前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内移动。伊朗方面11号曾表示，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3号发布通报称，一艘邮轮当天在阿曼以东约6海里处被不明发射武器中。通报说，被袭邮轮船头暂无环境污染报告，该邮轮正在继续驶往目的港。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安全形势持续紧张。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多起船只遇袭事件。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2号报道，随着中东冲突持续扰乱全球能源供应，国际原油市场面临一个越来越受到关注的风险信号，那就是美国原油交割中心库欣的库存告急，正在逼近运营极限。
3: 库欣位于俄克拉荷马州，是美国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期货的交割地，也是美国最重要的原油集散中心之一。正常情况下，库欣储油量约为4000万桶，最大储存能力可达7500万桶。但美国能源信息署最新数据显示，当地库存已降至2160万桶，仅略高于业内2160万桶，仅略高于业内普遍认为约2000万桶的运营警戒线。业内人士指出，当库欣库存跌破一定水平后，剩余储油中相当一部分属于难以调运的底层库存，实际可供市场使用的原油将明显减少。输油管网和炼厂供应体系的运行效率也会受到影响。历史上，每当库欣库存接近这一水平时，油价往往都处于剧烈波动阶段。库欣原油库存快速下降的背后，是全球能源供应格局的剧烈变化。自美以伊冲突2月底爆发以

0: 加转向美国寻求替代来源。作为全球最大的增量供应方，美国原油出口和成品油出口持续攀升，大量原油从库欣流出，而原油生产商补充库存的速度难以完全跟上需求增长。不仅是库欣，美国整体能源库存也在同步收紧。近期美国柴油库存降至2003年以来最低水平，汽油库存较去年同期低约 5%， 其他商业原油储备设施库存同样持续下降，仅上周就减少了约720万桶。
1: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了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好，接下来来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时间再次交给鲁智。
2: 好的，谢谢季萌。美欧关系出现裂痕之际，美国计划从欧洲大规模撤离战机，这将给北约战略带来哪些冲击？欧洲防务面临哪些困境？来看看全球各大媒体的相关报道。首先，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关注到的是美国战略重心转移，美国计划大幅减少为北约在欧洲行动提供的战机和军舰数量，其中包括削减 F-16 和 F-15E 战斗机的数量，海上侦察机的数量，撤走8架空中加油机等。美国加速缩减为欧洲盟友提供的保护力度，同时限制北约发动远程打击和开展侦察的能力，这是美国战略转型的必然。北约方面表示，美国削减在欧洲的武器数量，将加强在亚洲的军力以应对冲突。再来看美国彭博社的报道，关注到的是欧洲国家无力填补空缺。欧洲盟友在美伊冲突当中拒绝配合美国打击行动，对霍尔木兹海峡护航反应冷淡，美欧关系渐行渐远。美国军事装备撤离计划比欧洲预期来得更早，欧洲国家准备不足，无力填补武器空缺，由此引发的连锁反应将波及欧洲安全架构和防务格局。特朗普多次批评欧洲过度依赖美国，欧洲防务需要从外部依赖向自主联合转型，把各国的优势整合起来，形成有效的防御体系。再来看美国的《纽约时报》，关注到的是暴露欧洲防务短板，美军军力骤然收缩将削弱北约多项关键能力，除了战机，美军还计划调离可发射导弹的潜艇和航空母舰等，这意味着北约海上战术灵活性和威慑力将大打折扣。专家表示啊，美国大幅缩减在北约的兵力意味着防务姿态出现重大转变，倒逼欧洲正视自身短板。欧洲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未来欧洲出现重大安全危机，美国是否还会像过去那样迅速且大规模介入支援？最后，德国《世界报》的报道关注到的是北约内部分歧加剧。欧洲盟友此前对美军撤离的意图是有所察觉，但预期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然而，美方快速打破欧洲的幻想，没有留出过渡期，直接撼动北约。

0: 植物种子三种不同的实验样品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品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1: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0: 国铁集团发布的数据显示，前5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

0: 等核心环节制定细化措施，快装快运，确保化肥及时送到田间地头。
1: 一至五月，国家铁路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同时，充分发挥全国一张网的优势，加大迎峰度夏电煤保供力度。一至五月份，国家铁路发送煤炭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月均运量稳定在110,000标箱以上。
1: 三季度铁路调度后，西部陆海新通道独定运行线新增3条，总数达51条，进一步织密广西连接湖南、重庆、四川等中西部地区物流网络。
2: 昨天，中国南方进入这轮降雨过程中的最强时段，西南、江南、华南出现较大范围强降雨，同时华北、东北依然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
3: 昨天傍晚，北京城区出现短时强降雨，多区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8到9级短时大风和小冰雹，最大降水量出现在通州北刘各庄气象站，达到60毫米。昨天傍晚，天津迎来一波强降雨天气，市区大部分地区出现雷阵雨，局地出现暴雨和冰雹。截至当天19点，天津全市平均降雨量5.3毫米，最大降雨量123.9毫米。昨天，河北廊坊、三河市出现明显降雨，局地大暴雨，地势低洼处出现积水，一些车辆被困。当地组织应急抢险人员和各类抢险车辆设备，开展积水抽排抢险作业。截至当晚22:30，城市排涝已基本结束。昨天，浙江省正式入梅，温岭迎来入梅后的首场大雨。温岭处于主雨带北缘，这两天有一次较明显降水过程。16号前后，雨带再次发展北台水过程。16号前后，雨带再次发展北台，温岭又将有持续阴雨天气，进入降水集中期，龙舟水明显。预计13号到17号，暴雨位于赣北南部至赣南，累计雨量全省大部分地区100至230毫米，局部400毫米以上。昨天夜间开始到今天白天，福建南平、三明、龙岩、漳州、厦门和宁德六市的大部。福州、泉州、莆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最大小时雨量90毫米。福建省防止昨天20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受降雨天气影响，铁路部门对6月14号到15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杭深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车次信息，旅客可在12306网站查询。有出行需求的旅客，请及时关注相关信息。
2: 本届海峡论坛持续凸显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的定位，聚焦普通民众日常交往需求，围绕基层治理、公益活动、职业、教育等贴近基层生活的领域开展系列活动。期间举办多场活动，围绕两岸青年交流、基层交流等议题进行交流分享。
4: 作为海峡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峡青年论坛这场青春之约每年都吸引着众多两岸青年如期奔赴。眼下福建的闽超赛事正酣，身穿平潭队89号球衣登场的台商第三代李振轩分享了两岸青年在绿茵赛场上同心同行的经历。
5: 希望说透过闽超，首先让台湾的同胞、台湾的青年一起加入到这个团队里面来，那未来是不是可以慢慢的拓展到苏超、浙超，然后川超各个不同的一个，不管是足球、篮球，甚至不同的体育赛事里面，然后让两岸更好的融合。
4: 两岸青年的征途不止于一湾海峡。论坛上，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青年科学家们与厦门大学台胞硕士生罗世明共同讲述了他们的蔚蓝故事。
6: 像我们今年在霞浦雀泉的海域，我们也即将迎来第一批我们自己养殖的大黄鱼销往台湾，也希望能够让台湾的百姓吃到更多来自于大陆的鲜美的海鲜。那通过这个技术上的交流呢，通过商贸上的交流，然后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去守护我们共同的这一片蓝色粮仓。
4: 2026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2026年两岸公益论坛以孙中山、宋庆龄公益精神、两岸同向同行为主题。两岸22位嘉宾围绕论坛主题，就传承孙中山、宋庆龄公益精神、两岸社区建设与服务、两岸融合发展与青年参与等议题进行交流。自2013年创办以来，两岸公益论坛已累计吸引公益界人士4000余人次参与。
2: 13号下午，2026年海峡论坛之海峡两岸中医药发展与合作研讨会在厦门举行。两岸中医药界代表为两岸中医药领域在标准互认、产业协同等方面的深度融合进行了沟通。

0: 同交流。
1: 本届研讨会的主题是和合共进，打造两岸中医药发展的新高地，聚焦两岸中医药领域的标准制定、中西医协作慢病管理、人工智能对中医药高等教育影响等主要议题。
2: 那台湾基本上因为有很强的制药产业，那有很延续一些 GMP 的标准啊，但是大部分药材还是来自于本身大陆各省，所以现在其实两岸四地都有一些属于中药材的标准啊。那我们这次也

0: 己科研的学风作风写了很多。大陆这边在于创新方面，比如说 AI 赋能，现代中医的发展，信息化智能化这一块，我觉得应该说值得借鉴。
1: 在海峡论坛举办期间，第十四届同名村心连心联谊活动13号也在福建厦门展开。活动以俗同源为主题，近300名两岸同名同宗村的乡亲欢聚一堂，循着相同相俗，共叙血脉乡情，携手展望融合发展新未来。
2: 整场活动分为缘起同名、同根同俗、携手同愿三大篇章，一盏盏流转的宫灯再现闽台东石灯俗这一两岸共有的非遗民俗，百年传承的民间习俗、家风礼仪是两岸剪不断的文化连结。同名村落跨越海峡遥相呼应，不是偶然，是两岸同胞的情感寄托。
3: 它是一个大家有心变成同名村，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晋江到台湾的，他台湾那个怀念从哪里来的啊？他就从那里呢，就起了这个啊名字。等他过来一番呢，他发现口音相同，去吃个东西，什么口味也相同，他就是不是寻亲了，而是寻根。
2: 嘉宾纷纷表示，期盼一起守护共同文化根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少台胞也看好大陆发展机遇，鼓励两岸青年抢抓机遇，并肩逐梦。
4: 我觉得政策对于台青创业是非常有利，你如何去抓准国家发展的精准的赛道，你就可以参与在其中，享受这个快速的红利发展的机遇。
2: 论坛举办期间，海峡视听暨开幕式暨融合发展成果发布会日前也在厦门举办，聚焦闽台视听产业融合升级与两岸青年文化交流，一批两岸视听文化交流与产业合作重点项目和优秀作品也集中发布亮相。
5: 两岸一家亲嘛，厦门是我就记忆中特别温暖的一个地方，通过一个台湾女孩的用她的视角去看，会碰撞出更多的火花。
6: 我最大的这个经验是借由现在两岸的这个市场这样的资源政策，未来我们不只是我们自己中国人在讲我们中国人的故事，希望人喝着我们中国的茶，仰望着我们的万里长城，讲着我们中国的故事，我觉得那一天应该很快就会到来。
1: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正在福建厦门举行，民进党党举今年进一步扩大限制，要求台湾县市政府与公职人员不得出席相关活动。对此，记者采访岛内各界人士，他们普遍认为这样的政治操弄难以阻挡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
7: 海峡论坛举办前夕，民进党明令禁止台湾县市政府与公职人员出席相关活动，台东县长饶庆龄的赴陆申请也遭到驳回。饶庆龄对此表示，问题的重点在于台东民众关心的问题能否得到解决。
8: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做法，因为两岸中间原来就像饶庆龄他讲的，就是地方的首长呢，他是代表了地方跟两岸中间一个沟通的桥梁，也就是一个平台的作用。若是让这一层能够务实解决问题，尤其是增进台湾人民福祉的这些东西都不能够有效的交流跟处理的话，那两岸难道要去退到以前我们两岸互不往来的没有三通的情况吗？
7: 雷倩表示，民进党当局表面看仅要求公职人员不得出席，实际效果确实造成台湾社会整体的寒蝉效应。也有岛内人士认为，这样逢中必反的政治操弄反而会起到反效果。
9: 第一个，阻拦不了真正想要前往两岸交流的人。那再来呢，我觉得是引起大家的反弹。民进党他只顾他自己的政治算计，以及他想要这个搞台独这个图谋而已，那完全不管台湾老百姓的生计。那所以我觉得大多数台湾的老百姓啊，越来越清楚民进党这种政治算计，也就越来越反弹民进党的所作所为。
10: 海峡论坛你越是不准人家参加，人家就越感到好奇，他一看之后，哎，这是一个对我们很好的啊，对台湾的老百姓交流融合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载台啊。那为什么我们不参加呢？那台湾老百姓反而会戳破民进党的这个营造的这个信息茧房。
7: 有岛内人士表示，现在大陆各类社交平台影视作品常在台湾掀起流行文化热潮，而大陆市场对台湾本土传统产业的支撑。

0: 作用愈加显著，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走亲走近走到一起是不可能阻挡的历史大潮流。
1: 那台湾年轻人他接触到能够接触到更丰富更完整的大陆发展的一个现况，包含这个像比如说那个新能源汽车，还有呢在各个领域的像比如说大陆的这个国产的手机等等，这些年轻人比较常会接触到的一些我们叫产业或者是领域，那他们就会更加的了解说，哎，大陆现在其实真的很进步。
2: 台东的世家还有中南部的凤梨等等哈，我想因为我们的生产这个台湾内部的市场消化不了，那如果能够这个销售到大陆，它的价格才会稍微起来。我相信人民的智慧还有人民的眼光是雪亮的，人民渴望这个两岸和平，渴望交流发展，渴望促进彼此的权益，不会因为某些政治意识形态而被这个强迫的不去交流啊。我相信这样的意识形态在台湾会逐渐被这个民意所取代。
3: 国台办发言人此前也表示，民进党当局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处理好两岸关系，其为一己政治私利抹黑污蔑海峡论坛，破坏两岸交流合作，禁锢台湾民众的行动和言论自由，严重损害了岛内同胞的利益福祉，这样的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其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宋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4: 台湾地区后备军人教育召集制度再现争议。近日，一名已经退伍12年的台湾民众表示，自己过去已经接受了4次教召，却再度收到教召通知。但向台防务部门反映后，竟被告知因兵员不足，相关次数限制已不再适用。事件曝光后，引发岛内舆论强烈质疑，认为民进党当局不断延长教召时间，扩大动员规模，不仅加重民众负担，也进一步加剧社会对于兵凶战危的担忧。
5: 这名网友称，自己过去曾被教召4次，1次7天，如今已退伍12年，却再次收到教召通知。因为今年起教召训练时间已全面实行14天制，若以就制7天来计算，含今年他相当于共被教召6次。他致电台防务部门申诉，却被告知为因应兵员不足，台当局已取消教召4次的限制。该网友怒轰，频繁教召已严重影响工作与家庭生活。
6: 以前我退役以后大概只参加过1次教召，那就没有参加过2次，现在这么频繁，就是准备训练军队准备打仗啊，这还有什么好怀疑的。
5: 对此，岛内网友纷纷表示，什么时候改的？怎么大家都不知道？整天喊抗中保台的，有几个当过兵被教召过？还有网友表示，自己做业务的，不工作就没钱，频繁被教召就等于没钱吃饭。还有网友质疑，制度岂容随意乱改？
6: 现在都要回去当兵嘛，这就是兵凶战危一个很具体的表征了。
5: 岛内舆论认为，教召训练根本无法形成有效战斗力，而为期14天的高强度训练严重干扰受召人员的正常工作与生活，台当局此举完全就是本末倒置。而民进党当局刻意炒作战争危机，将台湾民众推向战场边缘，是为一党之私牺牲民众安全，这种做法可耻且不负责任。台湾地区原本规定，退伍8年内的后备军人每2年需回军营接受一次教育召集训练，每次5至7天。2022年，台当局将教召时间改为14天，并于2026年全面实施。此外，根据规定，后备军人教召以退伍8年内4次为限，仅2021年时，针对教召次数未满的军士官放宽至退伍12年，士兵仍维持8年，相关规定并无修改。
4: 茶文化根植两岸，同脉同源，一杯清茶架起闽台心灵互通的桥梁，一脉茶香

0: 日常茶时光为叙事主线，打造透早茶、化鲜茶、茶桌仔、茶艺雅居四大实际场景，将每位茶人的人生故事、制茶心得融入地道闽台生活里。会上还特邀嘉宾一起冲泡两岸茶品，
1: 茶文化博大精深，茶是中国文化最亲切的一部分。那我们研究茶、接触茶，是表现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性，
2: 把品种啊、工艺啊、传播啊、制作啊，都传到台湾，又从台湾引进的技术过来交流啊。实际上，文化都是一脉相承，比一杯茶啊，联系到千家万户。
0: 活动现场还上线了十部寻访两岸匠心茶人的微纪录片，记录他们的制茶人生、匠心风骨与两岸情缘。会后，主办方还将进行常态化的线下交流，搭建两岸茶叶技艺切磋、文化互鉴、产业对接的长效平台，拓宽两岸茶界合作空间。
3: 记者从福建省东山县获悉，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第35届海峡两岸福建东山关帝文化旅游节将于6月27号在东山关帝文化产业园举行。
4: 据介绍，今年关帝文化旅游节将延续原系关帝融合两岸主题，将举办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启动。
5: 东山关帝庙被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批准设立为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今年我们将邀请台湾关帝信众和海内外嘉宾共1000多人来参加开幕式活动。特别今年有一个新亮点，就是东山关帝宴的活动，为海峡两岸关帝文化交流搭建沟通平台。
4: 海峡两岸福建东山关帝文化旅游节至今已成功举办34届，旨在传承弘扬关帝文化，密切两岸人员往来，进一步拓展两岸融合发展。
6: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7: 阿拉宁波呼你呢。
8: 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12号，在美国堪萨斯城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英格兰足球队运输训练装备的车辆遭窃，包括一些球鞋和足球在内的部分球队装备被偷走。英国媒体称，截至目前已有2名涉案嫌疑人被捕，失窃的大部分装备已被追回。随着2026年世界杯的到来，德国各地足球氛围日渐升温，不少球迷表示希望德国队能在本届世界杯上走得更远，重现昔日辉煌。然而，在热情高涨的同时，远赴世界杯现场观赛所需承担的高昂成本，也成为不少德国球迷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
10: 对于德国足球而言，2026年世界杯不仅是一场竞技较量，也是重新赢回球迷信心的重要契机。因为在过去的2届世界杯中，德国队均未从小组赛中出现，这也成为很多德国球迷心中的伤痛。德国球迷表示，尽管近年来球队成绩起伏，但依然对国家队充满

0: 能，我很 zuversichtlich。
1: 足球见证了德国社会许多重要的时刻。如今，面对新一届世界杯，德国队正试图在年轻球员的带领下重塑竞争力，而德国球迷也希望球队能够重新跻身世界足坛顶级强队的行列。
2: 对于许多希望亲临现场的球迷来说，现实却并不轻松。由于本届世界杯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联合举办，跨大西洋旅行产生的机票、住宿和交通费用让不少人望而却步。据德国国际航空杂志9号报道，这场史上最大规模的世界杯也可能成为史上最贵的一届。以德国球迷为例，若想追随德国队从小组赛观战至可能的决赛，最便宜档次的门票总价就需要近6000欧元，而最贵档次甚至超过14000欧元。
3: Ja, und auch für die Leute, die gern zur WM reisen wollen und vor Ort zuschauen wollen, ist halt auch schwierig, weil die Tickets sind ja ziemlich teuer.
2: 有分析指出，票价上涨的核心原因在于国际足联首次对官方

0: 通过二级市场以高得多的价格转售，这在美国完全合法。那钱去了哪里？去了票贩子和黑市，而不是足球。
1: Our entry price, which is $60, is the lowest entry price of any of the American sports in the playoff phases. Our average price, which is below $500,is again the lowest of the American sports on average.
0: 国际足联预计本届世界杯将带来110亿美元收入，一边是创纪录的购票申请和总收入，一边是球迷在要么付钱要么错过的现实面前不断权衡。毋庸置疑的是，在维持商业增长与保障广泛参与之间，这项备受关注的赛事需要面对更加多元的平衡考量。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3: 近日，牧原股份与阿里云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建养猪大模型，这是人工智能与传统生猪养殖产业的深度融合。目前该模型已在1000多个养殖场得到应用，可实现先进养猪技术快速推广，改变了传统的经验养猪模式，助推养猪产业智能化升级。
4: 牧原专注生猪养殖30余年，在生猪全产业链应用330万套智能装备，每天产生数据20亿条，为此次构建大模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3: 未来大模型将向行业共享开放，为广大养猪人配备超级智能助手，让养殖户在生产中随时可获得专业指导和技术支持，加速生猪产业现代化，为养猪行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为响应国民膳食需求，从吃得好向吃得健康升级转变，积极落实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近期，中粮与北京举办品牌新品发布会，正式推出健康谷物品牌新谷粒，以央企实力引领国民主食新风尚。本次发布会以“谷粒向上，健康中国”为主题，聚焦全谷物营养，依托全产业链优势，打造从田间到餐桌的安心主食方案。发布会上，新谷粒系列新品集体亮相，备受关注。未来，品牌将持续深耕健康谷物赛道，深化研发创新，迭代升级产品，让优质健康的全谷物主食走进千家万户。
5: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食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6: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7: 京东。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0: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2: 据德国《世界报》网站日前报道，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星链计划正以放弃基站的方式颠覆传统电信业规则。SpaceX 正逐步转型为一家不需要基站的全球移动通信运营商。欧美电信巨头可能因此遭遇诺基亚时刻，即被颠覆性技术取代的危机。
0: 报道称，电信公司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基站、线缆和频段。数十年来，电信业公认的成功铁律是，想要连接用户，就必须先建设基础设施。这使得德国电

0: 信、沃达丰等欧洲电信巨头在各自主导的市场成为天然的垄断者。从前，基础设施这条护城河是竞争对手无法逾越的，但现在 SpaceX 想要打破这条铁律，不是通过建设更好的基站，而是放弃基站。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已发射9000多颗星链卫星，目前164个国家的约1030万用户已通过星链接入互联网，星链业务的营业收入高达114亿美元，已成为 SpaceX 的主要收入来源。在下个建设阶段，星链要实现手机直连卫星， SpaceX 正由此逐步转型为一家不需要基站的全球移动通信运营商。目前受限于频段和监管，星链仍然依赖电信网络运营商。 SpaceX 在与德国电信公司美国分公司合作，但电信业巨头的困境就隐藏在这种合作背后。合作有助于星链提高其技术成熟度，赢得客户的信赖，并说服监管方放松管制。此外， SpaceX 还斥资170亿美元从回声之星公司收购了宝贵的 S 波段频率使用权，在摆脱电信网络运营商方面又迈出了重要一步。分析人士测算，如果星链获得5%到10%的市场份额，那么德国电信公司今后10年的销售额将累计减少50亿到100亿美元。
1: 在13号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埃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首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在最后一圈完成关键超越，率先冲线夺冠，这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6冠。此战过后，德比斯以188分升至车手积分榜第2位，张雪机车以190分继续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3位。接下来来看天气。
2: 北京多云，21到30摄氏度，榆林多云，19到31度，南充多云，22到30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6到26度，安庆多云转阴，21到28度，南京阴，21到29度，襄阳多云，22到31度，泉州中雨，25到27度，漳州大雨转中雨，24到27度，南宁大雨转暴雨，24到29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4到30度，东京阴转中雨，19到26度，新德里晴，27到38度，迪拜晴，30到40度，河内阴转小雨，27到36度，曼谷小雨转阴，27到35度，吉隆坡大雨转中雨，25到31度，悉尼小雨，16到20度，伦敦晴转小雨，13到21度，巴黎晴，14到27度，罗马晴，18到27度，雅典晴，21到27度，温哥华晴转阴，17到25度，渥太华中雨转小雨，12到21度，洛杉矶晴，18到21度，墨西哥城小雨转阴，13到26度。
1: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3: 再会。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多云，19到27度，上海小雨，21到27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4到28度，深圳中雨转大雨，24到30度，杭州小雨，21到26度，成都多云，20到31度，厦门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海口多云，28到30度，三亚雷阵雨，27到34度，文昌多云，27到32度，琼海多云，27到34度，桂林小雨转阵雨，23到30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阴，25到32度，阳光中雨转小雨。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多云，19到27度，上海小雨，21到27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4到28度，深圳中雨转大雨，24到30度，杭州小雨，21到26度，成都多云，20到31度，厦门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海口多云，28到30度，三亚雷阵雨，27到34度，文昌多云，27到32度，琼海多云，27到34度，桂林小雨转阵雨，23到30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阴，25到32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新加坡小雨，25到28度，雅加达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的是中国的伏祭休渔制度。自5月1号起，中国四大海域便进入了伏祭休渔期，渤海、黄海、东海和北纬12度以北（含北部湾在内）的南海，持续时间呢为3个半月至4个半月不等。期间，全国近12万艘海洋捕捞渔船和捕捞辅助船将回港休渔。海洋伏祭休渔制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有关规定设立的一项重要的渔业资源保护制度。自1995年起，在东、黄海主要经济品种繁衍生长的关键时段实施休渔制度。此后呢，休渔时间逐步延长，休渔范围也是不断扩大。目前，海洋伏祭休渔制度已经覆盖中国管辖的四大海域。农业农村部每年都会公布相应的休渔通告，明确各个海域休渔的时间。各海域会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各地更为详细的海洋伏祭休渔制度。根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违反禁渔区、禁渔期的规定捕鱼，根据情节轻重，会受到没收渔获物、违法所得以及高额罚款等处罚。那么可能有人就会问了，休渔期有必要设置这么久吗？这对渔民有什么好？有必要设置这么久吗？这对渔民有什么好处呢？从喧嚣到平静，休渔期既是给渔民的一个假期，更是给大海的假期。休渔可以保护鱼类繁殖和生长，许多鱼类在特定的季节产卵，此时呢禁止捕捞，可以避免种群因为过度捕捞而崩溃，改善海洋的生态环境。休渔还能保障渔民长远利益。虽然休渔期会暂时减少渔民收入，但是资源恢复后，渔民以后能够捕获到更多的优质鱼，收入反而会更有保障。休渔还会增强生态系统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如今海洋面临着变暖、酸化等问题，鱼类生存

0: 压力越来越大，休渔呢就像给海洋减负，可以维持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最后，福记休渔也展现了中国维护海洋生态平衡的决心，以及负责任渔业大国的良好形象，有利于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渔业合作关系。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宁波远眺，会发现一朵莲花含苞欲放在东海之滨。 这就是2025年4月新落成的宁波中心大厦，它由3000多名建设者历经2557天匠心雕琢。

0: 既象征宁波攀登商业高峰的雄心，也是向太平洋发出的请柬。今天我们站在宁波之巅，可以回望这座城市的来时路和一群不凡的先辈。在中国商业史上，曾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从东海之滨的宁波出发，以草鞋丈量山河，用算盘拨动时代。他们北上京津，抢滩上海，西抵武汉，南下香港。他们的身影始终活跃在每一个风云激荡处，开创了中国近代工商业100多项第一。他们就是中国近现代最负盛名的商帮之一，宁波商帮。这首当地流传已久的童谣，道尽了无数宁波人面向大海讨生活、出走他乡去创业的辛酸。也正是大海给予的澎湃激情，让一群离开家乡的宁波人获得了展翅高飞的力量。他们被称为宁波商帮，泛指旧宁波府所属鄞县、镇海、慈溪、奉化、象山、定海六县在外地的商人、企业家及旅居外地的宁波人，是中国近现代最重要的商帮之一。20世纪80年代，世界十大船王中就有两席，董浩云和包玉刚，均出自宁波商帮。在他们年少时，或许也曾面向大海畅想未来，可他们想象不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先民，早在8000年前就向海而生了。2013年，在距今7000年前的余姚河姆渡与田螺山遗址附近，人们发现了更早的井头山遗址，发掘出中国沿海年代最早、埋藏最深的海岸背丘遗址。
1: 2号发掘基坑的现场，在这个探方里边，我们可以看到距地表8米以下的这个大量的8000多年前生活留下来的这个海鲜类的生活垃圾，主要的有泥蚶、海螺、蛤、牡蛎、蛏子5大类，而且是跟我们现在的宁波人常吃的海鲜是基本的种类是一样的。这里有好几筐紫螃蟹的钳子，还有海鱼。井头山人的餐桌上可以说天天可以吃大黄鱼，把我们中国海洋文化的真正起源的历史一直推进到距今8500年前后。
0: 考古证明，生活在北纬30度古宁波湾的井头山人靠海吃海。证明，生活在北纬30度古宁波湾的井头山人靠海吃海。或许中国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就出自他们中间。地理基础决定文明雏形，宁波地处山海过渡带，水陆两栖环境为河姆渡与井头山两种聚居地提供了向海取食和择陆农耕的复合型生计模式。
2: 人类即使生产力再发达，它都离不开地理环境的影响，所以善于利用地理环境，那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人跟自然环境的和谐。
0: 8000年，时过境未迁。今天，宁波人在深远海养殖大黄鱼，是对井头山人向海而生的迭代传承。每年9月，宁波都要举行中国象山开渔节。万船归海，喜迎丰收，这是宁波人绿色海洋意识的明证。2025年，浙江首批深海野化大黄鱼从宁波的码头上船，销往全国。其实早在唐代，宁波就已经是中国和世界的大港了。
3: 唐晚期，帝国需要一个出海口，宁波可以通过甬江口跟浙东运河连接，翻过钱塘江可以接入到隋唐运河系统、京杭运河系统。那么从宁波开始呢，又可以往东北亚地区、东南亚地区和中国的

0: 南部发生勾连，一个天然两港就出现了。
1: 当时的船是没有动力的，必须要利用洋流，利用风向。我们的先人知道要到琉球、到日本、到朝鲜，最有利的航线，那就是从宁波起航。
2: 这里曾是北宋接待高丽使者的国宾馆，这幅明州与高丽交往长卷，工笔描绘了使团朝觐、世博贸易、文化交流的场景。当时的高丽使节年年来华，中国的典章制度、文化艺术以及如冰似玉的越窑青瓷被广泛传播到海外。
1: 作为一个港口，一个很重要条件，它有没有一个好的腹地。江南唐宋以后成了中国经济的重心，明朝以后松江一备天下，那就生产的纺织品那么可以满足天下的需求。
2: 古代宁波人发展海洋贸易，向海而生，海洋的基因流淌在他们的血脉中，让他们面对未知敢闯敢拼。如果说海是宁波人的魂，那么山则是他们的骨。古代宁波平原从春秋至秦汉已经形成勾章、银和茂三座城市。茂县东钱湖上有陶公岛，相传范蠡在辅佐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灭亡吴国后，携美人西施退隐此地经商，成为一代商圣。古老的文化记忆总会转变为行动的能量，宁波人经商之风从古至今一脉传承。今天的宁波慈溪是中国最大的小家电产业集聚区，在方太集团每天一上班便传出全员各部门朗朗的诵读声。在这里，刘永全从一名渔民锻炼为高端水槽洗碗机的高级工匠。
3: 弟子规当中对我影响比较深的叫凡事人皆惜爱，天同覆地同在。祖先爱什么？爱工作，就是要做好产品，给予这个产品的灵魂，把我们的思想和情感渡入到产品、企品、人品。敬业爱岗，我热爱我的企业，我热爱我的社会。
2: 善于将传统文化创造性的转化为企业文化，是宁波许多企业的追求。300多年前，浙东学派经世致用的思想依然影响着今天的宁波人。
4: 浙东学派的核心精神实际上是关注历史，因为关注历史，所以关注现实，因为现实就是历史。既然关注现实，必然关注国计民生，关注所谓的事功。
2: 务工经商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地位要远逊于读圣贤书，但在明代余姚人王阳明眼中，商却有着无可替代的价值。在为一位方姓商人撰写的幕表文中，王阳明提出士农工商新四民说，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突破了孔孟以来传统儒家士农工商的等级观。
5: 那王阳明认为，士专门修治政事，农是提供粮食，那么工是为老百姓呢提供工具，商是促进了流通，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都必须遵守共同的道德准则，也就是王阳明所说的良知天理。
2: 明末清初，宁波余姚又一位大儒黄宗羲继续对传统儒家的农商本末论质疑，发展出工商接本经世致用的思想。
6: 他在民以代纺路中提出了工业、商业和农业等其他产业一样都是国家之本，他要提出经世致用的概念了。经营世界，世道人生，干在实处，工匠精神。
2: 宁波商帮兴起于明清之交，与浙东学派有着潜在而密切的渊源，以之为思想理论武器的宁波商人敬商爱商，不止经商，甚至追慕儒商，并视之为人生成功的典范。
4: 他们的脑子里面仍然是有天下情怀的，只不过实现天下情怀的手段和方法不同。

0: 他们在中国的历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中国的发展树立四海重工兴商，参与了中国众多城市向现代转型的进程，留下无宁不成事的美誉。三江入海处，千年商脉心，总有躬身入局者因时代的巨大推力而勇立潮头。 2025年5月26日，海思港口合作论坛吸引了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900多家港航机构企业组成中国宁波舟山港的朋友圈。国际港口加国际展会，双轮驱动着宁波在全球价值链中抢占高位。 从井头山的独木之舟到今天的世界大港，宁波人始终弄潮而向，抛头立。宁波三江口的甬江北岸，相对于上海外滩，被称为老外滩。有人说，外滩的称呼是从宁波传至上海，他们都是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的历史见证，也是中国
1: 步入近代的开始。上海的腹地地理位置跟宁波跟遥远，它是江海之会，南北之中，人产从长江口可以的开到宜宾，长江里的物资都可以到上海来汇聚。这个腹地是，不要说中国世界上其他
0: 都没有哪个港口有这么好的腹地，所以宁波人很精明地看到，必须充分利用上海。于是，从帆船进入轮船时代的宁波人，转头去了上海。当年的三江送别，有多少老一代宁波人是穿着草鞋，打着赤脚，登上了轮渡？如今，杭州湾跨海大桥连接两城， 鸿润建设集团铺筑的宁波世纪大道便是必经之途。作为董事长，郑洪坊将自己的人生大船在上世纪70年代从象山开到上海。多年之后，他被授予上海市建设功臣。
2: 我们理念要创新、创优、确保质量，自身的质量上的我们六亲不认。 我们在桥做了两个路标。

0: 波奉化人何少廷的新人际营造，东方汇理大厦则由盛营造厂建设。一个多世纪以来，上海成为宁波商帮建功立业的大舞台，五金、化工、航运、前业、影业，宁波商人均有着举手投足影响行业的实力。镇海炼化作为浙江石化产业链的龙头，建成投产4000万吨级炼油基地，到高端化学品、精细化工的完整纵向产业链。最近研发出一款可做牙膏管的管膜料，仿佛是在向100年前镇海人方叶仙的三星牙膏致敬。
1: 宁波有个宁波帮方叶仙，他也是一个早期通过一个日化品最终走出了一个自主工业化的一个道路。其实我们镇海炼化所做的事情是跟他一样的，我们传承了我们宁波这边人独有的叫做市场敏锐感也好，首创精神也好，敢为人先，勇立潮头。
0: 这款中国人所熟悉的国货美家净，前身就是方叶仙研发的首款国产福禄寿三星牙膏。
2: 我的父亲呢，他老是想呢，我们羊猪啊、羊火啊、羊鸡啊，什么都是羊的。我们中国人没有自己的工业，那么他后来呢，就找了一个外国人跟他学那个化学，就是自己研究出一种牙膏，就叫三星牙膏，是我们中国的第一支牙膏。还有呢，我父亲呢，就研成了我们的三星蚊香，几乎把这个野猪牌的蚊香都生意都打掉了。
0: 1911年，方叶仙发起向日化市场上垄断的洋货挑战，成为中国国货运动的一面旗帜。当日军侵占上海，方叶仙两次组织伤兵医院，最终因拒绝出任汪伪政府的实业部长而惨遭杀害。这位化工大王、国货大王，不光是中国第一个化学工业社的开创者，他身上凝聚的开放思想、创新理念、家国情怀，更体现着宁波商帮的底色。
3: 宁波人在上海创造了很多中国经济领域当中的第一 number one。

0: 上海，深深影响了上海。宁波话进入上海话，吴方言里脱胎出沪方言，并且宁波人还土法创造出上海特有的洋金邦英语。
1: 宁波和上海是亲戚，小时候听我外婆说，假如你说宁波人他要出门的话，他不说到哪里，他一定就是去上海。
2: 阿拉上海人了，这是用的宁波话，所以宁波人学英文积极性很高，老老少少念顺口溜这么来学英文的。我可以讲几句啊，来是看猫，去是狗，鸭是发烧，娘马走，什么意思呢？ come， 那么他们就用谐音看猫啊，来是看猫，去呢狗，养的一块文道路，懂吗？一块钱叫文道路，文道了，虽然走音不准，但是记住了。
0: 其实除了上海，宁波商帮还为北京、天津、武汉等城市的建设发展做出贡献，赢得声誉。
3: 宁波商帮发展的四句话，一个就是生于宁波，第二个呢，它是长于四方，成于沪上，闻名于香港，到香港以后的成为世界性的商帮了。
0: 伴随二战之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崛起，宁波商帮居然在香港创造了另一个传奇。
4: 他们在中国的经济格局中，乃至在世界经济格局中，都占有一席之地。世界船王包玉刚、世界船王董浩云、影视大王邵逸夫、毛纺大王曹光标、钟表大王李惠利，等等。
0: 1950年代的香港经济起飞，航运业兴盛，因而成就了两大船王董浩云和包玉刚。董浩云曾买下一艘巨轮，改造成海上巨人号，将船身拦腰截断加长到458.45米，以单船56.6万载重吨位雄踞世界第一。他多次创造世界航运史上的壮举，最终以拥有船只149艘、总吨位1200万吨，成为世界最大独立船东。
4: 董浩云最值得国人骄傲的一件事，就是1948年，他所拥有的中国轮船公司一艘货轮，从上海开到了大洋彼岸的旧金山，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包玉刚在1950年代看到了航运业巨大潜力，他勇于创新，采取广植商船、货船、巨轮，获取了很多可资信用的老客户。
0: 长期从事银行业的包玉刚，则更擅长运用金融杠杆贷款买船，以长赁租金支付借款利息经营费，并凭借诚信在3天内筹集22亿港元收购九龙仓，以此来完善上下游产业链，最终以210艘、2100只网。宁波商帮在海外成功后不忘回馈祖国，他们用实际行动响应，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号召。包玉刚力促香港回归，捐建北京兆龙饭店，捐资兴办宁波大学。曹光标首创三来一补外贸加工，王宽成成立教育基金，资助大量学子海外学成报效祖国。邵逸夫更是捐建数百座逸夫楼，在中国大中小学遍地开。

0: 向海而生，面向的不仅仅是海，更是大海。要解困克难，吕布坚定，才能真正意义的向海而生。今日的宁波薪火相传，商帮前辈的精神品格永远激励着后来者，开放包容，敢为人先，文武相济，情系家国。总有一股力量在宁波人的血脉中奔腾绵延。
1: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0.06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多云，19到27度，上海小雨，21到27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4到28度，深圳中雨转大雨，24到30度，杭州小雨，21到26度，成都多云，20到31度，厦门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海口多云，28到30度，三亚雷阵雨，27到34度，文昌多云，27到32度，琼海多云，27到34度，桂林小雨转阵雨，23到30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阴，25到32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新加坡小雨，25到28度，雅加达阴，25到31度，曼谷小雨，27到32度，河内阴转小雨，26到36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3到28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泥与火的交融，创造出叹为观止的精美陶瓷艺术。江西景德镇因此而生，名扬四海，以瓷为媒，传播中华文明。经历10年城市更新转折路，景德镇再次成为世界陶瓷艺术行业的焦点。这是中国工业遗址改造和城市更新的创举。10年蜕变的幕后人物一一登场揭秘。魏伟佳，景德镇陶溪川第一批运营者。从清华大学求学到剑桥大学深造，他一直是个理想主义者。
3: 2021年，景德镇陶溪川大剧院正式落成。我和景德镇陶溪川第一次结缘在2017年，当时这里还没有大剧院。我们在刚落成的陶溪川美术馆里举办了青年交响音乐会。
2: 不足50万人口的景德镇举办音乐会可行吗？引入运营工作是不是有些冒险？面对质疑，魏伟佳却感受到小城市背后蕴藏的巨大张力。
3: 这里一共有1204个座位。回想起在陶溪川美术馆的第一场音乐会，当时只有500个座位，很多人是站着听完的整场演出。
2: 一座景德镇。

0: 设计开始。
1: 这儿是陶溪川最著名的水景烟囱广场，也是陶溪川的地标。当时我带团队到这儿来考察的呢，给我印象极深的呢，就是这个烟囱和它三层坡底形成的非常震撼的。由于它当时是宇宙车间烧过非常重要的陶瓷，我们决定呢把它保留下来，可以作为历史记忆和整个陶溪川的核心，就确定了这个建筑应该是以修局部改为主。
0: 如何保护并活化老旧建筑，是张杰设计陶溪川的思考起点。张杰强调，建筑设计要密切关切人的尊严。如今以水池为中心的周边改造建筑非常有人气，在设计上，张杰精准掌握城市设计的精髓，严格把控空间尺度和建筑界面，注重历史记忆载体的保护，尤其关照建筑的生产运营的成长可能性。
1: 在景德镇呢，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跟陶瓷文化相关的，无论是过去的坯房都会有晒甲塘，有水，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地方呢，可以营造一种微气候吧。利用这个水池，我们做了一个时空的穿越。
0: 水面如同镜面，映射出烟囱和厂房，也是照见历史。围绕水池形成了极富活力的城市生活场景，体现出设计为人服务的理念。陶溪川从老瓷厂的建筑肌理中发出新芽，点燃城市的创意之光，吸引众多的文化种子在这里破土生长。2012年制定景德镇更新计划之初，其实文旅并不是计划的核心。为祖祖辈辈从事陶瓷生产的手工艺者找回尊严，才是打造陶溪川的初心所在。走进陶瓷工业遗址博物馆，可以感受十多年前的那份初心。
2: 景德镇50年代第一个国营瓷厂，建国瓷厂，那个时候领工资靠印章，印章是每一个手工业者国营工人的信用，是他的荣誉，他们一辈子只干手艺这件事，所以印章是他们生活的寄托，承载着他们家庭的一切美好的东西。
0: 工资单是老一代瓷工的荣耀，这份收入在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代可以过得衣食无忧。
2: 这是红星瓷厂工资表，50多块钱，53、54、49、41。其实过去的工资里面的故事太多了，50几块钱，一家五口人能够过得非常小康。50、60、70、80年代，我们这个城市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城市，工厂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工厂，这里的职工是非常自豪和骄傲的。
0: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景德镇各大瓷厂开始改制，陶瓷职工走出厂门后就失去了铁饭碗的庇护，不得不自谋生路。
2: 到了1995年，景德镇又迎来了一个新的机遇，下岗再就业。我们这些手艺人再次用自己的手艺养活了自己。
0: 工业遗址博物馆是景德镇第一次获得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创新奖，守住了陶瓷人的荣誉，老建筑焕发出新生机。
2: 这个国际化的创新奖，它可是起于这个过去的老工厂，老工厂宇宙瓷厂，从70年以前穿越到了现在，创新与老瓷厂神奇的在这一个空间里面交融交流，代表着这一些时尚的潮流的年轻人怎么在老的瓷厂的手艺人里面吸起他们的灵感，吸起他们的精神。我们一直觉得这一个场所是有一种强大的精神，我觉得这种精神又是创新的，又是古老的和传统的。
0: 刘子立一再强调，对陶溪川的改造不是创造一个文旅打卡地，2012年启动陶溪川项目，首要的就是保护。

0: 精神仍在，场景更新，如何实现历史文化记忆融入当代城市生活，张杰有独到的见解。
1: 这个建筑呢，就是陶溪砖的文化地标，是陶瓷工业遗产博物馆。当时我们决定把它作为整个园区的文化的核心，在设计上面临一个挑战哈，因为博物馆呢一般都是向内向的，而这个外面的话呢，又是我们想创造的城市的积极的街道空间。
0: 常规博物馆的外墙是封闭的，但是这个老厂房改造成的博物馆合理完成了里外功能的协调。
1: 我们把建筑的低矮的部分呢作为了艺术商店，就跟外面的原来是工厂的公路或者马路呢形成了一个互动，这些门洞呢变成了景窗，很多游人在这走呢跟外面接了一个对话，晚上的时候有很多人在这聚集，这个仓库呢变成街道的一部分和院落的一部分。
0: 连廊窗洞的设计很巧妙，使观景和逛店产生互动，广场水池、街巷集市和休闲场地相互融通，互为景观。老建筑新生产，融入城市风貌，历史中照见未来。
1: 为了打造陶溪砖这样一个年轻人为主的艺术社群，我们策划和设计了陶公寓，它为年轻人提供价格可接受的居住空间。
0: 设计陶公寓是希望年轻人能留下来，成为景德镇的希望。
1: 窗外头呢，可以看到工厂的烟囱啊等景色，那么跟整个园区功能和景观融为一体。
0: 张杰希望建筑退隐到后台去，将人与生活的空间置于前台。时光是光刻机，好的建筑设计需要营造空间环境，把丰富的时光痕迹展示出来。
1: 在整个陶溪川有很多老的工业建筑，为了保护历史的真实性和遗产，我们都没有动它的外立面，但是进去之后却另有一番天地。这是过去的球磨车间，现在改成了美术馆，大家可以看呢，上面的吊车呢还保留着。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和培育呢，艺术家已经跟这个场所融为一体。这个呢就是大家熟悉的烟囱水池广场，它已经变成艺术家思考和表达的对象。
0: 陶溪川文创街区是景德镇老旧厂区蜕变成为城市社区的典型代表之一。十余年来的在地陪伴式设计与动态实施，宇宙瓷厂、陶瓷机械厂为主体的以企业型示范区引领下，陶溪川文创街区成为带动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建设、促进城市复兴与高质量发展的引擎。陶溪川的生机蔓延到了规划设计和运营团队共同心心念念的老城，这里有了一个新名字，陶阳里。
2: 这里是卓卓社区，我们希望在这儿创造一个充满着张力的、充满想象力的、链接世界的艺术社区。在这儿富有着绚丽的色彩，我们能把艺术融于生活当中。这两个颜色这次对了，让这个整个夜晚的质感、浪漫的感觉出来了。下次咱们可以试一下这两个颜色啊，手绘天空、地面、水池，出一个层次出来。
3: 嗯，好。
2: 我们为卓卓社区手绘天空、地面、水池，出一个层次出来。
3: 嗯，好。
2: 我们为卓卓社区专门做了一幅古街的艺术创作，古街的插画结合着手绘的工艺，形成了这幅作品。你看，手绘的效果又不一样。
3: 嗯，
2: 对吧？它这个屋顶的氤氲层次感，还有这种表面凹凸的材质的肌理感，小人画得好，很细致。你看，每一个都是不同的颜色，形形色色的，多热闹！我觉得大红色、珊瑚红，我们到时候再调一下。
0: 入窑一色，出窑万彩。这幅作品采用景德镇四大传统名瓷中的颜色釉工艺，是魏伟家的特别心意。
2: 这里是卓卓快乐。

0: 原剧场，曾经这是一个电影院，原先它的底儿有点破败了，我们顺势让它开场在这儿，成为了密集的老城当中最为透气儿的一个空间。每一个窗框都是千变万化的风景，剧场没有屋顶，我们用天空当它的背景。
1: 近年来，陶阳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将陶瓷技艺与不同人群链接起来的场所，探索出了行之有效的文化遗产活态传承之路，先后获评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和全国非遗旅游街区。
2: 景德镇作为千年的诗都呢，跟它有御窑是分不开的。我们后头看到的呢，是从明代到清代的御窑的遗址。由于当时呢，皇家对于陶瓷的需求量非常大，所以就促成了官搭民烧的这样一种模式。
1: 张杰深入调研后发现，窑是景德镇的灵魂。
2: 这样一个细胞的繁衍，促成了景德镇古城的繁荣，带来了商业和各种贸易，也促成了我们讲的千年瓷都它独特的文化的基因。哎，您好，您这是拉的坯是吧？
3: 啊，对。
1: 徐家窑是景德镇最大的民窑，按照当年遗存的真实状况进行原工艺修复后，成为景德镇的区域。在2012年初，张杰团队来此调研时，基本上是一片废墟，坯房塌了，很多柱子都不存在，在原位仅存一些老柱础和石头墩。为了保护和恢复传统作坊的工作场景，张杰请来很多专家探讨后，决定按照国际通行的原则进行真实完整的修复。整个修复也是考古发掘的过程，延续了景德镇一窑十坯的历史文化符号和基因。
2: 我们进场的时候，这个晒甲堂常年因为不用都被埋死了，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地方有晒甲堂，但是随着修复工作的展开呢，它就被披露出来。
1: 晒甲堂实际上是存水的地方，陶瓷形成的过程跟水密不可分。
2: 徐家窑修复的时候呢，我们遵循了真实性完整性，进场的时候呢，有一些这个柱础既标识了原来的柱子的位置，也为我们提供了上头它柱子应该多粗的这样历史的信息。这个红线标识的以下的部分是我们2012年年初来的时候看到的历史的部分，所以在修的时候把这个历史的部分和后来砌柱部分有一个线呢，把它明确的划分开。
1: 修缮窑比较繁琐，因为没有测绘图，资料有限，只能凭借70多岁老工匠的技艺和手艺。这次研究修缮激活了传统工艺。
2: 这是徐家窑的窑口，这个拱券呢是中国人特有的一种形式，在砌筑这个窑的时候呢，采取了一种不用支架的方式。罗马人的建筑呢是全世界非常闻名的，但是在中国的砌筑方式呢比它还牛。因为什么呢？我们不用支架，是工匠采取了用砖的特性和它重力的特性呢一圈圈的卵出来的，这就形成了非遗的一再次的这样一个激活哈。徐家窑呢是一个恢复之后的传统的民窑，窑的砌筑在历史上呢它也是每隔3-4年就要重新砌一次。在历史上呢，景德镇呢形成了一种废砖

0: 富的另一探索，张杰设计的上弄景点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遗产杰出奖等若干国际大奖。
1: 这是其中一个院子改做客房，我们把这样一个前后天井的院落呢，中间改成客房。我们可以看呢，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在我们进来的时候有很多老的报纸，是当时的工人住在里头作为内装修的一部分。人民政协报1987年的，这是在景德镇非常常见的一种那个时代的特征哈。
0: 张杰带领规划设计团队跟刘子立这些当地热血中年一起创造着一个奇迹。

小时候我跟这里的小朋友们经常爬到二楼去，看到第一眼是什么？第一眼就是这些瓦。我觉得瓦是我们小时候最深刻的记忆，好像我们满眼全是瓦底，觉得有一种畅意。

0: 是我们小时候的生活场景。
1: 年轻人热爱传统文化场景，新时尚更热衷传统文化场景。景德镇的陶阳里充满清新的魅力。
0: 这个就是过去80年79年就是彭家弄的样子，现在没有变，现在还是这个老样子。
2: 这面墙保存着不同时期的历史信息，窑砖、新砖、生活的印记和木质窗框，这些信息在规划中都得到了完整的保存。陶阳里有100多条街巷，大大小小，尺度不同，我们在规划中把这些街巷的尺度一一做了保留。
1: 从陶阳里到陶溪川，所见所闻所触摸都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行走建筑空间里总能感觉呼吸到了未来的气息。
3: 这是城市设计的胜利，我们保留了陶溪川的肌理与格局，提升了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代。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听众朋友

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的是中国的伏季休渔制度。自5月1号起，中国四大海域便进入了伏季休渔期，渤海、黄海、东海和北纬12度以北含北部湾在内的南海，持续时间呢为三个半月至四个半月不等。期间全国近12万艘海洋捕捞渔船和捕捞辅助船将回港休渔。海洋伏季将回港休渔。海洋伏季休渔制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有关规定设立的一项重要的渔业资源保护制度。

0: 农业农村部每年都会公布相应的休渔通告，明确各个海域实际情况，制定各地更为详细的海洋福季休渔制度。根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违反禁渔区、禁渔期的规定捕鱼，根据情节轻重会受到没收渔获物、违法所得以及高额罚款等处罚。那么可能有人就会问了，休渔期有必要设置这么久吗？这对渔民有什么好处呢？从喧嚣到平静，休渔期既是给渔民的一个假期，更是给大海的假期。休渔可以保护鱼类繁殖和生长，许多鱼类在特定的季节产卵，此时呢禁止捕捞，可以避免种群因为过度捕捞而崩溃，改善海洋的生态环境。休渔还能保障渔民长远利益，虽然休渔期会暂时减少渔民收入，但是资源恢复后，渔民以后能够捕获到更多的优质鱼，收入反而会更有保障。休渔还会增强生态系统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如今海洋面临着变暖酸化等问题，鱼类生存压力越来越大，休渔呢就像给海洋减负，可以维持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最后，福季休渔也展现了中国维护海洋生态平衡的决心，以及负责任渔业大国的良好形象，有利于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渔业合作关系。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1: 当奔波于繁华都市的人们开始向往松弛自在的生活节奏，有人勇敢跳出固有生活轨迹，奔赴温润诗意的海岛乡土，用心打造独属于年轻人的理想栖居地。这里并非躺平避世，而是一场返璞归真的生活探索。这里以共建共享为内核，串联起创客社区、生态农场、疗愈生活，让同频的年轻人彼此陪伴，互相滋养。在这里，有人以资金、技术、劳力参与共建，在烟火日常里构筑温暖社群；有人坚定选择扎根乡土，在山海之间找寻自我价值，探索乡村创业的无限可能。本期节目，让我们走进海岛里的青年乌托邦，聆听一场关于理想生活的深度对话，解锁另一种鲜活、松弛、充满力量的人生选择。
3: 那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南秦宝实业创始人陈阳德。哎，陈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4: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陈阳德，海南秦宝实业创始人，乡村振兴青年带头人，深耕澄迈乡村产业升级，康养文旅与乡居民宿打造，为乡土赋能全新乡村生活美学，打造原生态慢生活的乡村疗愈场景，扎根乡土返乡深耕，紧跟海南自贸港乡村文旅发展浪潮，在振兴乡土的路上稳步前行，让田园美好岁岁生长。

0: 陈先生啊，我知道您之前呢是在杭州有过一段工作生活的经历，后来呢是返乡创业啊。那当时在杭州的那段工作生活经历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又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下定决心要放弃在杭州的生活，回到海南来重新开始呢？
1: 我之前在杭州从事互联网运营工作，在外人的眼里呢，工作很体面，收入也很稳定，是标准的大城市的一种安稳的人生。但是这种快节奏的环境里，整个人呢一直是处于一种紧绷和焦虑的一种内耗的状态。然后真正下定决心回到海南，一方面是对家乡的一种牵挂，海南的山山水水，还有空气，还有这种乡土情怀一直都在我心里，应该回到家乡去建设一下我们的家乡，然后应该去为我们这个土地，为家乡做点事，这种初心。
0: 对，其实很多年轻人在毕业之后面临这个人生选择的时候呢，我觉得大家的追求有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些年轻人还是比较向往，就是说在大城市一种比较快节奏的那样的一种努力的状态哈。有的人是比较喜欢这个大城市的工作节奏，当然也有很多年轻人呢在毕业之后，尤其是工作过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又会重新思考自己人生的定位，可能会希望回归到家乡啊，或者是换一种生活的状态和方式。我觉得这可能都是对于人生不同阶段的一种思考吧。那您作为海南本地人，后来呢决定返回家乡哈，我觉得也是遵从自己内心的一个选择。那我们就来说一说您在海南所开启您的这个自己的一个创业项目了。那像您刚才说的，在杭州的时候呢，您从事的是互联网运营啊，是在公司里面去按部就班的上班。那您回到家乡呢，开始自己的创业项目了。我觉得和您原来的工作的节奏和内容差别是很大的。我也注意到呢，您在海南这个创业项目也很有意思，叫做青年养老院。那它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这里面就让我产生了很多的疑问啊。那陈先生来给我们讲一讲。
1: 青年养老院这个名字呢，非常特别。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养老院，之所以叫青年养老院，就是其实就是给我们这种在大城市待过的年轻人，疲惫的年轻人做一个精神疗愈，就是能够让他在这里能够短暂的给自己一个放空休息的一个时间。我们打造的不是一种养老机构，而是一种让年轻人慢下来找回本心，轻装上阵的一个精神的充电站，一个可以安放栖居共建成长的一个心灵家园，这是我们的初心。
0: 它不是我们理解的这个传统意义上的养老，它是一个年轻人来休息，来共同放松，重新找到自己能量，恢复能量热情的这样的一个站点哈啊，给大家来充电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充电站。
0: 所以说通过一个休息的机会，一个能够沉淀下来的机会，可能能找到自己最初的那个初心和动力，让自己回到一种比较积极的好的奋斗的这种生活状态，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可能都是挺重要的。那您回乡打造的这个比较放松疗愈的这样的一个创业项目，有很多人哈也会误解，说这会不会也是一种躺平啊，或者是不想奋斗啊？那您对此又是怎么看待的呢？
1: 我心中理想的生活呢，从来就不是为了去躺平，而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和同频温暖的人相伴，做热爱且长期价值的事情，不慌不忙，内心踏实，清醒地活在当下。真正的躺平呢，是逃避责任，放弃自我的成长，而我们主动扎根乡村实干创业，搭建温暖的一个社区，带动乡村。我们主动扎根乡村实干创业，搭建温暖的一个社区，带动乡村产业发展，是主动地选择自己的人生，主动地掌握了命运的勇敢。这恰恰不是摆烂，而是一种清醒的重生。
0: 确实啊，就像您说的，它是一个遵从自己内心，去找到自己想为之奋斗的一个新的目标啊，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说，清醒的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状态，想要为什么去奋斗，可能这个是您创业的一个初心。其实创业，我觉得可能从表面上看起来和大城市那种繁忙不太一样，但是那创业也有它自己的很大的这个难度啊。

0: 和需要挑战的地方吗？那么从一名互联网运营的工作者再到创业者，这个转变可以说是非常大的。在这期间您在做这种改变的同时，有没有感受到巨大的挑战呢？这种挑战主要来自于哪些方面呢？
1: 最大的挑战呢，是从线上的一种轻运营到乡村实体落地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颠覆。第一，互联网工作只需要做对接流量啊、内容与用户，而乡村创业呢，是要对接土地、基建、村民关系、政策审批、多业态的运营，复杂程度天差地别。第二，心态的彻底转变，从打工者的思维变成了全权负责、承担全部责任的一个创业者。第三，打破固有的认知，从零深耕农业、康养、民宿、文旅等多个领域。第四，顶住外界的质疑和不理解，在不被看好的时候依然能够坚定初心的走下去，就是这个挑战。
0: 我听起来这个挑战也确实是不少啊，这完全不是一种休息，也不是躺平的这个状态。我觉得也很好理解，其实不同的创业的赛道都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这样的奋斗啊，这个挑战的内容。我刚才听您描述的，你看从这个工作的性质，可能这个领域就完全不同了。那原来您接触的这种互联网运营的熟悉的领域呢，在新的创业当中可能用到的非常少，或者是完全开启了一个另外的哈一种这个工作的感觉。另外呢，自己创业以前和很多海南的不同行业的创业人去聊，发现呢，大家所要管理的和面临的一些工作的内容，一下子就是因为创业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所以说就变得特别的多，所要面临的这个工作的内容。创业尤其在起步阶段，那么所要顾及的呀，可能要考虑的问题呀，是非常全面，或者是内容非常繁杂的。从一个陌生的领域啊重新开始，又一下子面对庞大的一个复杂的工作内容，那么肯定这种压力也是可想而知的。另外呢，反向创业，我觉得像您刚才说的，可能还要会协调与创业相关的方方面面的一些联络呀，怎么去协调各方的力量来共同的去帮助创业更好的进行。哎，这方面哈也是一个新的能力的挑战。那您的这个创业项目起步的时候顺利吗？是不是像您预期的比较好的去走上了轨道呢？
1: 总体来说，我们回来创业的时候得到了我们当地政府的一些返乡创业大学生的一些扶持政策，非常鼓励我们这些大学生回到乡村做乡村振兴，带动农民去致富，然后得到了一些政策支持。而且村民关系这一块我们也确实也维护得很好，就是村民也非常乐意我们这些大学生回来去带动乡村产业发展，然后也得到了一些银行的一些基金的一些扶持。所以从政府政策还有基金方面，还有我们有一定的互联网的经验，我们也会在互联网上面有各种的这种合伙人来给我们出谋划策，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幸运的。
0: 听您说起来确实啊，这个创业项目看来进行的还是比较顺利的，也得到了政府啊还有相关的一些人员的大力的支持哈。会不会觉得哎，返乡创业是您的梦想，那么回来也对了，呵呵，这个创业道路还是相对还挺顺利的哈。
2: 当奔波于繁华都市的人们开始向往松弛自在的生活节奏，有人勇敢跳出固有生活轨迹，奔赴温润诗意的海岛乡土，用心打造独属于年轻人的理想栖居地。这里并非躺平避世，而是一场返璞归真的生活探索。这里以共建共享为内核，串联起创客社区、生态农场、疗愈生活，让同频的年轻人彼此陪伴，互相滋养。在这里，有人以资金、技术、劳力参与共建，在烟火日常里构筑温暖社群；有人坚定选择扎根乡土，在山海之间找寻自我价值，探索乡村创业的无限可能。本期节目让我们走进海岛里的青年乌托邦，聆听一场关于理想生活的深度对话，解锁另一种鲜活、松弛、充满力量的人生选择。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给大家讲一讲您的这个创业项目了。其实您对项目的定位啊，我看写到的是创客青年共享社区，哎，这个听起来好像对于我们来讲就更好理解，它是一个青年人在这里共享的这样的一个社区和家园。那我看到介绍呢，里面有包括比如说咖啡啊、文创啊、演讲、生态农场、创业指导等等方面的内容。我听起来这些方面呢，既有海南特色的体现，同时呢也很适合年轻人。那这些板块日常都是怎么吸引年轻人加入，大家是怎么参与的呢？
1: 我们不是单纯的民宿，也不是传统的康养机构，而是一种创客共建、共享共生的疗愈生活社区。目前核心分为有五个板块，第一个是生态种养农场。生态种养农场我们有非直销荔枝啊，我们有我们当地有名的非直销荔枝的一个基地，还有生态种养家庭农场，还有自给自足的有机食材，主打的是农耕疗愈。第二个板块是禅修疗愈民宿，这个禅修疗愈民宿呢，主要是给这些压力的年轻人来这里安静旅居、静心、身心修整。我们还会有相应配套一些疗愈课程，他们可以在这里进行一个身心疗愈。第三个板块是文创咖啡公共空间，它主要是日常休闲、小型沙龙、主题分享，然后配套了我们有咖啡点心这么一个空间。第四个板块是创业孵化指导，就是我们会每一个板块都有主理人的情况下，我们会给他提供

0: 题演讲，全程采用的是一种开放共建、收益共享的模式，让大家一起来建设，一起来运营，一起来收获，大家一起来建设，一起来运营，一起来收获，共同打造这么一个理想家园。
1: 我听起来这些板块啊，对于年轻人来说呢，这种参与度是非常高的。

0: 个小院儿哈，去修整。哎，其实这个性质跟您这里也是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哈。不过呢，您在这里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内容。那不光是来休闲放松、调整生活节奏，还能够帮助到年轻人去更好的成长啊，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一个新的定位和出发点吧。那同时呢，我看到您的这个文案介绍当中哈，也是提到年轻人在这里呢，不光是他是自己来了，说我看看什么项目适合我，我在这里去感受，不光是感受，同时您还提到呢，大家可以通过资金入股啊、技术入股啊、劳力共建等等方式来参与到您的共享社区的合作当中，哎，提供了一些合作的方式。那么这些合作的方式具体让参与者怎么来实现呢？再来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1: 好的，我们的门槛不算很高，我们不看身份背景，只看理念、价值观同频。我们有三种的一种灵活方式。第一是基金入股，基金入股呢，就是认可我们项目的理念的伙伴可以小额的基金入伙，享有这个项目长期运营分红，还有社区永久的共建权益，这是基金入股。还有一个是技术入股，技术入股呢，就是假如说这个小伙伴他有民宿运营经验，有设计装修的专业技术，有新媒体创作、心理咨询、农业技术、活动策划等拥有一技之长的伙伴，可以用专业的技能置换合伙身份与对应的项目的那个股份分红。第三个是劳力共建，热爱乡村生活，愿意长期参与小院的打理、农场的劳作、社区的服务的伙伴，付出时间与劳动，既可以免费入住，可以共享全部的一个配套，成为核心的共建合伙人。对，这是我们灵活的方式。
0: 所以说呢，您这里不光是帮助年轻人，还希望能够招贤纳士哈，多吸引这个同频的小伙伴啊，吸引很多的有各方面技能和资源的人才一起来加入进来，和您来共建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社区。我看到您项目也是在招募这个共建合伙人，确实。那您最看重的共建合伙人的这个特质又是什么呢？您希望能够招募到怎样的小伙伴啊，和您一起来打造社区？那我看到您提到说，愿意长期扎根海南啊，认同共建的理念。哎，您提到了这些概念，也是更希望加入的小伙伴能具有这样的一些观念，或者是这样的一些想法，是不是？
1: 对。我最看重的三个核心的特质，第一，要发自内心认同共建共享温暖疗愈的核心理念；第二，愿意长期的扎根海南，沉下心来踏实做事，拒绝短期投机心态；第三，真诚包容，有同理心，愿意互帮互助，共同成长。之所以把理念认同长期扎根放在第一位，是因为我们不是赚快钱的短期项目，只有初心一致、愿意长期坚守的人才能够长久的同行，一起建成真正温暖、稳定、有归属感的家园。
0: 这个初心啊，非常的美好。那您现在招募到的这个小伙伴有没有符合这样标准的？那我也很好奇，这样的小伙伴是海南本地的朋友，或者还有没有外地的朋友来加入？
1: 有，我们有三个股东都是外地的。他们都有各自的专业领域的工作，然后最远的一个小伙伴，他是人身处在法国，他是浙江人，他在法国留学，并且在法国工作，找到了我，然后也入股了我们的项目。他在法国，但是他的父母已经在海南买房，就是养老在海南，所以他也非常看好我们海南自贸港的发展，以后也想回海南自贸港，然后有这么一个项目一起去看好我们的项目，去一起去发展。我们主要的股东还是内地，还是非常看好我们海南自贸港的发展的。
0: 现在也是可以通过一些远程啊，或者技术上的支持，以及其他的一些方式哈啊，来共同共建。但是我们就通过您的这个描述哈，就能看到这个海南确实自贸港的发展对于大家的这种吸引力啊，还是很大的。我觉得大家可能看上的点不一样吧，有的人确实是喜欢海南的这个自然环境啊，这种得天独厚的资源呢，有的呢可能是希望长期的扎根在这片热土当中，然后去找到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来共同去发展自己。 己的事业，在这里呢能够找到一种奋斗的和同频小伙伴共同奋斗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可能大家怀着不一样的兴趣点和想法一起聚合到这里，但是呢可能在共

0: 同的成长当中所贡献的力量又是不一样的哈。
1: 是的。
0: 所以说您这里其实是给有更多想法的小伙伴来搭建了这样一个平台，哎，你适合你进来我们一起工作，那即便不能一起工作，你也可以在这里感受到海南所提供给大家的很多丰富的资源，以及这里面大家在一起共同去探讨啊，共同去感受啊，这种碰撞哈。
1: 是的是的。
0: 嗯，所以说呢，您的这个社区打造啊，我看到介绍当中也提到说是一个有温度有烟火气的家园，那您觉得这种温度烟火气除了像我们刚才谈到的有不同领域的小伙伴共同的加入之外，还体现在哪些这种日常的活动或者是日常机制运营当中呢？
1: 嗯，有的，我们不是靠冰冷的规章制度来维系这种关系，而是靠一件件温暖的日常小事，比如说我们有公共厨房可以轮流做饭，大家可以围桌同时像一家人一样的相处，然后一起呢去打理我们的菜园，种花种树，共同维护我们小院的环境，没有这种阶层的攀比，彼此很尊重很包容互相的文化差异，然后定期呢举办一些篝火夜谈农耕体验，邻里之间呢也会相互的搭把手彼此关照。
0: 对，所以说呢，这是一个很温暖的家园，大家在这里面呢会找到很放松的感觉。哎，那来到这里的小伙伴们，他们一般都会住多长时间？短期还是长期啊？大家大概这个选择是什么样的？
1: 他们短期的话，可能也就是三天两晚，然后长期的话，比如说他们有些是住个一个多两个月的都有，就看他们的时间。有的人上班时间他不允许他住那么久。有的人他是自由职业者，他就可以住久。
0: 嗯，这是针对不同的人群哈，提供这个个性化的选择。您这边所提供的餐食啊，还有一些服务，是不是也都会向大家来推荐一些海南的生活方式、海南的特色给大家？
1: 是的，他们时间充裕，他们住在我们这个社区里面，我们可以去推荐我们海南当地的美食，并且我们还会有这种陪游的服务，我们会开着车带他去我们当地比较有名的特色小吃还有旅游景点，我们会作为他的向导，相当于说他的管家式的服务，就会带他去深度的去体验我们海南的乡村旅游，我们海南的美食，就是我们都会去做好我们的这种陪伴的服务。
0: 那有没有小伙伴最开始来说是想短期的居住，后来改变主意了，想更多的深度的去了解和体验，甚至可能带来一些自己的资源，又想加入这个共建的这个群体了？有没有就是临时改变想法的这个小伙伴？
1: 有的，他们有时候他们这边住一段时间，他以前的这种亚健康身体被调理好了，他的心更静了，他的精神方面得到了更好的滋养的时候，他就觉得他找对了的地方，他就想留下来。那我们留下来之后，我们就根据他的个人的这个优点、特色、能力范围，我们会给他就是给他做一个创业指导，就是告诉他哦，你可以往这个方向走，我们有这么一个空间，刚好缺这么一个主理人，你可以在这边作为我们一个主理人，然后我们一起去把这个项目去共建。
0: 所以说呢，也会根据加入的小伙伴自身的特点，为他们去定制属于适合他们的这种方案啊。
1: 对对。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多云，19到27度，上海小雨，21到27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4到28度，深圳中雨转大雨，24到30度，杭州小雨，21到26度，成都多云，20到31度，厦门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海口多云，28到30度，三亚雷阵雨，27到34度，文昌多云。

0: 坡小雨，25到28度，雅加达阴，25到31度，曼谷小雨，27到32度，河内阴转小雨，26到36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3到28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1: 当奔波于繁华都市的人们开始向往松弛自在的生活节奏，有人勇敢跳出固有生活轨迹，奔赴温润诗意的海岛乡土，用心打造独属于年轻人的理想栖居地。这里并非躺平避世，而是一场返璞归真的生活探索。这里以共建共享为内核，串联起创客社区、生态农场、疗愈生活，让同频的年轻人彼此陪伴，互相滋养。在这里，有人以资金、技术、劳力参与共建，在烟火日常里构筑温暖社群，有人坚定选择扎根乡土，在山海之间找寻自我价值，探索乡村创业的无限可能。本期节目让我们走进海岛里的青年乌托邦，聆听一场关于理想生活的深度对话，解锁另一种鲜活、松弛、充满力量的人生选择。
3: 那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南琴宝实业创始人陈阳德。
1: 陈阳德，海南琴宝实业创始人，乡村振兴青年带头人，深耕澄迈乡村产业升级，康养文旅与乡居民宿打造，为乡土赋能全新乡村生活美学，打造原生态慢生活的乡村疗愈场景，扎根乡土，返乡深耕，紧跟海南自贸港乡村文旅发展浪潮，在振兴乡土的路上稳步前行，让田园美好岁岁生长。
3: 那陈先生啊，我知道您对项目的定位啊，写到的是创客青年共享社区，天南海北的小伙伴过来，在这里面共同的去生活居住，然后参与到不同的项目当中。那大家有没有发生矛盾的时候？
4: 矛盾肯定会有，因为有人的地方他就会有价值观的分歧，有文化的差异。第一，提前要建立一个简单温暖的社区公约，就是我们不评判，不内耗，去真诚的去沟通。第二，有分歧不背后议论，大家当面要坦诚的表达想法，换位思考，互相理解。第三，以社区整体多数人的长远利益为前提，少数服从多数，兼顾我们整个项目的一个发展方向，兼顾每个个体的感受。
3: 那大家在这种相处当中啊，会不会有的交到了新的朋友，打开了自己新的视野，又产生了新的想法？哎，这种碰撞，您看到给这里边共同相处的这些小伙伴都带来了哪些改变呢？
4: 身心来
3: 说，小伙伴都带来了哪些改变呢？
4: 身心来说，他们的改变还是很大的。他们在我们这里看到所有人都在付出善良，他会内心灵魂得到一个滋养。他的身体方面，他在这我们这里吃啊住啊，空气又那么好，环境又那么好，吃的东西又健康，感觉得到了一个重新养了自己一遍。对，
3: 很多的朋友啊，到了海南都有这样的感觉。
4: 对，
3: 海南的乡村生活啊，确实很治愈，很让人能够放下疲惫。

找回最自然最放松的状态哈，我觉得本身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一个调整。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陷入到这个日常忙碌的时候吧，那是一种比较固定的节奏，当我们在一定的契机之下去改变了原来节奏的时候，彻底的去放松自己的时候，可能我们能够更多的去面对或者是看到自己的真实的这种想法，也许呢还会产生更多的灵感啊，让自己找回到自己的一些初心哈。我觉得可能我们在不同的时间

0: 另外呢，您说您所打造的这个社区呢是属于年轻人的这个共建小院哈，提供了年轻人这个互动的这么一个空间。那我也想知道这个年轻人您是怎么定义他的这种年龄限制的啊？有没有一个筛选的标准，还是说它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面对的人群是比较大的呢？
1: 我们没有死板的这种年龄的这种硬限制啊，最真正的核心从来都不是生理的一个年龄，而是心态的年轻。哪怕他是年纪的稍微长一点，心态纯粹阳光，向往一种简单的生活，我们都热烈的欢迎。哪怕20出头，满心的算计，喜欢攀比内耗，也不适合这里。我们真正筛选标准只有3条：第一，渴望真诚简单的生活；第二，认同慢生活，共建共享的核心价值观；第三，性格稍微的稳定平和，尊重他人。对，这是我们进行筛选的一种标准。
0: 所以说来到您的这个社区，加入到您的这个小院的这些朋友，其实您也是有一个标准去筛选的，也不是说想来那您这里就完全都是接纳的，是吧？
1: 对的，对的，
0: 这个也是保证社区一个比较良好的运营哈。
1: 是的，
0: 一群积极的、内心善良的、有正能量的朋友聚集在一起，也会更好的有利于小院的这种发展。那当然您之前也是谈到了小院有不同的模块，有这个农场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咖啡啊，或者是定期的一些演讲啊、论坛啊，来提供给大家。我也想知道这个各个板块现在目前您看到的运营的比较好的，或者说大家如果评出个之最来，大家最喜欢的这个板块是什么呢？
1: 大家更喜欢的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沙龙活动。沙龙活动的话，我们会有一些关于我们的疗愈啊，关于讲一下我们的一些精神文化，关于讲一些我们的亲子关系，还有一些家庭关系的这些课程，他们都会比较感兴趣。
0: 那这些课程您会请过来就是相关领域的一些人来给大家做讲座呀，还是说更多的是相互的讨论啊？具体是怎么展开的呢？
1: 我们合伙人里面，我们就有很多是具有这种心理学咨询的证书，就是他有资质，他们都是我们这个共建项目的合伙人。他们这些人，他们都非常有这种公益心，愿意给大家去进行这种公益的这种授课。
0: 所以说难怪您也是希望能够不断吸纳到具有着不同领域的这种能力啊，或者是这个资源的小伙伴来不断的加入哈，这样的话呢，也是使您的社区能给大家在

0: 话，然后中华又非常疗愈人心，然后又非常符合我们的这种定位，所以我就把它吸引过来了。它现在目前也在我们的这个项目里面。
1: 嗯，我觉得这也很有意思，就是说呢，大家来到了您的这样的一个社区，然后可能呢还会产生自己一些新的想法哈。其实您的社区也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就是说您这里现有的项目可能是一些，但是当大家也许向您提出自己新的想法和点子的时候，可能您还会酌情的去考虑并且支持一些新的想法在您的社区里面去落地生根，是不是？
0: 对，因为有时候他们过来之后，他们会给到我们一些更好的建议，我们就可以吸纳他的建议，他可以更加丰富我们的业态，让我们的这个环境更加美好。
1: 那其实这样的一些新的想法啊，年轻人更多的点子，是不是也时不时的会给您带来惊喜？可能以前完全没想到的啊，然后后来觉得哦，原来还可以这样，
0: 是非常惊喜啊！因为我们的发心就是让这块地方更加的美好，更宜居。他们的点子刚好就符合我们的初心了。
1: 那我觉得您的这个创业项目，您作为返乡青年

0: 乡创业的一个动力啊，觉得家乡其实还有很大的潜力哈，可以去开创更多的事业的板块。
1: 嗯，对，我上大学的时候我选择旅游管理，我就当时就想好，我就说我毕业之后我就一定回来建设我们的国际旅游岛，回来建设我们的家乡，带着这种初心去选择这个专业。所以我们国际旅游岛发展了很好的情况下，我们现在迎来了自由贸易港，我们更应该为我们的自贸港付出我们的这一辈的一个力量，然后让我们的自由贸易港真正能够站在我们的世界的一个窗口，能够面向世界，能让我们把我们中国的企业能够真正的走出我们的这个国门，然后让更多的外来的这种企业能够进入我们国门，进行一个国内国外很畅通的这种交易。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哪一天我们把我们的产品带出我们的国门，让世界给我们竖起大拇指，这也是我们通过自贸港青年创业的这种力量能够给国家增添一份光彩。对，
0: 嗯，也是希望啊，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更好的去加入到自贸港的建设啊，把海南的优秀的资源能够让更多的人看见，让自贸港的建设在更大的领域去大放异彩。当然我看到您的项目当中啊，确实是有这个生态农场的一些建设，这个呢其实也是我很感兴趣的一个领域，因为我觉得海南啊确实有非常好的这种特产的一些作物啊。那在您的这个生态农场您都种植了一些什么？现在是不是有更多的小伙伴也加入到这一块的建设当中了？
1: 嗯，我们的生态农场，你看我们在农田里面我们会种有很多的有机蔬菜，这种有机蔬菜的话，它是我们海南当地的比较有名的绿色蔬菜，这种有机蔬菜呢可以给我们这个项目这些成员伙伴在这里吃住的时候都可以自给自足。在我们的坡地上面我们还会种有很多的热带水果，比如说我们的特产叫非直销荔枝，还有无核荔枝，还有我们的芒果、凤梨，还有龙眼，这种我们也会有白果园，每个季节都会有每个季节的水果，这些食材呢都可以给到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自给自足。然后呢，我们还可以把这些多余的这种水果产品进行一个二次加工，变成水果干，打造我们自己的品牌，然后让我们的品牌，让我们的这个项目可以通过二次加工的这个农产品，然后可以销售出去，让更多人品尝到我们的

0: 有了发展的空间，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可以愿意去付出我们的青春在这片土地上。
1: 嗯，像您提到海南有那么多好的特产，还有那么多丰富的资源还没有被大家充分的认识和了解，那其实除了这些好的农产品这些资源之外，我们也可以把乡村打造出自己的特色来。其实就像您刚才谈到的，很多的地方他们都有自己这个不同的运营的模式，可能有的乡村给大家带来那种舒适感呢，非常美丽的这种环境啊，有的可能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进行的非常好，实现了这个乡村一个非常良性的这种发展和运作的模式。也许这些方面我们海南乡村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都可以去进一步的去借鉴和应用啊，把海南的这个乡村整个建设得更美。所以说乡村的这种深度的建设和发展，挖掘自己自身的特点，您觉得其实还是有很大的潜力的啊。嗯，
0: 是的。
1: 所以说我突然也理解为什么您会从杭州繁忙当中去回到家乡来扎根这个乡村的发展。可能在您的印象一种好像是落后啊，没有大城市的发展前景那么好啊，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也许乡村的发展它蕴含着更大的生机和活力，能够让您看到更好的这种前景，是不是？
0: 对的，你看现在我们AI 时代人工智能时代到来之后，我们基本上我们就可以实现我们一条网线，只要我们乡村通网通水通电，我们就可以

0: 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abaidi, make
3: a jangdai.
2: Sabai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6: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各海域会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各地更为详细的海洋浮际休渔制和国渔业法，违反禁渔期、禁渔期的规定捕鱼，根据情节轻重会受到没收渔获物、违法所得以及高额罚款等处罚。那么可能有人就会问了，休渔期有必要设置这么久吗？ 这对渔民有什么好处呢？从喧嚣到平静，休渔期既是给渔民的一个假期，更是给大海的假期。休渔可以保护鱼类繁殖和生长，许多鱼类在特定的季节产卵，此时呢禁止捕捞，可以避免种群因为过度捕捞而崩溃，改善海洋的生态环境。休渔还能保障渔民长远利益。 虽然休渔期会暂时减少渔民收入，但是资源恢复后，渔民以后能够捕获到更多的优质鱼，收入反而会更有保障。休渔还会增强生态系统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如今海洋面临着变暖酸化等问题，鱼类生存压力越来越大。 休渔呢，就像给海洋减负，可以维持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最后，浮际休渔也展现了中国维护海洋生态平衡的决心，以及负责任渔业大国的良好形象，有利于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渔业合作关系。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1: 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台风康森的中心，春苗行动
2: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1: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2: 从耳边
1: 到海边，
2: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我们的端午节有关之类的。还有他们那个组合呢，他除了唱歌以外，也有演戏，有电视剧，所以呢，看到一些汉服，或者说他们去到不同地方参与的一些文化活动，我想这些都是一个影响我自己选择华文教育这个专业的原因。华文教育它不仅仅是一个教育类的学科，它还有一个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理念在里面。
1: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感谢你的继续聆听。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暨南大学华文学院柬埔寨留学生李美凤。哎，美凤，那现在回过头来想哈，就是从你第一次五年级的时候真正的来到中国，跟你之后就是那是2023年是吗？
0: 哦，不是，我2018年的时候有参加过一次寻根之旅，冬令营。
1: 2018年那是第二次来到中国是吗？
0: 是的。
1: 那后来到中国来读书是第三次是吗？
0: 也不是，
1: 还挺多次的。
0: 是的，因为我2019年是我爸爸的公司邀请他和家人过来，所以有幸过来玩一次，然后2023年才正式的来上课。
1: 哇，这几次啊来到中国，还记得当时的心情吗？哪一次让你觉得哎呦这个心情很特别？包括你在出发前对中国的最大的一个想象，跟来到中国之后有没有什么跟你想象很不一样的？
0: 最特别的那应该算2018年的那次冬令营。
1: 去了哪里？那次来的时候，
0: 广东惠州。
1: 惠州啊，广东惠州。
0: 对，那是我唯一一次跟着我的同学和老师过来。

0: 那边的建筑吧，都是圆圆的，像一个矗立起来的孔。
1: 如果你的柬埔寨朋友或者是家人来了，来北京了，你作为向导，你会第一时间带他们去哪里？
0: 去爬长城。
1: 去爬长城，是爬居庸关还是八达岭，还是哪一段？我们都没去过，但是你去探索过的。
0: 我们比较容易爬的应该是居庸关吧，它是一段一段的那种。为什么要带他们去呢？我们之前在柬埔寨看到的长城只是一条长长的围廊、围墙，但是当我们真正爬到上面，再往下看，看到外面的风景的时候，再加上我当时是我到中国后的第一次爬到这么高的地方，然后就感觉有一种李白的那首诗叫什么来着？
1: 李白的诗吗？
0: 轻舟已过万重山，但是虽然我当时是站在高山上，
1: 站在烽火
0: 就
1: 台
0: 突
1: 上
0: 然有
1: 吧，
0: 那
1: 是不
0: 种
1: 是？
0: 感啊，对，烽火台。
1: 但是却想起了李白的一首诗。
0: 是的，因为他那首诗，他也是说所有的事情都已经过了，我已经完成了，我已经成。

0: 讲话非常快速，非常大声，然后甚至大声的像是在斥责我。
1: 啊，是哪里的？就是学校里的同学、老师，还是说外面的一些什么场馆的地方？
0: 快递站的一些工作人员吧。
1: 哦，快递站的工作人员。
0: 是的，是的，快递站。当时我们所有的同学都过来，都买了很多东西，所以呢，他们当时整理货物、整理那些快递也非常的烦躁，所以呢，就讲话的时候可能比较急、比较大声一些，把我吓到了。当时
1: 后来还对你们这样吗？
0: 后来就没有了。
1: 那现在那边的饮食啊、天气啊，包括当地的口音、粤语，你都能够适应吗？
0: 粤语的话，我现在还没有学会讲，但是可以听一些了。
1: 可不可以模仿那么一两个词，或者是你学到的？
0: 这是我的室友教我的，海干红、罗汉、雷雷锋。
1: 你的室友是个广东人是吗？
0: 他也是留学生，但是他的家在广州这边，然后他的爸爸妈妈在家里都会讲粤语，所以他会。
1: 那那边的饮食呢？觉得怎么样？
0: 饮食的话，对我来说可能偏油偏咸了一些吧。我在家里的话是偏吃比较清淡一些，然后到了这边，所有的东西，无论是学校食堂还是外面的外卖，就我感觉是偏油偏咸的。
1: 那有没有你觉得还不错的一些当地的美食？
0: 烧腊吧，虽然
1: 烧
0: 有点
1: 腊。
0: 咸，但我还是喜欢吃。像刚才我也是吃了一碗那个双拼的。烧肉加叉烧，
1: 哇，我的口水都流出来了。
0: 它是我们学校东门这边比较出名的，然后基本上下课所有学生都会过来这边，附近的工作人员就是一些公司的工作人员也会过来一起吃。
1: 很火的一家店是吗？
0: 是的，是的。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1: 一段青春结缘中文，一场求学读懂中国文脉与烟火。对于这样的一位来自柬埔寨的留学生李美凤来说，在她的心中，是北京还是广州更接近她理想当中的留学生活呢？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将继续

0: 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他的升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啊，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1: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0: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多云，19到27度，上海小雨，21到27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4到28度，深圳中雨转大雨，24到30度，杭州小雨，21到26度，成都多云，20到31度，厦门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海口多云，28到30度，三亚雷阵雨，27到34度，文昌多云，27到32度，琼海多云，27到34度，桂林小雨转阵雨，23到30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阴，25到32度，阳光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新加坡小雨，25到28度，雅加达阴，25到31度，曼谷小雨，27到32度，河内阴转小雨，26到36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3到28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中国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迎来到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山，今天要和你聊聊关于柬埔寨的相关话题。山水相依，文脉相通，中国与柬埔寨自古就有着深厚的邻里情谊。无数柬埔寨青年跨越山海来到华夏大地求学追梦，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就是其中一位温暖的文化传播者。他是就读于暨南大学华文学院的柬埔寨留学生李美凤。旅居中国的日子里，美凤的足迹串联起南北风光。在北京，他潜心学习雅致工笔画，将东方笔墨神韵带

0: 回柬埔寨故土，分享传播。扎根广州求学的时光里，他更是沉浸式拥抱多元的中国文化。从雅致的插花制香、水墨泡茶，到韵味十足的京剧唱段，再到热血鲜活的莺歌舞，一场场文化活动让他读懂了厚重鲜活的中国。与此同时呢，他也深深沉醉在中国的烟火人间，偏爱鲜香地道的广东米粉、 Q 弹爽口的牛肉丸，也在美食烟火当中对比出了中柬饮食的别样相通与不同。从初识陌生到深深热爱，每逢在中国的每一天都在触摸真实温暖鲜活的中国模样。快慢交织的城市节奏，底蕴悠长的传统文化，热气腾腾的市井烟火，拼凑出属于美凤的专属留学记忆。那么现在在广州生活了一段时间啊，美凤，那里的生活节奏、城市氛围，你最喜欢哪一点？有没有自己格外偏爱的小众风景，或者说是某一个生活的瞬间？
1: 广州在我看来，这边他们的工作速度非常快。如果在外面地面上的话，那他们就会骑自行车或者开电动车，就追求一个速度，尽快的赶到一个地方。那么如果说是在地铁站下面的话，我不太会挤地铁，然后他们会直接把我挤上去。
0: 跟着人流就上了是吗？哎，这点比北京要明显是吗？
1: 北京没有那么快节奏。
0: 但有没有你自己特别偏爱的地方在广州？
1: 两个地方吧。一个是我们那个广州东站那个高铁站，它有一个商场，那边有好多美食，无论是中国的、日式的、韩式的、西式的都有。然后呢，从我们学校出发，不用挤地铁，也不用坐公交，直接走地铁站里边通过去就到了。很快，很近，很方便。我们也经常就是跟同学们一起去那边吃。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正佳广场，它是属于这边的一个5A 景点吧。那边人流量比较多，但是有一个地方非常隐蔽，有一家书店，它的名字就叫1200。
0: 书店的名字叫1200。
1: 是的。然后那边有一个自习室，外面非常繁杂的那个声音，进到里面就全部安静，
0: 采取了静音的这种设施，
1: 可能吧，我也不知道怎么弄的。但是安静，然后再加上他们的一点点音乐，就会让人放松下来，轻松下来，去看书或者做一些作业之类的。
0: 那北京和广州啊，哪座城市更接近就是你的这个理想当中的留学生活？
1: 留学生活的话，那是广州这边。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之前了解到中国的大学生活的话是通过电视剧嘛，然后电视剧的话也都是很多人住在一起，然后很多来自不同国家或者说很多班的同学一起上课之类的。在北京的话，我们校园大，学生会少一点，上课呢也是小班制，就比如我们班也只有17个人。正常按照那个老师给的课表来上课就好了。到了这边广州，他会有其他学生，其他或者中国学生来跟我们一起上课，虽然还是小班制，就可能会有一些旁听的同学过来跟我们一起上课，然后呢会有更多的讲座可以去听。这边还有选修课，北京那边只有兴趣班，兴趣班的话就你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但是这边选修课呢是可以修学分的。可能是这些吧。在我的印象中，留学生活就应该是这样的。
0: 还好有一个地方是符合你的这个要求的啊。如果说啊，让你推荐给你的柬埔寨的朋友或者是家人来中国体验的话，你会首推哪里？北京、广州或者是其他地方？
1: 首推的话，他们要过来做什么吧？如果过来玩的话，那我肯定是首推北京。但如果说，因为我们那边现在也有很多商家从中国这边进货嘛，如果他们是想要过来边玩边想要找商家之类的，那可能就先推荐广东。
0: 那听说你在广州也是参加了很多文化交流活动哈，比如说雅文系列活动，还有海外华侨精英智能培训，用英语讲。

0: 中国故事大赛等等等等。那这些活动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最深、收获感觉到最多的那一场？
1: 收获最多，我觉得每一场我参加的活动都有很多收获，因为这些收获基本上都体现在文化方面的。就比如说雅文化，我从中学了插花制香，
0: 插花制香，
1: 画一些国画、工笔画或者水墨画，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泡茶，盖碗泡茶跟煮茶都有学习到，因为我们这个毕竟是教育专业，所以后面也有一个雅文化教学大赛让我们去实践。那么如果说是那个用英语讲中国故事的话，更多的是锻炼我的临时反应吧。我前期其实自认为准备的很好，无论是演讲还是才艺阶段，但是呢到了评论环节的时候，我准备的很大的一些问题，结果评委因为他问了我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我脑子没有转过来。我当时演讲完了之后，他问我一个问题，你对广州的第一印象是什么？然后当时我准备的问题都是，因为我的演讲主题是关于一带一路，然后海上丝绸之路的那些东西，我准备的都是大问题。结果当时我的回答让评委也让我的跟我过去的指导老师懵了。我说我对广州的第一印象是热，所以呢当时就只得了一个闯过之心。这对我来说也算是一种在实践中学习并且进步吧。
0: 那这些活动就带给你的哈，不只是知识哈，可能还有一种新的理解。那你觉得他们让你看到了怎样的一个中国？
1: 包括这些活动的话，因为我参加的偏文化类吧，所以呢我是想着现在的中国更愿意不是把以旧作旧，而是以旧作新。
0: 以旧作新，
1: 对，就是我不知道我用的这个词对不对，就是之前的话古代的东西你要还原的非常像古代的东西，不会融入现代的科技或者现代的年轻人喜欢的东西，但是现在不一样。就比如说汉服吧，服如果按照以前的款式的话，说实话有些人会觉得好看，但有些人也觉得很老气之类的，但是他会有一些设计者，他会把旗袍或者把汉服设计成一个半身是旗袍的款式，但是下半身是连衣裙，就是连衣裙，更能够让现代的年轻人更容易去接受的，
0: 就更加的日常，
1: 更加日常。然后当他们接受了之后，他们就会慢慢的去接受那个更古老的一些款式，或者更传统的一些款式。
0: 听说你还专门学习了京剧哈？
1: 是的，京剧的话是我们那个选修课，本来是说想着修修学分，但是后面参加那个用英语讲中国故事，然后就看到了这个可能是一个突破的机会，所以就更认真、更努力的去学习了京剧。
0: 有你比较喜欢或者是熟悉的唱段吗？
1: 熟悉的唱段有卖水。
0: 卖水，
1: 苏三，
0: 苏三起解，
1: 是的，苏三起解，
0: 能给我们来一段吗？
1: 那就苏三起解吧。

0: 餐厅啊，有点忘词了。
1: 鼓励啊，特别棒！当时你接触到京剧这种传统的戏曲啊，你觉得啊，除了是为了之后有可能会用到去参加一些比赛之外，有没有自己的一些感兴趣的点在其中？曾经有没有好奇过？
0: 因为选修课很多，我选这个京剧呢，也只是因为我小时候在我外公家住过一段时间，就是当时看了，我也不知道是京剧还是越剧，他反正就是这种装扮，这种唱腔，然后呢，就想去了解一下。
1: 那个时候也算是启蒙哈，
0: 哦，对，算是启蒙。
1: 觉得好玩吗？还是说，哎，好听？
0: 好玩，我是觉得好玩好听，两个都是。
1: 后来学了之后啊，觉得难吗？
0: 难，因为我刚才只是一个用嗓子发音，但是真正的跟老师练习的时候，他一直在说："你要用你的额头前面，你要用你的天灵盖去发声，你的声音要从你的嘴巴再到你的头上去出现那个声音，一直在找那个感觉。
1: 后来找着了没有？
0: 找着了，但是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吧，天天练，天天练。”
1: 练了多久了？这个京剧现在还在练吗？
0: 现在很少，当时要准备比赛的时候，我是天天跑楼梯间去练习。后面比完赛了之后呢，竟然还没过，还是天天练。
1: 那后来学了京剧之后哈，有没有改变你对中国传统艺术的一个认识？
0: 没有哎，我对中国传统艺术的认识一直都是好的，都是有什么我没有了解过的，我都会认真的去了解，去尝试。
1: 那除了京剧之外，还尝试了解过什么？就是跟中国传统艺术相关的。
0: 除了京剧之外，陶艺还有工笔画。
1: 陶艺、工笔画啊，当时也是在北京学的工笔画，是吗？
0: 哦，对。
1: 听说你后来还把它带回柬埔寨了，能跟我们说说这段经历吗？
0: 哦，这是因为我们那个雅文化教学，它有一个后续活动，是要我们回到自己的国家举办一场关于雅文化的讲座。那么我当时就选了这个工笔画。但是因为我们那个工具需要我自己带过去嘛，所以，一些工具也有限，然后教学的时间也有限，所以呢，当时是准备了一些比较简单和比较现代化一些的图案，让他们用铅笔先描一遍，描了之后再用毛笔去蘸那个墨汁，在上面勾线之类的。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欢迎你继续关注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暨南大学华文学院的柬埔寨留学生李美凤。刚刚美凤跟我们聊到了她把在中国学到的工笔画带回到柬埔寨哈，去讲了一堂跟工笔画相关的课。那美凤当时是在柬埔寨哪里呀？为谁讲了这样的一堂课呢？
0: 是柬埔寨金边国际学院。他那边有教中文和英文，然后也是一所愿意融入中国文化的一个学院吧。他们之前也有教过学生一些书法课程啊，或者一些其他的画画类的课程。
1: 是一所中学还是大学呢？
0: 它不算大学，也不算中学，因为我当时的那个讲座，跨年龄段直接从11、12岁的小孩子，直到30岁，多一
1: 都
0: 点
1: 有。
0: 点的。
1: 相当于就是一个传播中国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机构，是吗？
0: 算是的。
1: 就是你在跟他们讲这个工笔画的时候，你觉得啊，柬埔寨的朋友他们喜欢吗？喜欢中国的工笔画吗？
0: 我通过后面让他们自己实践的话，那我觉得他们是非常喜欢的。虽然说讲解的时候他们就安安静静的坐在那，什么也不做。但是真正要实践的时候呢，他们也会拉住我问问这个要怎么画。颜色要给它调之类的，他们都会积极的提出问题。
1: 那看到他们对工笔画的这个接受程度哈，你当时你的心里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0: 我当时心里最大的感受是算是真正的完成了一场自己独立的小讲座吧。
1: 当时有成就感吗？
0: 有成就感，有成就感。之前的话都是跟同学一起举办活动。 然后这次是虽然他们也在帮忙一些后勤工作，但是主要的讲解还有教学都是我一个人完成，再加上看到同学们他们积极的提问，然后后面找同学们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们都非常积极，愿意去表达自己对中国那个工笔画的喜欢。
1: 嗯，当时对自己的这个专业的选择有没有一些更多的肯定，或者说觉得哎呀自己选的太对了，以后会怎么来坚定自己的选择，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吗？
0: 因为当时的话其实只是在对于完成活动的成就感和开心。
1: 嗯
0: 如果说我选对了这个专业的话，那是后面的一些讲座活动给我带来的一些启发和灵感。
1: 嗯，那你在中国也算是待了有一段时间了，那你去过应该是有不少的地方了吧？
0: 啊，是的。

0: 嗯，
1: 去过很多地方。当时在北京的时候，有去过济南，山东济南那边，因为北京离得比较近嘛。然后到了广州这边的话，是去过潮州，去过广西、福建。
0: 福建。哎，如果说啊，就让你选一个最特别的地方，你会选哪里？
1: 最特别的地方，
0: 嗯，
1: 我选潮州。
0: 潮州。
1: 是的，
0: 嗯。
1: 还会其他地方我都是跟着同学或者跟着学校去参加研学之类的才会出去。
0: 嗯。
1: 那但是潮州的话呢，是我自己一个人过去玩，就想去看一看我妈妈那边的祖籍地吧。
0: 哦，妈妈的祖籍地，嗯，也算是第一次去，是吗？
1: 是的，第一次
0: 嗯，
1: 去，之前没有去过。
0: 嗯，在那边体验了些什么？
1: 因为我一个人过去嘛，在我的那个民宿还有步行街附近游玩的比较多。他当时因为也是假期，在潮州的莺歌舞的表演活动吧。
0: 嗯，莺歌
1: 然
0: 舞。
1: 后我记得当时好像有一场莺歌舞的歌舞剧，它是讲的是关于潮批，就是很多潮州人，然后他们去到海外，然后寄回来的那些信件的一些潮批，然后也有融入了莺歌舞的那个动作。后面带着我们一起拿着他们的棍子在那边比划，接近。
0: 这个莺歌舞哈，不仅仅是在潮州，它其实是潮汕地区，包括广东的汕头啊、潮州、揭阳一带最具代表性的。它算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舞蹈，被誉为中华战舞。就是你算是第一次吗？现场的看到莺歌舞是吗？
1: 是的，算是
0: 嗯，
1: 第一次。
0: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嗯。
1: 很震撼，因为很多人在一起跳得非常整齐，然后再加上他们敲那个鬼锤，那个棒子的声音也非常整齐，所以一跳出来，你的那个汗毛直接立起来了。然后呢，也
0: 是
1: 是
0: 被
1: 我
0: 他们
1: 第一
0: 的
1: 次
0: 动作，还是说音乐震撼到了？
1: 动作和他们的那个声音，因为他们在跳的时候，他们会痛怕。会怕的喊，那个声音非常震撼。
0: 嗯，听说你后来还在学校的哪些活动当中把这个莺歌舞融入进去了，是不是？
1: 这个但不是我融入的，
0: 嗯。
1: 是学校的一个原创的歌舞剧，是在华文学院这边举行的试演。它里面就讲述了一个家庭，爸爸出海去做生意了，然后后面就去世了，家里有一个传家宝之类的。要传承下来，后面被一个外国人带去海外，然后又被后代给拿回来，这么一个故事。发生地点是在潮州潮汕那边那一带地区，所以呢，它的背景音乐都有一些文化习俗。莺歌舞是属于开场和后面结尾一个收尾。莺歌舞声音、音乐和气场都非常的足。作为开场的话，可以直接把所有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到舞台上；然
0: 哦，
1: 后作为收尾的话，那就是可以直接把所有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到舞台上；然
0: 哦，
1: 后作为收尾的话，那就是给所有的表演再升华一下，因为后面的话，它是不同国家的人在舞台上跳舞，跳完了之后就。

0: 想要更深入一点的去学习嘛。
1: 我们说回到就是刚刚你说到的啊，去了中国的这些地方哈，那你去了那么多地方之后，你觉得就是中国最打动你的是什么？
0: 文化吧，很多人现在都非常的愿意去保护和发展和传承这些文化。就拿英歌舞来当一个例子吧。这个很早之前就有了，然后也没落了一段时间，后面到可以说是商代的时候，才有很多年轻人去重新把英歌舞的那个舞蹈重新去学习，重新去把它传承下去。
1: 而且现在呢，也是融入了很多的，比如说像什么南派的武术啊，包括戏剧的脸谱在其中。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就是说到广东啊，其实很多人第一反应呢，就是哇，太好吃了。那你最喜欢的广东美食是什么？你刚刚也是说到啊，如果说让你说到广东，你最喜欢去的也是一个经常能够吃到更多美食的地方哈，包括广东菜，还有柬埔寨的菜，口味上有没有什么相通的，或者是不同的一些点？
0: 柬埔寨菜和广东这边的菜差距还挺大的。如果说的话，柬埔寨菜那边更像是云南那边的菜。就是我们那边会以酸辣甜为主。
1: 酸辣甜。
0: 但是会咸，会偏酸偏辣一点。他们基本上每一样美食它都可以加辣椒。
1: 就柬埔寨吗？
0: 是的，是的，都可以加辣椒。
1: 那你们很能吃辣耶。
0: 那不是，因为我不吃，我们也可以选择不加。
1: 那你给我们推荐那么一两道你觉得好吃的柬埔寨菜。
0: 如果说传统的话，那是阿木克鱼，那个的话是鱼肉和猪肉一起过到一起蒸，然后上面有拿荷叶或者香芭蕉叶来把它包起来，然后拿去蒸。但是因为鱼肉会有一些腥，所以里面会加很多辣椒。
1: 这是也是你个人最喜欢的一道柬埔寨的菜吗？
0: 就是大家普遍喜欢的菜。我个人喜欢的话，那肯定是木瓜沙拉。
1: 木瓜沙拉啊，
0: 对，我更喜欢，因为柬埔寨菜的话，它各种菜都可以配辣椒和蔬菜。那么我个人不太喜欢吃蔬菜。除了木瓜沙拉，我可以接受。它是用木瓜，然后切成长丝之后呢，再跟一些比如鸡爪啊，或者咸的比如蟹、
1: 河蟹，
0: 那种小小的螃蟹、河蟹。腌制过的，然后再加一些胡萝卜啊之类的，然后冲到一起，冲完了之后就可以吃了。它是属于粮食吧，前菜，
1: 算是凉菜啊。
0: 对，凉菜。
1: 那你最喜欢的一道广东的美食是什么呢？
0: 如果说广东的话，那我可以说到潮州那边了。
1: 可以。
0: 河粉，牛肉丸河粉。
1: 牛肉丸和河粉。
0: 对。因为这个的话我们那边也有，但是跟这边的做的方式和口味其实差距还蛮大的。我们那边的河粉的话，它是偏宽偏扁，非常的扁，薄薄的。这边的河粉呢，可能是没有我们那边的宽，然后也更厚一点点，
1: 更细更粗是吗？
0: 是的，更细更粗，然后它的配料也不一样。我们那边在吃的时候会配上一些酱，那些大豆酱、黄豆酱之类的蘸，那些大豆酱、黄豆酱之类的来蘸着吃。但是这边的话，好像是用沙茶酱还是什么，还有一些地方直接没有酱，干吃就可以了。它的汤底已经有足够的味道了，口感、口味都有了。
1: 那你个人更偏好哪里的？
0: 我的话，可能是已经吃习惯了柬埔寨那边的了吧。还是更喜欢那边的，或者说。是可以让我自己调味的美食。因为有些地方他非常自信的调好了汤底，但是有些人他的口味就像我是比较喜欢吃淡一点的，那么如果他的汤底做的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万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的是中国的伏季休渔制度。自5月1号起，中国四大海域便进入了伏季休渔期，渤海、黄海、东海和北纬12度以北含北部湾在内的南海，持续时间呢为三个半月至四个半月不等，期间全国近12万艘海洋捕捞渔船和捕捞辅助船将回港休渔。海洋伏季休渔制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有关规定设立的一项重要的渔业资源保护制度，自1995年起，在东黄海主要经济品种繁衍生长的关键时段实施休渔制度。此后呢，休渔时间逐步延长，休渔范围也是不断扩大。目前海洋伏季休渔制度已经覆盖中国管辖的四大海域，农业农村部每年都会公布相应的休渔通告，明确各个海域休渔的时间，各海域会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各地更为详细的海洋伏季休渔制度。根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违反禁渔区禁渔期的规定捕鱼，根据情节轻重会受到没收渔获物、违法所得以及高额罚款等处罚。那么可能有人就会问了，休渔期有必要设置这么久吗？这对渔民有什么好处呢？从喧嚣到平静，休渔期既是给渔民的一个假期，更是给大海的假期。休渔可以保护鱼类繁殖和生长，许多鱼类在特定的季节产卵，此时呢禁止捕捞，可以避免种群因为过度捕捞而崩溃，改善海洋的生态环境。休渔还能保障渔民长远利益，虽然休渔期会暂时减少渔民收入，但是资源恢复后，渔民以后能够捕获到更多的优质富后，渔民以后能够捕获到更多的优质鱼，收入反而会更有保障。休渔还会增强生态系统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如今海洋面临着变暖酸化等问题，鱼类生存压力越来越大，休渔呢就像给海洋减负，可以维持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最后伏季休渔也展现了中国维护海洋生态平衡的决心。

以及负责任渔业大国的良好形象，有利于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渔业合作关系。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0: 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
1: 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2: 你好，我是钟芳，这里是听见。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请来了两位非常特别的年轻的朋友。这两位朋友呢，他们都是讲脱口秀的，但是不同的是，一位是去印尼用印尼语讲脱口秀的中国女生，一位呢是来到中国用英语讲脱口秀的孟加拉国的男生。那么呢，我们今天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采访的嘉宾上线，我们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我们先从这个游千和，我们这位在印尼讲这个脱口秀的中国女孩打招呼开始。千和你好。

0: 我的研究方向是区域国别，主要是因为我会印尼语，所以我主要的研究国去印尼也用印尼语讲过。
1: 哇，很棒！然后另外一位是我们要欢迎一下，是这个来自于孟加拉国的拉哈曼，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拉哈曼，来自孟加拉。我在中国回到中国2022年，那现在我是的学生，在北京理工大学，
1: 2022年来到中国，对不对？
2: 差不多4年了。
1: 对，所以啊，说到两位啊，我们先说说这个脱口秀这件事情啊，就是想知道，哎，你们两个人是怎么开始，而且还是在这个不同的国家去开始这个脱口秀的。我们先问问千和啊，尤其是千和说，首先是在中国讲脱口秀，对不对？然后又去印尼讲脱口秀，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0: 其实是因为我从2015年就开始看脱口秀，然后当时只是看个笑话，然后到了我读研的时候，然后因为我在南宁上学，南宁当时有一个新开的俱乐部，是我觉得那些演员，好像讲的不是很好笑，我觉得我上去讲会比他们好笑一点，我就开始在南宁就是慢慢讲，这是24年，然后25年我要开始写我的毕业论文，然后我就在想。就是我喜欢脱口秀，然后印尼它也有，然后在国内我又没有发现有人写过这个题目，那我想，哎，那我是不是可以试着去写一下呢？我问了一下我的导师，他说，哦，你可以先试着梳理一下。我最后就是确定了这个题目，确定这个题目之后，我觉得我有必要亲自去印尼做实地调研，然后去在调研过程中，我也不想只当一个观察者，想作为参与者加入进去。如果我站上舞台的话。能更好的拉近我跟本地演员还有观众之间的距离，就在印尼开始讲了几次。
1: 想知道你在这个中国开始讲这个脱口秀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风格的脱口秀演员呢？
0: 我说话就是平时是有一点阴阳怪气的，所以就是我刚开始，但其实我在刚开始讲脱口秀那段时间是比较迷茫，因为我当时是研一，我当时就在想，因为我是一个山东人。我考上研究生了，我以后要读博、考公、考编。但是从那个时候突然开始，哎，我好像并不是很想读博，然后也不想考公考编。那我以后要做什么呢？就那段时间就非常迷茫，不知道自己到底要想干什么。然后，而且我那个时候已经学了第5年印尼语了，然后还没有出过国，就会想，然后也会有人问我为什么一直在广西学印尼语，我就把这个写成了故事，就是讲给其他观众听，然后就。开始了，然后发现就是大家好像对这个还挺感兴趣的，然后觉得我很有意思，然后又说话又带点阴阳怪气，就一直讲下去了。
1: 其实是有一点把自己的故事，然后用语言，然后用自嘲，然后向大家表达出来自己的这些困惑，对不对？
0: 对，是的。
1: 那现在你还能回想起来第一次？我们说两个第一次吧，第一次在这个南宁的时候，用中文讲脱口秀的时候，那个的情景和感受吗？
0: 那是我第一次上台，而且那个时候那个观众也不是很多，就大概20多个人吧。因为我第一次写稿上台也不是很了解很清楚，就是把我的大白话放上去了，然后加上我讲的就是我学印尼遇到的一些困难，然后一些其他的，反正就是因为印尼中有一个弹舌，就是我说我学这个弹舌，我学了4年印尼语，我只学会了这一个弹舌。然后我的学费一年是2万，花了8万块，只学会了这一个弹舌，然后大家都笑，就是这个效果非常好，所以就是第一次上台效果还是蛮不错的，所以也是因为第一次上台，我感觉效果还可以，所以我才有信心继续讲下去。
1: 第一次其实相对而言就是把自己的梗给抛出去了，自嘲了一番。但是到这个到印尼，你说讲过几次脱口秀，这一次你可是要用这个印尼语来讲脱口秀，这个难度可就更大。但是我总觉得你刚才说这个梗是不是在印尼也可以讲呢？来讲脱口秀，这个难度可就更大。但是我总觉得你刚才说这个梗是不是在印尼也可以讲呢？
0: 对，是的，因为这是在中国我花了钱，然后在印尼就是我说我花了8万学了一个弹舌，但是你们生来就会，然后他们这个效果也非常好。
1: 哎呀，这个点我觉得它是一个，真的是两国之间文化它可以通的一个点，你抓
0: 对，
1: 住
0: 是，
1: 了。
0: 就虽然可能他们笑的不一样。

0: 但是这一个点在两个国家都能笑得出来。
1: 对，第一次在这个印尼讲脱口秀的时候，下面是什么样的场景？你觉得自己紧不紧张？要用其他国家的语言来讲脱口秀？
0: 我觉得还是有点紧张的，因为那也是我第一次出国，然后我是凌晨到的印尼，然后晚上我就直接去了俱乐部。当时我跟我的同学们，我在民大的同学们一起过去的。哦，然后那些虽然我提前联系了俱乐部，但是我有点尴尬，就是他们演员坐在一起，然后我觉得我的口语也不是很好，就只跟他们打了一下招呼，然后就很尴尬的坐在一边。但是就是演出开始之后，那些演员都很热情的跟我打招呼，但是可能不知道该怎么跟我聊天，也不知道我语言到底怎么样，就简单的只打了一下招呼。然后演出开始之后，那些主持人特意就是介绍了我说有一个来自中国的女孩会讲印尼语，然后也是个脱口演员，我就非常热情的跟我互动，然后就感觉没那么尴尬了。我到我上台的时候，我也是讲每一个印尼人都会问我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学印度尼西亚语？然后我说：哦，我也很想问自己这个问题。然后他们就笑了，就是我觉得印尼还是挺善良的，就是而且他们对我也挺包容的。我讲什么他们都会象征性的笑一笑，而且觉得很新鲜吧，一个中国女孩，然后用印尼语。这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了，然后又讲一些我一个中国人对印尼的理解，然后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在想，为什么我会学印尼语呢？因为我知道印尼的国庆是8月17日，但是恰好我的生日也是在8月17日。
1: 冥冥之中注定了。
0: 对，然后我就说啊，为什么想学印尼语呢？可能是说我想在8月17号这一天，让所有的印尼人一起庆祝我的生日吧。然后他们就笑了。

没有实现，但是我成为了一个科幻作家，用我的笔去描摹宇宙。我相信人生就是一种旅行，我们最终最远的目标就是进入这个世界，去发现世界的广博与深厚。我是郝景芳，我在听见等你。

曾经听说过一句话，一个人最大的成功是能够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过完这一生，而我就是把生活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的那个人。正如我微信的自我介绍里面写着，极地向导、潜水教练、品酒师、飞行员，如果你想找我，我可能在海里或者在天上。

0: 在采访中，我发现拉哈曼的中文表达还不能够完全展现他的想法，于是我邀请他用英文来作答，之后我也请了我的同事来给他的回答做了中文的配音。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交给这个拉哈曼。拉哈曼，刚才说了这个游千河的故事，我也特别想问问你，你是怎么样跟这个脱口秀然后开始，你是怎么了解的，然后怎么和他这个有了这样的缘分，并且自己要在中国讲脱口秀呢？
1: Would I enjoy talking to new people?
2: 我很喜欢和新朋友聊天，结交新朋友，分享我的故事。我也喜欢看到别人脸上的笑容，正是这种想把自己带到开放麦或脱口秀舞台上的想法促使我开始征程。第一次来中国时，我想认识新朋友，就把我的故事告诉了中国的朋友，同实验室的同学和同事。他们说我应该上台把这些故事讲给更多人听。照着这个想法，我开始的第一次开放麦表演。我还记得第一次上台时特别紧张，我把笑话都写好了。跟主持人聊的时候，他还说上台要冷静，享受过程。我上台后看到大家在享受我的观点，我的故事，这让我更有信心继续讲更多关于我在孟加拉的成长，我的父母亲戚，以及作为移民或刚来到中国的人怎么看世界的故事。
0: 你给我们讲了之后，然后我觉得我们一下就能搞明白了，大家这个中国的观众，而且是在中国听英文脱口秀的观众，他们到底感兴趣的是什么样的话题？其实我们自己都很感兴趣，然后你一说了以后，哦，原来大家是因为这些事情感兴趣啊，然后就觉得好像给搞明白了。千鹤，我也想问一问，就是说你看啊，在这个南宁讲脱口秀的这段时间里边，有好几年的时间了，你现在感觉到现在的这个在讲脱口秀那些地方，你觉得底下听的受众他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画像？
3: 是年轻人比较多，但是也有各个年龄段的其实都有，然后当时还有一对台湾的夫妇就是到南宁去旅游，然后他们也去看脱口秀，那可能就是觉得我觉得他们是有一些旅游的观众，他们到一个地方听过，可能是想听听当地的一些笑话，因为当时因为我也有我的段子里也有一些关于南宁的广西的一些笑话，就是会讲一些地域笑话，比如说还会吃什么广西的粉又怎么样，然后会带一些，因为我在那里待了很多年，我的口音也学会了一点，比如说得不得，对，会一些广西话，然后我会在表演中也加进去，然后效果也会很好，他们本地人会对这种本地的笑话会反应更强烈一点。然后一些外来的游客就会观察这个本地在有一些什么有名好玩的热点是什么。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非常忠实的脱口秀观众，我作为一个从一个观众的角度来讲，如果我去看这些演出，就主要就是觉得生活很累，然后我想去在工作之余去笑一笑，就什么都不想去笑一笑。
0: 我明白，就是找到了共鸣。
3: 对，
0: 这个很重要。所以千鹤，我想知道你现在手头上会不会有自己讲过的这个段子呢？
3: 有，但其实并不多，写了很多乱七八糟的，然后有些没讲也不讲。
0: 哎，那你这个创作的过程是什么样的？这个我们真的很好奇。就像你说的，写了很多，但是其实可能最后讲的这个是不一定那么多的。
3: 创作过程，因为我当时那个俱乐部的主理人，然后他说其实脱口秀就是把自己痛苦的事情消化好了讲出来，让他没有那么痛苦。然后比如说我遇到的痛苦就是因为我当时很迷茫，就是学英语到底有什么用，我不考公不考编了，我读这个研究生还有什么用，然后就在思考我到底想干什么，那是当时让我感到焦虑痛苦的事情。然后我还写过就是关于痛经的，我还就是前一段时间我还写了一些关于找工作的，就是我感到痛苦我想思考的时候，我就会先把它记下来，然后再就是通过一些比喻去化解。我写的一般都是化解我的痛苦，讲笑话嘛，

0: 就是通过笑话讲出来，也算是我自己真正消解了这个痛苦。
1: 这个也是你自我疗愈的一个方式。可以说选择脱口秀。所以这可能也是脱口秀文化这几年这些年里边特别就感觉到特别发达的一个原因所在吧。先和这样子，我觉得你准备一个你的小段子好不好？你看看你手头上有没有，然后我先问拉哈曼一个问题，然后一会儿让你给我们大家稍微的讲一小段，你看可以吗？
0: 可以的。
1: 你好，我是中方。因为工作的原因，我会接触到很多有趣的人，他们的人生经历各有不同，但他们都有梦，是这个时代中生命的舞者。我喜欢他们，想要把他们的故事讲给你听，于是就有了听见。听他们的人生故事，让我们一起成长。拉哈曼也想问问你啊，就是来听你脱口秀演出的观众到底是什么样呢？他们有什么共同的特质吗？
2: 不同的开放麦观众喜欢听我讲我的国家和我对自己国家的看法，比如最近他们喜欢我讲关于我那边亲戚的趣事，孟加拉亲戚怎么想事，与中国人有什么不同。我会讲自己在孟加拉的成长，父母为我做了什么，还有孟加拉父母和中国父母之间的差别。我是穆斯林，中国人对穆斯林有些奇怪的误解，比如认为穆斯林可以娶四个老婆。我的朋友、同事、实验室同学常拿这个开玩笑，我会把这些当段子讲，比如说我可以有四个老婆，但我没有四个脑袋去应付四个老婆。我通常讲日常生活的笑话，国际学生刚到中国不会说汉语，去探索中国发生的尴尬或有趣事，这样的故事在中国观众里很受欢迎。
1: 他们有一颗纯粹的赤子心，用一生追逐梦想。他们有一个不灭的梦想，用时光兑现诺言。他们有一个有趣的灵魂，即便是苦旅也微笑前行。他们是闪着光芒的人，他们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听见。所以千和，你准备好了吗？
0: 我准备了一个小小的。
1: 非常这个期待啊，我们现在就是在现场作为你的观众，然后一起来听你的这段表演，随时可以开始。
0: 就是讲一些刻板印象。

0: 亲爱的翻译官，然后他就说：“孩子，你以后就去当翻译吧。那妈妈，按照你这个逻辑，国家缺什么工种就可以拍什么电视剧，比如说《来自星星的保姆》《纯情月嫂》《火辣辣》。然后高考结束，他就让我把所有的志愿都报上了外语，第一志愿去武汉学法语，第二三志愿留在山东学韩语，后面的志愿随便勾一勾，怎么把我勾广西来了呀？最后是被广西一个学校的印度尼西亚语给录取了。”我一看到录取信息，觉得我这辈子都完蛋了，因为我想象中的翻译是高贵的，端着香槟，优雅的说着本族，而不是什么印度尼西亚语，是印度吗？啊，K Kuli Hoya Hoben，但是广西好像还是不错的，毕竟桂林山水甲天下。可是我的学校在南宁，南宁是哪个地方呀？就先到这里吧。
1: 我觉得这一段特别好的一个点，其实它是反映了你当时在选择这个印度尼西亚语的时候的一个自我的困惑，对不对？其实你那会儿对于这个国家还有它的文化是完全不了解的。
0: 对，因为我前面的志愿报的都是什么大一点的语种，法语、韩语、西班牙语之类的，然后我想象的翻译就是在电视中看到的那样子，然后对印度尼西亚也不了解，然后很多人一听到印度尼西亚，可能就最先想到的就是印度。
1: 你说到这个，其实还蛮像我在以前的采访里边，就是听到的很多人的故事，就是可能一些相对小一些这个国别的国家语言，大家在以前在学习之前都不知道是这个语是怎么回事，对这个国家也一无所知，然后，但是经过这个学习，还有真的实际到这个国家以后，大家最后我感觉到我身边这些采访过人，大家实际上最后都喜欢上了这个国家。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多云，19到27度，上海小雨，21到27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4到28度，深圳中雨转大雨，24到28度，深圳中雨转大雨，24到30度，杭州小雨，21到26度，成都多云，20到31度，厦门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海口多云，28到30度，三亚雷阵雨，27到34度，文昌多云，27到32度，琼海多云，27到34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阴，25到32度，阳光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新加坡小雨，25到28度，雅加达阴，25到31度，曼谷小雨，27到32度，河内阴转小雨，26到36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3到28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再会。
1: 接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
2: 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3: 你好，我是松芳，这里是听见。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请来了两位非常特别的年轻的朋友。这两位朋友呢，他们都是讲脱口秀的，但是不同的是，一位是去印尼用印尼语讲脱口秀的中国女生，一位呢是来到中国用英语讲脱口秀的孟加拉国的男生。
4: 他们分别是中国女生尤千和，另外一位是来自于孟加拉的男生拉哈曼。上期节目里我们一起聊他们如何爱上了脱口秀，他们段子里的素材来源于生活中的什么样的体验，他们深入异国文化和在非母语国家讲脱口秀的经历。下半段我们继续再和他们聊一聊。
3: 想问你的就是，当你真的去学习了5年印尼的这个语言文化等等等等这些之后，你自己现在对这个国家是什么样的一个理解和感情呢？
5: 其实不止5年了，我本科4年再加上研究生3年，已经7年了。
3: 7年的时间。
5: 对，因为我当时既然我考研选择继续研究印尼这个国家，就说明我好像真的已经爱上了这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我觉得更是在我亲自去了印尼体验过之后，我觉得印尼

0: 过的东西，没学过的东西，全都展现在了我的眼前，觉得世界在我脚下。然后，而且我真正跟印尼人，因为我，而且我当时是带着我的同学们一起，我给他们当翻译，我给他们解决了很多问题，很多困难，我觉得很有成就感，因为我学到的东西我真正的用上了。
1: 嗯，就是你同行的，其实是很多人他不会印尼语的，
0: 他们都不会。
1: 都不会。
0: 对。
1: 嗯。
0: 哦，对，然后我当时是我去做攻略，然后因为一切的行程都是我安排的，就是从雅加达到万隆再到日惹。万隆是因为我导师推荐，去体验一下雅万高铁。然后我当时研有一篇课程论文写的也是雅万高铁，所以我们就去亲身体验了雅万
1: 嗯。嗯。
0: 高铁，然后感受两国的这个合作项目。然后去日惹是因为它是历史。古城，历史文化古
1: 嗯，
0: 城，然后他们有很多历史文化底蕴，所以我选择就是去那里看它
1: 你
0: 的历
1: 去
0: 史
1: 了
0: 文
1: 那一
0: 化。
1: 条中轴线吗？
0: 去了，
1: 嗯，
0: 然后还去了那个什么婆罗浮屠和普拉邦南，然后
1: 嗯，
0: 这两座建筑是我大一刚开始上学那个基础印度尼西亚语课本的封面，我觉得我真的看到了，然后我就想起我课本上写的那些东西，虽然印象有点模糊，但我想起来了一点点。
1: 所以这样一个过程，我觉得真的是很棒的一个过程。千和想问一点，就是脱口秀给你的生活，给你的这种为人处事的方式也好，或者其他方面也好，你觉得这么多年下来，你感觉到这件事情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0: 就是脱口秀对我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我敢犯错了，不是说敢犯错，就是
1: 嗯。
0: 让我学会了就是跟印尼就是跟怎么跟脱口秀教会我最大的是真诚，然后所以我去做调研的时候，我很真诚的对待那些印尼的演员，然后他们也用真诚对我，然后我也交到了很多朋友，也真诚的暴露自己的笨拙，因为我在印尼讲的时候，我的发音有一些不是很标准，有一些词我不太会。然后印尼人他会非常耐心的帮我把那些词补上，然后纠正我的发音，哦，也让我更加自信了。以前可能就会犯错，可能害怕犯错，
1: 嗯，
0: 然后现在我觉得，哦，犯错也可以很好笑了，是一种算对我来说算是一种解脱吧，就脸皮更厚了。
1: 哎，我觉得这个事情的这个正向的价值非常的大呀，我觉得这个
0: 对。
1: 会犯错了，然后甚至觉得我犯了这个错之后，下一次它可能就变成我的一个材料，一个梗，变到下
0: 对，
1: 一次的里边表演中去。
0: 然后就是平时就是焦虑或者是疑惑不解，也可以就是写下来当做自己的段子来，
1: 嗯，
0: 疗愈自己。
1: 嗯，拉曼，想问一下你啊，一个是当时你是为什么选择来到中国的？这个也是一个好奇的点，因为我们刚刚说这个游千和他选择学印尼语是一个其实非常偶然的过程，但我很想知道你为什么会选择来到中国，然后你当时这个在书本中看到的中国和你来到实际的中国之间。它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2: It's a
1: ？OK，
2: very funny question. Like,
1: 嗯哼，
2: I started my journey in China in 2022.
3: 这是个有趣的问题。我2022年来中国读硕士，读完硕士后继续在这里读博士。我的父母想让我回去，但我爱中国。刚来中国前，我还带着一些误解。中国人对孟加拉国有很多搞笑的误解。孟加拉国人觉得中国人不会说英语，我们要适应很多东西。但来北京后，我发现其实很多中国人能听懂英语或理解英语，只是更愿意用母语交流。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想法。现在我很享受在中国的生活，随着了解的深入，原本的感官慢慢改变。了解越多，越会喜欢。我除了学业外，还做开放麦，观众对不同文化很感兴趣。演出前后，他们会问很多问题，这也让我很享受在这里的生活。
1: 那也想问你，就是说，你开始讲脱口秀这件事情，你觉得它带给你的表达，然后或者说是你的一些人生态度上，会有什么变化吗？
3: 有的，云对我影响很大，它让我更关注别人的看法，日复一日地提高我的沟通能力。每个人都不同，要让人笑并不容易，但如果能逗笑别人，很多事都会顺利很多，顺利很多。做喜剧的过程提升了我的表达沟通能力，这对我的学术和喜剧事业都很有帮助，也让我成为更好的人。我们通过让人笑，让人喜欢我们所做的事。

我是郭婷，人民文学出版社文学编辑。我是一个编辑群体中渴望发现8090一代的莫言余华的狂徒小辈，一个因为写不好小说转而去编辑小说的文学爱好者，一个相信自己在有生之年中国文学可以和世界平等对话的乐天派，一个不相信好书一定可以叫卖的悲观者。我的理想是有一天把书做出来，它静静地存在着，人们就会蜂拥来买。我在听见等。

围棋跨越了千年的岁月，依旧熠熠生辉。棋盘上19条横线与19条竖线交织出361个交叉点，却变化出无限可能。亦如人生，落子无悔。大家好，我是棋手战英，我在听见等你。

您好，我是中方。因为工作的原因，我会接触到很多有趣的人，他们的人生经历各有不同，但他们都有梦，是这个时代中生命的舞者。我喜欢他们，想要把他们的故事讲给你听，于是就有了听见。听他们的人生故事，让我们一起成长。

真正的旅行绝不仅仅是见证美妙的奇观，同样应该见证沉闷与苦难。仅仅是了解到世界上还有人在这样生活，就足以令内心辽阔起来。一切终将随风而逝。

0: 们有一颗纯粹的赤子心，用一生追逐梦想。他们有一个不灭的梦想，用时光兑现诺言。他们有一个有趣的灵魂，即便是苦旅也微笑前行。他们是闪着光芒的人，他们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听见。那今天到了这个节目的最后啊，我觉得想问一问两位，你们比较喜欢的这个中外的脱口秀演员分别是谁呢？然后能不能推荐给我们大家，让我们也去听一听他们的段子？你们的这个在这个领域的偶像会是谁呢？千和，
1: 国内我最喜欢袅袅，他也很喜欢他，因为他不只是讲笑话，也给我带了很多思考。我还有很多其他的女演员我都很喜欢。

0: 哦，但是其实国外的演员我并没有怎么看，首先是因为我英语没有特别好，哦，有些段子我也确实听不懂。然后后来我一想，这好像就是我在研究的在地化本身，这个单口喜剧在美国，他讲的是美式的，然后我一个外国人听不懂是正常的，
1: 因为
0: 所
1: 这
0: 以就
1: 个，
0: 是听国内比较多。
1: 对，确实如你所说，就是这个他的这个文化，他是非常需要大家彼此能够共通和理解的，这个是特别关键的一个事情。因为知道你马上就要走上这个研究生毕业了，要走上这个工作的岗位，你还会继续把脱口秀这件事情继续下去吗？
0: 会的，因为我也有在断断续续的讲，但是就是研三的时候，就是又写论文又找工作，就是我上一次上台是在5月20号20多号左右，然后再一次是4月，就是虽然断断续续，但是也还在讲，然后现在我想等我工作入职适应新生活之后，我会继续讲我的新故事的。
1: 然后在台上的时候，当收获到台下的观众的掌声，然后认可的眼光和共鸣的那种回馈的时候，你那个时候这个感觉是什么样的？
0: 觉得，原来就是我讲的东西也会有人去喜欢，总有喜欢你的观众的。因为在南宁，其实有的时候，大部分时间，讲的观众反馈并没有那么热烈。偶尔有讲的好的时候，就会觉得，讲还是有，就是多讲还是有用的。然后别人也会听到我的故事，然后也会有我的故事，我的小故事，可能也会给其他，比我更年轻、更小一点的小孩子。就是一些小启示吧，对，我觉得有成就感。
1: 有成就感。而且我想问你啊，就是你觉得做这件事情，自我的需求更大，还是对外界给你的成就感的需求更大？就是我想要表达这个事情的需求更大，还是？
0: 我觉得是我表达的需求更大，因为有一些事情我自己写，就是我自己去消化到，我可能会想不明白。如果我讲出去了，就可能有人。会跟我一样，就觉得我需要把我一些奇奇怪怪的，然后不太一样的想法讲出去。如果有人共鸣就更好，没人共鸣，那我可以继续等那个人。
1: 明白，其实满足了自我表达这个需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好的，那我们最后再问一下这个拉哈曼啊，拉哈曼就是，你还会继续在中国待多久呢？然后，你觉得你会一直继续脱口秀这件事情吗？
2: I will be graduating. I will finish my PhD here, in 2028.
3: 我预计2028年左右完成博士毕业。毕业后，我计划做自己的个人专场喜剧演出。目前，我在不断写段子，在开放麦上试新材料。开放麦是个很好的试验。

0: 成长的空间，我认为未来会越来越好，能看到更多可能性。 当然这也取决于时间和观众的接受度。
1: 特别感谢两位年轻人， 然后我觉得就是今天的节目里边特别有趣的是， 能够跟两个年轻人了解到他们现在的一个生活的状态， 这个是我觉得特别有趣的一件事情。 尤其当千和说到说会把生活中包括工作中的很多点 融入到这个脱口秀的 演出中去，然后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现在年轻人就是很不一样的一个点，就是大家能够其实区隔开来工作和生活，然后并且把它又去把自己中生活中工作中的一些困惑去表达出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跟以往的这个不同的年龄段会不太一样的一个点，真的是有这种感觉。然后也觉得你们非常的有勇气，我觉得这个是 真的很棒很棒，然后再一次感谢两位，
2: 谢谢。
3: Thank you.
1: 谢谢你们。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多云，19到27度，上海小雨，21到27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4到28度，深圳中雨转大雨，24到30度，杭州小雨，21到26度，成都多云，20到31度，厦门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海口多云，28到30度，三亚雷阵雨，27到34度，文昌多云，27到32度，琼海多云，27到34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阴，25到32度，阳光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新加坡小雨，25到28度，雅加达阴，25到31度，曼谷小雨，27到30度。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的是中国的伏祭休渔制度。自5月1号起，中国四大海域便进入了伏祭休渔期，渤海、黄海、东海和北纬12度以北含北部湾在内的南海，持续时间呢为三个半月至四个半月不等。期间全国近12万艘海洋捕捞渔船和捕捞辅助船将回港休渔。海洋伏祭休渔制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有关规定设立的一项重要的渔业资源保护制度，自1995年起，在东黄海主要经济品种繁衍生长的关键时段实施休渔制度。此后呢，休渔时间逐步延长，休渔范围也是不断扩大。目前海洋伏祭休渔制度已经覆盖中国管辖的四大海域，农业农村部每年都会公布相应的休渔通告，明确各个海域休渔的时间。各海域会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各地更为详细的海洋伏祭休渔制度。根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违反禁渔区禁渔期

的规定捕鱼，根据情节轻重会受到没收渔获物、违法所得以及高额罚款等处罚。那么可能有人就会问了，休渔期有必要设置这么久吗？这对渔民有什么好处呢？从喧嚣到平静，休渔期既是给渔民的一个假期，更是给大海的假期。休渔可以保护鱼类繁殖和生长，许多鱼类在特定的季节产卵，此时呢禁止捕捞，可以避免种群因为过度捕捞而崩溃，改善海洋的生态环境。休渔还能保障渔民长远利益，虽然休渔期会暂时减少渔民收入，但是资源恢复后，渔民以后能够捕获到更多的优质鱼，收入反而会更有保障。休渔还会增强生态系统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如今海洋面临着变暖、酸化等问题，鱼类生存压力越来越大，休渔呢就像给海洋减负，可以维持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最后，伏季休渔也展现了中国维护海洋生态平衡的决心，以及负责任渔业大国的良好形象，有利于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渔业合作关系。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

0: 欢迎收听轻阅读，我是一郎。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将继续对话喜爱拍摄虎鲸的林一凡，请他和各位分享他拍摄虎鲸的有趣经历。一凡，我们接着聊一聊你拍摄鲸鱼的故事。你现在居住在西雅图，那么一般在什么时候这里可以看到虎鲸呢？
1: 一年四季，冬季稍微少那么一点点，就是本来观鲸船也不多，然后又冷，天气冷，大家不愿意出去，有的时候虎鲸在湾里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二月中旬观鲸船开船了以后，就是目击报告就会慢慢多起来。
0: 这个观鲸船是当地政府组织的还是民间的一些机构经营的？
1: 是民间的机构经营的，但是受到政府的严格管控。观鲸船可能是海面上对鲸最好的船只，因为他们要靠这个吃饭，所以
0: 对
1: 非常非常的友好。但是观鲸船有一些特点，一是速度快，因为我们不知道鲸在哪儿，可能要从很远的地方赶过去，一是要速度快，二是要稳，不然的话你看鲸都看不清楚，你在海面上颠啊颠啊，镜头都拿不稳。
0: 如何去买票呢？是需要预约吗？
1: 直接在网上买就行，然后就如果没票了他会提示你。就每家观鲸公司都其实不太一样，他们的船只的特点啊，还有他们一些比如说船长的性格啊，他们的选择啊，都不太一样。
0: 那么像这种观鲸船它发船的频率是怎样的？是不是每天都会有呢？
1: 每个季节不一样，然后也根据我们观看的目标物种不一样。比如说三月到五月，其实基本上观鲸船都是主要奔着灰鲸去。
0: 主要目标是灰鲸的话，那就要看灰鲸的出没时间段，对吗？
1: 对，那灰鲸我们这儿应该有大概16到18条，我们称为 Sounders， 就是峡湾的意思嘛。他们会从太平洋迁徙的时候进来吃一顿小吃，因为我们这儿有很丰富的 ghost shrimp， 就是一种虾的资源，它会潜到海底的淤泥里面，然后用嘴把那些虾铲出来吃掉。
0: 相当于他们的美食节哈。
1: 对，是美食节。但是一般就如果灰鲸带着幼崽的话，他们是不会来这儿的，因为这个捕食是需要一些技术的，就是小的灰鲸很容易搁浅。
0: 等一下我们会专门聊到灰鲸。关于虎鲸这一部分，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以您的这个学习和生活的情况，你大概去观鲸的频率是多少？是每周都要去一次吗？还是说每天都要去一次？还是说隔天去一

0: 那你们吃的时候会吃什么？
1: 这也没有那么吓人，跟我其实是跟着就是目击报告吃的。我会吃比如说模糊的目击的报告，我可能会去推测一下可能有什么，然后明确的目击报告我就会推测，比如说他们往这边走，

0: 我们有一个叫
1: Orca Network， 就是相当于虎鲸联网。 大家都会看到虎鲸，就会po上他们到底是在往哪个方向行进，我们是在哪个时间点、哪个地点看到的，有什么行为。然后如果你知识稍微丰富一点的话，你能直接看出那是哪个家族。那现在你是不是能看清是哪一个家族的？大部分都可以吧，看到一些标志性的背鳍啊，或者眼斑啊，一些我就能认出来。
0: 那这个背鳍和眼斑是不是区别鲸鱼的主要标志呢？对，背鳍、鳗斑、眼斑都是分辨它们的标志。什么是鳗斑？它在鲸鱼的什么位置？就是它们背鳍底下有一片浅色的斑纹 S
1: 型的。那要对鲸鱼非常熟悉，而且需要长期的观察才会掌握吧？比如说一头鲸鱼出现在你的视野里，你要立即通过这几点迅速的辨别

0: 然后回去我反复分析，然后校正我的就是拍摄角度，可能造成的误差，是反反复复推，最后推出了他们的身份，就是完全就基本上不会进入到湾里面来的湖景。在那一天进来，然后大家都没见过，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谁。
1: 想干嘛？
0: 但是根据他们的方向，然后过了一天，我就在知道加拿大那边有人收到了他们的目击报告。
1: 那说明这两头虎鲸应该是外遇的，是吗？
0: 我不知道当时他们的母亲在不在，他们的哥哥，他们是 T101A 和 T101B， 然后他们的哥哥 T102， 是在我遇到的，就是应该是2020还是2019年的时候去世了，但是他们母亲还在，不过那一天我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的母亲我没有看到，就只看到了两兄弟。再说一说观鲸船，这或许是更多人关心的，比如说我们坐船出去一次， 到返回整个的过程一般需要多长时间呢？取决于鲸在哪，也取决于你的出发点在哪。一般来说是3到5个小时。对，但是我们这边海特别平静，因为我们其实离太平洋很远，我们
1: 是个湾，
0: 如果你真正要去太平洋的话，你船可能要开120海里，你可能才能出准。 坐船观察最近的距离可以达到多少米？让我想想，可能是上上个星期，上上个星期我们在维多利亚，加拿大维多利亚那边，就是我们已经进入加拿大海域了，我们只要不登船，就不登岸，不上岸就可以。然后我们就在那儿看两条不是成年的，应该不是成年的两条座头鲸，然后我们船停在那儿，突然就我们在找嘛，因为之前 座头鲸经过一次露出尾巴的深潜以后，他们就会至少要3到5分钟才会再次上浮，船就停在那儿。然后我在船最底层甲板上面找他们，因为他们可能出现任何地方，毕竟座头鲸还是一种比较灵活的大型鲸类，不会说永远都在一个方向上面前进，所以我们要看船的四周，去找他们可能在哪。结果我
1: 刚到围栏边上，大概就距离我2米的地方，那条座头鲸就浮上水面，哗，喷了一下气。当时那个声音都把我吓到了，就是真正的是人家躲门后面吓你一下的那种感觉。逗你玩儿。
0: 对，就是我不怕这玩意儿，但是那一下就是真的就是被吓了。
1: 你看你拍了这么多年的虎鲸了，我想你的这个图片库里边应该是有不计其数的关于虎鲸的图片吧。
0: 现在应该有差不多3.5个T，对，都是照片，有很多大部分都是废片嘛，因为我当初的初衷是以记录为主，出片为辅。
1: 那现在呢？现在是不是以出片为主，还是说仍旧是记录？
0: 因为我觉得出片其实对自己压力很大，因为我其实拍虎鲸更希望的是能在他们都活着的时候能多留下一点他们的身影。 我不希望就是可能比如说我去干别的事情，很多年不拍鲸，然后回头发现很多想拍的或者曾经有所耳闻的一些鲸已经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我觉得那是一件很悲伤的事情，希望能在他们活的时候尽量去多认识一下他们或多见一下他们。你现在拍的这些
1: 图片里边、照片里边，是不是也有一些发布了？就是我们可以在网络上，可以在一些媒体上，或者在一些平台上可以看到你拍的这些虎鲸呢？
0: 对，是在微博上面，其实是可以，看到我拍的虎鲸。

0: 有人说鲸鱼第一次生育产下的幼鲸是比较容易夭折的，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1: 对，是这样子的，因为他们能通过分娩和哺乳来把自己的毒素来排那个排到就是他们的后代身上，而第一个宝宝永远是最容易接受到这些毒素，所以一下子就是猛毒进来以后你可能就撑不住。
0: 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看到你们给鲸鱼命名的时候很少能看到 A 系列？
1: 是这样子的，西海岸过客型虎鲸的命名规则就是先是一个 T 嘛 ，transient killer whale T 开头的，然后接下来是确定，这是第几个被目击到的，那就是 T 几几，比如说，

0: 然后后来呢，这个狐狸又收了一条叫 T122的狐狸，这个就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属于收养。 然后T46B1 就是 T46B 的第一个孩子， T46BED 就是 T46B1
1: 的第二个孩子。那像虎鲸这样的一个数字接字母的一个这样子一个规律，那像虎鲸这样的一个家庭结构是不是会存在着近亲结婚的这个问题？像南方滞留型虎鲸可能就会存在些许的这种问题吧，但是
0: 毕竟不是人那么复杂的生物，稍微沾一点亲缘关系其实问题不是特别大。 他们因为只剩下73条了， 就是因为刚又宣布死亡了一条叫 L47 Marina， 一共只有73条。 那他们现在也只能进行交配，但是其实也不一定吧， 就是他们同一个家族之间是不会， 一个matrilan 一个母系氏族他们是不会 内部交配的。 但是比如说LPOD 和JPOD 这不同的POD之间
1: 你就可能会交配。你刚刚说到有虎鲸宣布死亡，这是根据什么呢？不同的虎鲸不一样，比如说饥寒过客型虎鲸，我们需要更长的时间观测不到这条虎鲸才能宣布它的死亡，可能长达两年三年我们看不到它，我们才能真正去说这条鲸死亡了。 比如说有一条叫T37B2，这条目前还没有
0: 被宣告彻底死亡，但是其实已经两年没有人见过那条小虎鲸了。它是一条幼崽，没有人见过它，其实已经可以宣告死亡。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这头虎鲸去了别的地方了？有这个可能性，所以这是我们目前还没有，所以宣布它死亡。对，但是像它们年龄那么小，我记得它才2岁吧，应该是不会 有太强的独自生存的一个可能性。你刚才也说了，虎鲸存在着收养的行为。对，其实是这样子，就是比如说刚才我说到 T46这个家族， 当时他的第一个孩子 T46A 失踪了13年以后， 然后他才身边又突然出现了 T122， 然后T122的 和T46A明显是不一样的两条虎鲸， 但是年龄却相仿，所以这肯定不是他新生的一条虎鲸， 因为当时他已经有T46B家族 T46DEF和T46C家族了， 所以就不可能是一条他自己亲生的，只可能是他收养。你说到了拍摄从外域新进入的虎鲸，并对他们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和研究，那么我想知道 你把所观察到的和研究的结果会不会提供给相关的科研机构和人员作为一种数据来储存呢？
1: 这还真会， 因为当时我传给Orca Network以后， 就是我的鉴定结果以后， 他们就搜了一下附近的目击报告嘛， 发现这两条确实是在附近海域是有目击的， 然后他们也相信我对就是稀罕过客型虎鲸的判断 就是判断能力， 所以他们就上报给了Transient Killerwhale Research Project， 还有 Orca Behavior Institute 这两家机构，所以就是这两家是正经的科研机构，他们会负责去记录一些虎鲸的行为啊分布之类的。所以你们这些摄影者有义务作为一个志愿者提供给科研机构的一些你们所看到的一些新的一些状况，对吗？
0: 其实我们是没有义务的，但是你真正喜欢这个生物，你肯定会想助他们一臂之力，越了解他们对他们就越好。那么聊到现在，我对于虎鲸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首先呢，在海洋当中，虎鲸还是一种比较凶猛的大型的海洋动物。对，虎鲸它天生就注定是凶残的，而有的时候它们行为还挺贱的，说实话，但是它们对人类其实非常友好。挺贱的？
1: 对，我们观测到过，就是海上面，你们知道，有那种引导船只的浮标嘛，上面一般就小灯塔那种东西，上面会趴一些海狮啊，有浮标嘛，上面一般就小灯塔那种东西，上面会趴一些海狮啊，有的时候甚至会海豹，虽然没有脚，也不知道它怎么跳上去，但有的时候会能看到海豹。我们曾经观测到过虎鲸就突然露出头，

0: 然后咬住人家海狮的脚，把人家拖下水，然后游走了。他也不吃，挺贱的，不是挺贱的。对，然后他们有的时候还会就是杀掉一条小海豹，然后也不去吃它，就是为了训练幼崽。那他们根本就不饿，然后幼崽觉得或者母亲觉得，哎，这小子需要点练习，然后就是说来把它干掉，就是这种感觉。
1: 在你现在的拍摄当中，虎鲸是不是一个主要的拍摄对象呢？虎鲸比较常见嘛，
0: 灰鲸的时候，3月到5月的时候就基本上没虎鲸可以拍的。你要是拍虎鲸的话，你要么去很北边喷云起，他们那边。

0: 可能一艘船上这么多人，可能只有10个人看到，那不行，那就算没看到，所以会给我们发免费再来一次的那个兑换券。今天可能就算没看到，虽然我们看到了，但是可能有很多人真的没看到，那就算了，那就给你们发兑换券吧。
1: 感谢一凡的分享。总的来说呢，虎鲸广泛分布在全球的海域，像日本的北海、冰岛都有分布。虎鲸对于水温、深度等因素似乎没有明显的限制，它们在高纬度地区有相当高的栖息密度，特别是在猎物充足的海域。虎鲸为食物链的最顶端，因此呢，在自然界当中没有天敌。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将虎鲸的保护状况列为数据不足。虽然虎鲸不是那种濒危物种，但是某些当地的族群还是因为食物匮乏、各种海洋主题公园的捕捉、渔业的冲突、噪音污染、水污染、航运船只过多的观鲸船只和栖息地丧失等等原因，因此受到了比较大的威胁。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各位轻阅读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杭州张明月图书馆的副馆长张博。阅读是一种态度，一种轻松的态度，不断地去获取书本中的价值。阅读的快乐跟别的一切都与众不同，它很纯粹，很安静。慢慢的，我会了解。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浙江农林大学文化学院的茶文化教授，也是作家王旭峰。身为一个作家，以写书教书为自己的职业，当然更希望广大的听众朋友们都来参与读书。读书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伴随着人类有文明以来的活动，它会世世代代的传播下去。不管有没有用，不管是学以致用，还是读书悠闲的玩，只要能够与书相伴，你的一生就不会寂寞，你就会成为一个精神富有的人。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

0: 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28度，海口多云，28到30度，三亚雷阵雨，27到34度，文昌多云，27到32度，琼海多云，27到34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阴，25到32度，阳光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新加坡小雨，25到28度，雅加达阴，25到31度，曼谷小雨，27到32度，河内阴转小雨，26到36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3到28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明朝末年，万历皇帝常年不朝，导致朝纲紊乱，女真做大，虎视眈眈。进京备考的名家世子沈德福，意外深陷暗流汹涌的朝野纷争中，难以自拔。一桩名传千古的明宫奇案，正向我们缓缓揭开。请听吴畏撰写的《中国历史大案探奇录》系列作品《明宫奇案》，由时代播讲。
3: 王明氏听说茶水是内阁大臣朱庚亲手所奉，料到难以作假。一则朱庚为人柔和谨慎，即使在大事上服从沈一贯，但与冯琦本人关系还算友善，不至于为沈一贯利用来谋害大臣。二来呢，卧龙茶叶正是朱庚每日必饮之物，而冯琦不过是身体不适，临时到内阁歇息，朱庚如何能够事先料到又准备好毒药呢？如果不是在内阁中毒，那么就只有

0: 敖明市正感气举之时，居然意外地在职所得到一则重要讯息，那就是冯琦出皇城后回了礼部官署，之后并没有直接回去冯府，而是去了棋盘街一趟。职所的一名差役正好到棋盘街购买物品，亲眼见到冯琦进了棋盘天街的大门。王明士急忙来到当日侍从冯琦的仆人询问究竟，仆人们面面相觑，支支吾吾半天，终于还是有一个人说出了真情。原来冯琦当日确实去了棋盘天街，到他最喜爱的茶汤铺喝了一碗茶汤。王明士说，
1: 你们为什么不早些说实话？
0: 那仆人说，
2: 小的们也是怕夫人怪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况且那茶汤不止老爷，小的们也是各自喝了一碗，不是都没事吗？所以也没有往这方面想。
0: 王明士便命那仆人带路赶来棋盘天街。那茶汤铺名叫大碗里，世家老字号，中国古代有以权力控制天下财富的政治传统，因政权频繁更迭，执政者常常为一己私利巧取豪夺民间财富的缘故，极少有超过百年以上历史的商铺。大碗里号称是老字号，也不过五六十年的历史。茶汤铺里坐有数名闲客，有几名京师口音的本地人正在议论礼部尚书冯琦之死。一人说，
3: 听说冯尚书被皇上召入宫中商谈福王婚期，走出来突然倒下了，被人搀扶而归，回到家就死了。
4: 一人叹道，要我说呀，冯尚书就是活活给累死的，礼部事务繁忙，左右侍郎之职一直空缺，直到最近才补了一名侍郎。多年来啊，礼部大大小小的事情就是冯尚书一人顶着，最终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啊。
0: 另一人也跟着叹道，
5: 皇帝啊，长期不侍朝，政务荒怠，这下可好，冯尚书过世，礼部尚书的位子啊，怕是一直空下去喽。
0: 言语中颇有惋惜之意。王明士自己也来过这家茶汤铺几次，实在难以想象这样一间民间老店会下毒暗害朝廷重臣。他因为职务的缘故常行走于民间，知道小民小商极其辛苦，往往一点小是非就足以伤其元气，也不公然调查，只叫来伙计低声询问了当日的情形。伙计是个新人，不认得一身便服的王明士是锦衣卫千户，双手一摊，为难地说，
5: 客官，你瞧这人来人往的，一日进进出出起码得有上千人吧，小的哪里记得住啊。
0: 还是店主在一旁听见，扶着手杖走过来说道，
5: 哦，原来是千户啊，小老儿还记得当日冯尚书的确来过，他的脸色不大好，我还劝过他不要太劳累，不可太过操劳，可惜呀。
0: 王明士说，
5: 当时有没有什么人尾随冯尚书进来？
0: 店主说，
5: 哎呦，这小老儿可就不记得了。
0: 顿了顿，还是按耐不住好奇问道，
5: 千户亲自来问这些话，莫不是冯尚书之死有蹊跷？
0: 冯琦的死因对外公布是病死，王明士不欲节外生枝说，
5: 哦，不是，我只是例行公事，随口问问。
0: 料想茶汤铺这条线索也难以继续追查下去，便来到了藤花别馆找沈德福、富春二人商议。富春说，
6: 如果我是沈医官，想下毒铲除政敌，我不会选择在内阁下手，风险太大，很容易引火烧身，最好的办法就是派人到礼部官署，或者是一路尾随冯尚书到茶汤铺下毒。王兄已经到大碗里茶汤铺查看过了，那里人来人往，众目睽睽下落毒几乎是过了，那里人来人往，众目睽睽下落毒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0: 王明士说，
5: 但多名仆人包括礼部吏役都作证说，冯尚书回到官署后只坐下休息了一会儿便离开了，所以冯尚书如果不是在……
0: 他停顿了一下便略过了这句话，继续说，
5: 哦，就应该还是在冯府中的毒。
0: 富春说，
6: 其实我们都知道前种可能性，就是王兄省略的那句话可能性更大。
0: 王明士说，
5: 无论如何这件案子不能也不可能再调查下去了，不如由我去跟冯夫人说清楚。
0: 正说着，驸马冉兴让拍门进来高声嚷道，

0: 申公子、傅公子，你们想知道的事，公主已经打听清楚了。
1: 傅春忙让他进来坐下，问道：“
0: 哎，公主怎么说呀？”
1: 冉兴让先不好意思地说：“
0: 当时两位公子跟我描述的挺清楚的，想知道什么刺史制度的典故，但我见到公主时。”

0: 生于此宫中，故在嘉靖14年更名启祥宫。万历年间，万历居住的乾清宫发生火灾，皇帝遂搬到了启祥宫居住，与他宠爱的郑贵妃居住的翊坤宫仅一墙之隔。富春一听开头便觉得不对劲儿，追问道：“
1: 冯尚书去的是启祥宫吗？”
0: 冉兴让说：“
1: 是啊，皇上不上朝已经很多年了，偶尔在内廷召见大臣呢，也不是奇怪的呀。前些日子不是也在启祥宫西暖阁召见了内阁首辅的吗？”
0: 富春说：“
1: 怎么不奇怪？身上久不是朝，忽然因福王婚事召见冯尚书，这样的巧合，慈圣太后理该在场的，所以地点应该在太后的慈宁宫才对啊。”
0: 冉兴让摸了摸脑袋说：“
1: 哦，是吗？典章制度是这么规定的吗？”
0: 又笑着说：“
1: 哦，是我忘记说了，后来太后也来到了启祥宫，一同商议福王的婚事，到正午的时候才结束。冯尚书告退出来以后，有太监追上来说，皇上特意赐食，食物呢都是从御膳房取来的。工人呢还记得菜肴，有烤鸭、长寿菜，还有酿豆腐，还有一些时令蔬菜果品。
0: 赐食也是宫廷礼仪之一，对菜肴有着严格的规定。这几道菜都是传统宫廷名菜，烤鸭是取玉泉山放养的鸭子，用调料腌制后，再用炭火烧烤而成，鸭子皮黄酥香，肥而不腻。长寿菜也就是烧香菇，因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喜爱，被定为国宴之菜。自大明立国，浙江龙泉所产香菇就是指定的贡品，专门用于烧制长寿菜。酿豆腐原是安徽凤阳某镇皇家小饭店的名菜，用肉末加豆腐烹制，价钱便宜，味道又好。朱元璋出生于凤阳，幼年家贫，曾到皇家小饭店做帮工，为店里姓黄的厨师所赏识，经常给他吃酿豆腐，久吃不厌。朱元璋当上皇帝后，还经常想念凤阳酿豆腐的美味，命人把黄师傅请到宫中当御厨，酿豆腐由此成为宫廷宴席上的一道佳肴，从此身价百倍，名扬江南。
1: 富春问道：“后来呢？”
0: 冉兴让说：“
1: 后来冯尚书就吃此食，再后来就走了。听说到断魂桥上时，冯尚书忽然感到身体不适，捂着肚子站了好大一会儿，太监还问他要不要紧呢。”
0: 断魂桥即是武英殿东石桥，位于武英殿东墙外，思善门前，是前朝外西路进入内廷的重要通道。此桥建于元年，曾有皇子与嫔妃暗中通奸淫乱，事发后皇子被皇帝一脚踢在了下腹部，为了警示旁人，还将皇子挨打的形象刻成了狮子状，雕在了桥东侧由南向北第四柱头上，狮子一爪在后脑，一爪在下腹，即世称一手五瓢，一手五镣，由此得名断魂桥，历来被视为不雅之桥，皇帝路经此桥必放轿帘。
1: 富春说：“那冯尚书怎么说的？”
0: 冉兴让说：“
1: 冯尚书自然说没事，一直都快到午门的时候才感到体力不支，所以去了附近的内阁官署歇息。”
0: 富春还要追问，沈德福忙插口说：“
2: 有劳公主驸马了。”
0: 冉兴让说：“
1: 这些对沈公子作书有用吗？”
0: 沈德福说：“
1: 哦，有用。”
0: 冉兴让说：“
1: 那好，等沈公子书写好了，我一定要好好拜读。”
0: 沈德福说：“
1: 哦，不敢。”
0: 又寒暄几句，冉兴让这才去了。沈德福这才回头叮嘱说：“
1: 小妇，事关重大，你那些稀奇古怪的怀疑以后只能放在心里，切不可说出来。幸好冉驸马是个老实人，没有多想，不然的话……”
0: 富春也不理睬，埋头苦思了许久说：“
1: 不，这里面一定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
0: 沈德福说：“
1: 就算有什么对不上的地方，可是从始至终只有冯氏博士当事人，而今他已经过世了，你总不可能当面去问太后和圣上吧。”
0: 富春说：“
1: 小沈，你说老实话，其实你早就怀疑冯尚书是在紫禁城中的毒吧。冯尚书自己一定也有所察觉，所以他才在回家前去了最爱的茶汤铺，命仆人去浙江

0: 园会馆取他喜爱的牡丹亭还魂记的本子，又在临死前写了绝命诗给你，这些分明都是他与尘世一一诀别呀。那首绝命诗一定是刻意留给你的线索。浩渺天风架海涛，三千渡索向仙桃。哎，然驸马之前不是说过翊坤宫中有两处居士的名字就是海涛仙桃吗？沈德福说，冯世伯去的是启祥宫，翊坤宫是后妃宫殿，是郑贵妃的居所，他根本不可能进去过，怎么会知道那里有居士叫海涛仙桃呢？这不过是巧合罢了，你别胡联想了。就算冯世伯是想留下线索，为什么偏偏要给我呢？我究竟只是个共生，留给冯伯母，哪怕是留给王兄，都比留给我要好很多呀。富春说，冯尚书聪明一世，一定有他的用心，一定有什么细节是我们没有留意到的。王明士说，我同意沈兄的看法，父兄你想的太多了，这件案子到此为止吧，我会去跟冯夫人交代清楚。正好浙江会馆转送来一封家书，沈德福崭新一读，是母亲亲笔所写，慈母望子成龙，殷切之心跃然纸上，一时无言。再看那边的富春，也是长吁一声，若有所思。王明士说，乡试在即，你们二位也该好好的准备应试，就算有疑问也等秋试后再说吧。沈父二人再无话说，只得默默点头应了。
1: 重臣遇刺，师长暴毙，机密武器图纸遭窃，神秘妖书席卷朝野，一切重要线索全部指向那高深莫测、迷影重重的紫禁城。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的长篇小说《明宫奇案》正在播出。
0: 次日一早，沈德福去了一趟国子监，想到不久前还蹲在锦衣卫赵玉中，徘徊在生死边缘，当真恍若隔世。到集贤门时，却见那卖过玉杯给他的角生光手里拿着一本书卷，正扯着同事共生苗自成在说着什么，便走过去问道，哎，出了什么事啊？苗自成慌忙将书卷夺过来收入怀中，叠声说，哦，没什么没什么。一边说着一边连使眼色示意角生

0: 才悠然离去。沈德福问道，是不是叫声光在设法讹诈你啊？
1: 是没有这事。
0: 沈德福说，我告诉你啊，这个人啊生性狡诈，最擅长交诈了，我已经上过一次大当，你可千万不能再被他骗了。之前角声光曾经卖过一对玉杯给沈德福，等沈德福将玉杯当作寿礼送出后，又称玉杯是宫中之物，盗取玉杯的太监被锦衣卫拿获，要索回玉杯，沈德福不得不拿了一大笔钱来贿赂锦衣卫校尉，以求息事宁人。但事后仔细一想便明白过来，这是角声光与太监、锦衣卫、校尉几人串通好了做戏，目的就是要敲诈他。那三人的身份是不是真的都十分可疑，可这件事当真做得十分高明，沈德福吃了哑巴亏，有苦说不出。适才看到角声光扯着苗自成不放，苗自成又是一脸的狼狈相，料想又是角声光故伎重演。苗自成听完经过，哭丧着脸说，
1: 可是这次我撞上的是不同你那次，我早就识破了这角声光的真面目，却还是得给他赔钱。
0: 取出怀中书卷给沈德福看，原来苗自成平日爱写诗，有不少佳作，也想在乡试前学唐代白居易那般温卷，即将诗集刊刻后投送权贵，可以预先博取一些名声。这本是世子常用的手法，正好角声光又来国子监拉活，称可以低价刊刻诗集，苗自成便委托他为自己刊一本诗集。哪里知道角声光故意在诗集中放了一首五律，其中有正主城隍屋之句，即暗示郑贵妃为自己的儿子福王周长寻夺取皇太子位。苗自成一时不察，成书后角声光立刻拿着书来讹诈苗自成，说他诗集中有悖逆语，要向官府举报，除非他愿意花钱了事。苗自成情之上当，却也无可奈何。沈德福说，
1: 这角声光当真可恶，讹人的法子层出不穷，真要想个法子治治他才好。
0: 苗自成垂头丧气地说，
1: 而今啊，他手里有我的把柄，还能有什么法子，只能出钱了事了。小沈，你先借给我100两银子可以吗？
0: 沈德福说，
1: 这当然没问题，不过我身上没带这么多钱，回头啊，我叫老仆给你送来。
0: 回来藤花别馆时，富春正坐在院子中饮酒，于宝宝正缠着他询问案情，见沈德福回来忙说，
2: 小沈，你回来的正好，我刚刚想到一条重要的线索。
0: 沈德福说，
1: 那是什么？
0: 于宝宝说，
2: 冯尚书中毒案呢，你们不是已经确认他在皇宫中中了毒吗？
0: 沈德福吓了一跳忙说，
1: 嘘，你小声点。
0: 于宝宝说，
2: 这里有没有别人，怕什么呀，我告诉你们啊，事情啊应该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就算冯尚书是在紫禁城中的毒，下毒害他的未必就是那个人。你们想想看，皇宫中的人成千上万，至少有成百上千种可能呢。
0: 他虽然没有明说那个人是谁，但旁人都知道是指万历皇帝。沈德福说，
1: 这件案子已经了结了，冯伯母也同意不再追查了，宝宝你就别多管闲事了。
0: 于宝宝说，
2: 哎，我可是在帮你啊，你嘴里说放下，心里难道真的就放下了吗？事情从一开始刺杀、中毒、行窃都跟冯尚书有关，还有那块奇怪的牙牌，你自己不是也觉得巧合的不可思议了吗？
0: 沈德福心头再一次为浓厚的阴翳所覆盖，浑然不知道身处何处，不由得再一次茫然起来。富春说，
1: 宝宝说的对，小沈，如果你心中始终不能放下，那么还是设法查明真相的好，不然啊，这是你一辈子的负担。宝宝，你说你想到的重要线索是什么？
0: 于宝宝说，
2: 冯尚书在皇宫中中的毒，这是确认无疑的事，那么毒药一定是下在刺石中，这也是确认无疑的事。你们之所以不敢再继续追查，只因为你们想当然的以为指使下毒的人是皇上，但皇上久不是朝，因福王婚事才不得不召冯尚书入宫的，为什么要趁这个机会害他呢？尤其毒药还是下在百年难遇的刺石中，你们不觉得很不可思议吗？这不是等于皇上自己在告诉天下人说是他下毒害死了礼部尚书吗？再傻的人也不会选择这种法子呀，何况他还是皇上。

我知道你们两个都不傻，但你们不敢深入多想，一牵涉皇宫，思绪就自动停止了。富春说，宝宝说的对，我们之前的确顾虑太多了，连事情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也不敢推测。那么宝宝认为指使下毒的人可能是谁呢？于宝宝说，嫌疑最大的自然是翊坤宫姓郑的那位了。郑贵妃嫌恨逢奇自有一番由来。两年前，万历皇帝终于下决心册立长子朱常洛为东宫太子，执掌册立太子一事的太监知道皇帝真实心意，又想讨好郑贵妃，便借口时间仓促，费用不足，想拖延不办。冯琦深知后宫诸皇子争斗储君之位激烈，生怕日久生变，上奏道：

正押解饷银40000余两出京，冯琦立刻派人追还冯轩，用这笔饷银临时凑数解决了礼仪费用的问题，使得册立太子的事情顺利进行。如果不是冯琦当即立断，怕是立太子一事又起风波。沈德福说，追想这件事我倒是听别人说过，天下人都以为是内阁首辅过，天下人都以为是内阁首辅沈端公一力结束了本国之争。事实上最终促使太子册立的因素有很多，冯世伯所出之力远远在内阁大学士之上呢。于宝宝说，不是这件事，听说皇上一直想废去王皇后，改立郑贵妃为皇后，这样福王就有了嫡子的身份，理当取代太子之位，可冯尚书以本朝惯例不得无缘无故废后为由一再拒绝。他官任礼部尚书，在这件事上说话的分量比内阁首辅还重，他坚决不同意，皇帝也无可奈何。皇帝是一国之君，其个人生活当然会直接影响朝政，所谓皇帝的家事通常也是国事乃至天下事，所作所为均受到礼制约束。万历皇帝不喜欢王宫妃所生的长子朱常洛，钟爱郑贵妃母子，这本是皇帝家事，但立谁为太子则关系到国本，家事成了国家大事，大臣们绝对不能容忍不符合组织的事情发生。软磨硬泡10余年，最终迫使万历妥协。同理，皇帝平常喜欢哪名妃子也本是皇帝个人的私事，但一旦涉及皇后之位则立即成为了天下事。明代自立国以来，极少有废后事件发生。宣德年间，明宣宗朱瞻基不喜欢正宫皇后胡氏，而是宠爱貌若天仙的孙贵妃。为表示恩宠，宣宗皇帝还特地在贵妃名号之前加个皇字，册封孙氏为皇贵妃。按照祖制，明朝册封皇后时授予皇后金玺和金册，贵妃则有册无宝，但宣宗专门赐宝给孙氏。贵妃有宝自孙氏开始，可见宣宗对孙氏的宠爱程度。因胡皇后没有子嗣，宣宗想以此为借口废掉胡氏，改立孙氏为皇后。大臣们反对说，胡皇后没有什么过错，不能随便废立。宣宗也无可奈何，最后还是胡氏自己上表请辞皇后之位。宣宗一再保证仍然会厚待胡氏的情况下，孙氏才被立为皇后。即便如此，每每皇宫举行家宴，太后总是命胡氏坐在孙皇后的上座，孙皇后因此泱泱不乐，但也无可奈何。另一起废后事件发生在成化年间，明宪宗热恋比他大19岁的贵妃万贞儿，而且终其一生都没有改变。万贵妃仗着宪宗宠爱，不把皇后吴氏放在眼中，吴皇后非常的生气，斥责她无礼。可万贵妃非但不知收敛，还对皇后恶语相讥，一次惹得吴后兴起，命工人将她拖倒在地上，亲自取过杖来打了她几下。万贵妃大怒，找宪宗皇帝大吵大闹，宪宗便去见太后说，吴皇后举动轻佻，不守礼法，不堪居六宫之首，定要废去。周太

我们用的鱼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的是中国的伏祭休渔制度。自5月1号起，中国四大海域便进入了伏祭休渔期，渤海、黄海、东海和北纬12度以北（含北部湾在内）的南海，持续时间呢为3个半月至4个半月不等。期间，全国近12万艘海洋捕捞渔船和捕捞辅助船将回港休渔。海洋伏祭休渔制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有关规定设立的一项重要的渔业资源保护制度。自1995年起，在东、黄海主要经济品种繁衍生长的关键时段实施休渔制度。此后呢，休渔时间逐步延长，休渔范围也是不断扩大。目前，海洋伏祭休渔制度已经覆盖中国管辖的四大海域。农业农村部每年都会公布相应的休渔通告，明确各个海域休渔的时间。各海域会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各地更为详细的海洋伏祭休渔制度。根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违反禁渔区、禁渔期的规定捕鱼，根据情节轻重，会受到没收渔获物、违法所得以及高额罚款等处罚。那么可能有人就会问了，休渔期有必要设置这么久吗？这对渔民有什么好处呢？从喧嚣到平静，休渔期既是给渔民的一个假期，更是给大海的假期。休渔可以保护鱼类繁殖和生长，许多鱼类在特定的季节产卵，此时呢禁止捕捞，可以避免种群因为过度捕捞而崩溃，改善海洋的生态环境。休渔还能保障渔民长远利益。虽然休渔期会暂时减少渔民收入，但是资源恢复后，渔民以后能够捕获到更多的优质鱼，收入反而会更有保障。休渔还会增强生态系统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如今海洋面临着变暖、酸化等问题，鱼类生存压力越来越大，休渔呢就像给海洋减负，可以维持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最后，伏祭休渔也展现了中国维护海洋生态平衡的决心，以及负责任渔业大国的良好形象，有利于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渔业合作关系。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2: 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曾经你也非常喜欢去 KTV 喊着齐秦的这首《往事随风》吗？之所以用那个喊，是因为它真的很难唱，副歌的高音部分好多人都喜欢用喊，但是呢不是那么的顺。可为什么听小歌唱就是这么的顺，就这么扬上去了啊？听了无数个翻唱的版本之后，还是喜欢沉浸在这个原版当中，因为这里的音乐世界它真的可以治愈一些你至少现实目前不想去想的，多想一些远离现实的喧嚣的感觉，心也变得宽大起来了，有吗？那就接着来听下一首周秉畅带来的《生命之光》。

至少还有我在乎林子祥的这一版国语，说是比粤语版更有味道更温柔吗？还是你觉得他字字清澈字字真切？所以有没有觉得他挺厉害的，就是1983年的歌，有没有比你的年龄还要大？如果很早就听过这首歌的人应该都已是40不惑了吗？回首来时路，你才会发现还是那个时候的歌比较的感人简单，有没有？晚上喜欢听这样的一类歌，让自己觉得不管是沉默安静还是有一些平平淡淡的感觉，反正就是自己想要的吧，不会去在乎太多了，真的在乎的人其实也就那么一个，就是你自己，是吗？遇见我，来听曹芳。

0932陈小春唱了这样的一首歌，你会觉得莫名的好听和喜欢吗？陶喆当年给小春哥做的《算你狠》那张专辑很有自己的特色，所以和声也非常的喜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声线？这也算是曾经突然听到陈小春的经典国语歌曲之后比较感慨的一首超级

经典，基本上呢，算得上是什么呢？就是音质也好，包装也好，反正就是它能够带给自己一种把那些大梦想通通的融入到自己的现实当中，非常的温柔，非常的这种叫做写实吗？还是你真的能够感受到，其实陈小春他在唱情歌的时候总能够唱出一种，就是至少这一首有一点点嘛委屈的感觉，但你很喜欢。希望这种硬汉柔情也好，还是你被带入的感觉也好，都是你想要的吧。接下来桃子的这首《梦见》，也希望是你想要的。

0: 吉隆坡小雨转阴，23到28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再会。
1: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你有同感吗？李玟的这首《刀马旦》，周杰伦的 rap 才是这首歌曲当中的灵魂所在。好像说的有点过吗？还是有的时候呢，你会更期待一点花样的，比如说某一天李玟跟某某合唱的版本，或者你怎么听这首歌都是如此的新潮，潮到你有一点上头，有一点忘了它是出自哪个年代，哪个年代？不是侏罗纪年代就好啊，反正呢，浓浓的杰伦风吧。有的时候我们会在这里听到一些自己喜欢的词，还有旋律。比方说，正好你也会的《K 歌情人》，有请品冠和梁静茹。

当你听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也曾经有这样的一个念想，只想一生跟你走？张学友在唱他，你在听他，有朋友甚至把他当做了婚礼的这个背景音。后来呢，后来你也一直是这么做的，想的一生跟谁走呢？有的时候有些事情吧，或许还可以再做，而有些人错过了，也许真的就是一辈子嘛。当然希望此刻在听歌的你心想事成吧，一切随缘。而接下来的这首《而我》继续听到的是来自

十二楼，莫文蔚的这首歌也是一首非常不好的。哎，十二楼，莫文蔚的这首歌也是一首非常不好唱的吧？当年李宗盛写给林忆莲的歌，大家觉得很多都是很出名的，而这一首呢，算是他那些年写过的比较特别的一首，大火算不上，但只要你听过了，你大概其会比较喜欢，好像莫文蔚唱出了那种最好的感觉。当然这样的一首歌当年呢也是入围到金曲歌后的提名当中。你说当年包括王菲的预言，孙燕姿我要的幸福，张惠妹的不顾一切，那英的心酸的浪漫，后来呢，后来好像这首歌显得更为特别吧。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希望你还觉得不错，失恋雪来自林雨中。

一生。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晚安。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的是中国的服祭休渔制度。自5月1号起，中国四大海域便进入了服祭休渔期，渤海、黄海、东海和北纬12度以北含北部湾在内的南海，持续时间呢为三个半月至四个半月不等。期间全国近12万艘海洋捕捞渔船和捕捞辅助船将回港休渔。海洋服祭休渔制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有关规定设立的一项重要的渔业资源保护制度，自1995年起，在东黄海主要经济品种繁衍生长的关键时段实施休渔制度。此后呢，休渔时间逐步延长，休渔范围也是不断扩大。目前海洋服祭休渔制度已经覆盖中国管辖的四大海域，农业农村部每年都会公布相应的休渔通告，明确各个海域休渔的时间，各海域会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各地更为详细的海洋服祭休渔制度。根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违反禁渔区禁渔期的规定捕鱼，根据情节轻重会受到没收渔获物、违法所得以及高额罚款等处罚。那么可能有人就会问了，

0: 民的一个假期，更是给大海的假期。休渔可以保护鱼类繁殖和生长，许多鱼类在特定的季节产卵，此时呢禁止捕捞，可以避免种群因为过度捕捞而崩溃，改善海洋的生态环境。休渔还能保障渔民长远利益，虽然休渔期会暂时减少渔民收入，但是资源恢复后，渔民以后能够捕获到更多的优质鱼，收入反而会更有保障。休渔还会增强生态系统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如今海洋面临着变暖、酸化等问题，鱼类生存压力越来越大，休渔呢就像给海洋减负，可以维持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最后，伏季休渔也展现了中国维护海洋生态平衡的决心，以及负责任渔业大国的良好形象，有利于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渔业合作关系。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宁波远眺会发现一朵莲花含苞欲放在东海之滨，这就是2025年4月新落成的宁波中心大厦。它由3000多名建设者历经2557天匠心雕琢，以409米的高度成为浙江第一高楼。楼顶的莲花花瓣寓意宁波的三江汇流，这座向上生长的垂直城市正在开启宁波的云端时代。它既象征宁波攀登商业高峰的雄心，也是向太平洋发出的请柬。今天我们站在宁波之巅，可以回望这座城市的来时路和一群不凡的先辈。在中国商业史上，曾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从东海之滨的宁波出发，以草鞋丈量山河，用算盘拨动时代。他们北上京津，抢滩上海，西抵武汉，南下香港。他们的身影始终活跃在每一个风云激荡处，开创了中国近代工商业100多项第一。他们就是中国近现代最负盛名的商帮之一，宁波商帮。这首当地流传已久的童谣，道尽了无数宁波人面向大海讨生活、出走他乡去创业的辛酸。也正是大海给予的澎湃激情，让一群离开家乡的宁波人获得了展翅高飞的力量。他们被称为宁波商帮，泛指旧宁波府所属鄞县、镇海、慈溪、奉化、象山、定海6县在外地的商人、企业家及旅居外地的宁波人，是中国近现代最重要的商帮之一。20世纪80年代，世界十大船王中就有2席，董浩云和包玉刚均出自宁波商帮。在他们年少时，或许也曾面向大海畅想未来，可他们想象不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先民早在8000年前就向海而生了。2013年，在距今7000年前的余姚河姆渡与田螺山遗址附近，人们发现了更早的井头山遗址，发掘出中国沿海年代最早、埋藏最深的海岸背丘遗址。
3: 二号发掘基坑的现场。在这个探方里边，我们可以看到距地表八米以下的这个大量的8000多年前生活留下来的这个海鲜类的生活垃圾，主要的有泥蚶、海

0: 海螺、蛤、牡蛎、蛏子五大类，而且是跟我们现在的宁波人常吃的海鲜是基本的种类是一样的。这里有好几筐是螃蟹的钳子，还有海鱼。井头山人的餐桌上可以说天天可以吃大黄鱼，把我们中国海洋文化的真正起源的历史一直推进到距今8500年前后。
1: 考古证明，生活在北纬30度古宁波湾的井头山人靠海吃海，或许中国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就出自他们中间。地理基础决定文明雏形，宁波地处山海过渡带，水陆两栖环境为河姆渡与井头山两种聚居地提供了向海取食和择陆农耕的复合型生计模式。
2: 人类即使生产力再发达，它都离不开地理环境的影响，所以善于利用地理环境，那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人跟自然环境的和谐。
1: 8000年，时过境未迁。今天，宁波人在深远海养殖大黄鱼，是对井头山人向海而生的迭代传承。每年9月，宁波都要举行中国象山开渔节，万船归海，喜迎丰收，这是宁波人绿色海洋意识的明证。2025年，浙江首批深海野化大黄鱼从宁波的码头上船，销往全国。其实早在唐代，宁波就已经是中国和世界的大港了。
3: 唐晚期，帝国需要一个出海口，宁波可以通过甬江口跟浙东运河连接，翻过钱塘江可以接入到隋唐运河系统、京杭运河系统。那么从宁波开始呢，又可以往东北亚地区、东南亚地区和中国的南部发生勾连，一个天然两港就出现了。
2: 当时的船是没有动力的，必须要利用洋流、利用风向。我们的先人知道要到琉球、到日本、到朝鲜，最有利的航线那就是从宁波起航。
1: 这里曾是北宋接待高丽使者的国宾馆，这幅明州与高丽交往长卷，工笔描绘了使团朝觐、世博贸易、文化交流的场景。当时的高丽使节年年来华，中国的典章制度、文化艺术以及如冰似玉的越窑青瓷被广泛传播到海外。
2: 作为一个港口，一个很重要条件，它有没有一个好的腹地。江南唐宋以后成了中国经济的重心，明朝以后松江一备天下，那就生产的纺织品那么可以满足天下的需求。
1: 古代宁波人发展海洋贸易，向海而生，海洋的基因流淌在他们的血脉中，让他们面对未知敢闯敢拼。如果说海是宁波人的魂，那么山则是他们的骨。古代宁波平原从春秋至秦汉已经形成勾章、银和茂三座城市。茂县东钱湖上有陶公岛，相传范

动的能量，宁波人经商之风从古至今一脉传承。今天的宁波慈溪是中国最大的小家电产业集聚区，在方太集团每天一上班便传出全员各部门朗朗的诵读声。

0: 我热爱我的社会。
1: 善于将传统文化创造性的转化为企业文化，是宁波许多企业的追求。300多年前，浙东学派经世致用的思想依然影响着今天的宁波人。
2: 浙东学派的核心精神实际上是关注历史，因为关注历史，所以关注现实，因为现实就是历史。既然关注现实，必然关注国计民生，关注所谓的事功。
1: 务工经商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地位要远逊于读圣贤书，但在明代余姚人王阳明眼中，商却有着无可替代的价值。在为一位方姓商人撰写的墓表文中，王阳明提出士农工商新四民说，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突破了孔孟以来传统儒家士农工商的等级观。
3: 那王阳明认为，士专门修治政事，农是提供粮食，那么工是为老百姓呢提供工具，商是促进了流通，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都必须遵守共同的道德准则，也就是王阳明所说的良知天理。
1: 明末清初，宁波余姚又一位大儒黄宗羲继续对传统儒家的农商本末论质疑，发展出工商接本经世致用的思想。
4: 他在民以代纺路中提出了工业、商业和农业等其他产业一样都是国家之本，他要提出经世致用的概念了。经营世间世道人生，干在实处，工家精神。
1: 宁波商帮兴起于明清之交，与浙东学派有着潜在而密切的渊源，以之为思想理论武器的宁波商人敬商爱商，不止经商，甚至追慕儒商，并视之为人生成功的典范。
2: 他们的脑子里面仍然是有天下情怀的，只不过实现天下情怀的手段和方法不同。我采取了工商的方式，我采取了贸易的方式，我采取了通过经济货币的积累，然后再反哺社会的方式。
1: 正是因为这样的重商基因，近代以来，一大批宁波人步履四海，重工兴商，参与了中国众多城市向现代转型的进程，留下“无宁不成市”的美誉。三江入海处，千年商脉新。总有躬身入局者因时代的巨大推力而勇立潮头。2025年5月26日，海思港口合作论坛吸引了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900多家港航机构企业，组成中国宁波舟山港的朋友圈。国际港口加国际展会，双轮驱动着宁波在全球价值链中抢占高位。从井头山的独木之舟到今天的世界大港，宁波人始终弄潮而向，抛头立。宁波三江口的甬江北岸，相对于上海外滩，被称为老外滩。有人说，外滩的称呼是从宁波传至上海。他们都是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的历史见证，也是中国步入近代的开始。
5: 上海的腹地地理位置跟宁波更优越，它是江海之汇，南北之中，人产从长江口可以的开到宜宾，长江里的物资都可以到上海来汇聚。这个腹地是不要说中国，世界上其他都没有哪个港口有这么好的腹地，所以宁波人很精明地看到必须充分利用上海。
1: 于是从帆船进入轮船时代的宁波人转头去了上海，当年的三江送别 有多少老一代

0: 宁波人是穿着草鞋，打着赤脚登上了轮渡。如今杭州湾跨海大桥连接两城，鸿运建设集团铺筑的宁波世纪大道便是必经之途。作为董事长，
1: 郑洪坊将自己的人生大船在上世纪70年代从象山开到上海，多年之后他被授予上海市建设功臣。我们理念要创新创优，确保质量，自身的质量上的我们六亲不认。我们列桥做了就两个诺贝尔奖，一个是秦州的诺贝尔奖，一个是鲁班路列桥诺贝尔奖，鲁班路
0: 一定要得鲁班奖。郑洪坊沿着老一代宁波商帮的足迹来到上海，他从几支灰桶、几把砖刀开始创业，自嘲是土人土聚土办法闯荡大上海。他幸运地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发现商机，把一个施工队变成明星建筑企业。这个时候是我是22岁啊。
1: 走一走，闯一闯，看一看，第一栋金就是开始卖石头开始，就是沿海边走的路，这个石头我们做了很多项目，浦东机场还有虹桥机场，我们做了两个，比如耶鲁四个标，最早是锦都路，我们只有开工，我们最早通车。我想上海列家必须要做好。100多年前，和郑洪坊一样，也是来自宁波的一群人，为上海的繁荣奠定基石。 今日的上海外滩，人们依旧震撼于百年前的万国建筑博物馆。这些西洋式建筑，设计者虽是外国人，建造者却多是中国的宁波人。被誉为远东第一楼的原沙逊大厦，外滩早期高层地标原百老汇大厦，都是宁波奉化人何绍廷的新人记营造。 东方汇理大厦则由宁波鄞县人张继光的协盛营造厂建设。一个多世纪以来，

0: 化工、航运、前业、影业，宁波商人均有着举手投足影响行业的史林业、影业。宁波商人均有着举手投足影响行业的镇海炼化，作为浙江石化产业链的龙头，建成投产4000万吨级炼油基地，到高端化学品、精细化工的完整纵向产业链。最近研发出一款可做牙膏管的管膜料，仿佛是在向100年前镇海人方叶仙的三星牙膏致敬。
1: 宁波有个宁波帮方叶仙，他也是一个早期通过一个日化品，最终走出了一个自主工业化的一个道路。其实我们镇海炼化所做的事情是跟他一样的，我们传承了我们宁波这边人独有的叫做市场敏锐感也好，首创精神也好，敢为人先，勇立潮头。
0: 这款中国人所熟悉的国货美加净，前身就是方叶仙研发的首款国产福禄寿三星牙膏。
2: 我的父亲呢，他老是想呢，我们羊猪啊、羊火啊、羊鸡啊，什么都是羊的。我们中国人没有自己的工业，那么他后来呢，就找了一个外国人跟他学那个化学，就是自己研究出一种牙膏，就叫三星牙膏，是我们中国的第一支牙膏。还有呢，我父亲呢，自研成了我们的三星蚊香，几乎把这个野猪牌的蚊香都生意都打掉了。
0: 1911年。方叶仙发起向日化市场上垄断的洋货挑战，成为中国国货运动的一面旗帜。当日军侵占上海，方叶仙两次组织伤兵医院，最终因拒绝出任汪伪政府的实业部长而惨遭杀害。这位化工大王、国货大王，不光是中国第一个化学工业社的开创者，他身上凝聚的开放思想、创新理念、家国情怀，更体现着宁波商帮的底色。
3: 宁波人在上海创造了很多中国经济领域当中的第一 number one 啊。那么比如说他们最早的我们中国人自己办的华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当时呢9名总董当中啊，有3名是宁波人。中国最早的日化综合企业中国化学工业社，最早制造灯泡的亚普尔电器厂，以及新药业五洲固本照药厂、民族纺织业达丰染织厂，宁波人推助了上海乃至中国的经济的现代化。
0: 根据1909年的调查数据，宁波商帮在上海滩的人数已超过10万。大多从事银行、外贸等现代商业，占上海贸易10/6。成立于1912年的上海总商会，其会长

0: 要出门的话，他不说到哪里，他一定就是去上海。
1: 阿拉上海人了，这是用的宁波话。这宁波人学英文积极性很高，老老少少念顺口溜这么来学英文的。我可以讲几句啊：来日看猫，去日狗，鸭子发愁，娘骂走。什么意思呢 ？Come。那么他们就用谐音 come 啊，来是 come， 去呢 go， 养的一块文道路，懂吗？一块钱叫文道路，文道了。虽然作音不准，但是是记住了。
2: 其实，除了上海，宁波商帮还为北京、天津、武汉等城市的建设发展做出贡献，赢得声誉。
3: 宁波商帮发展的四句话。一个就是生于宁波，第二个呢，它就长于四方，成于沪上，闻名于香港。到香港以后的，成为世界性的商帮了。
2: 伴随二战之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崛起，宁波商帮居然在香港创造了另一个传奇。
4: 他们在中国的经济格局中，乃至在世界经济格局中，都占有一席之地。世界船王包玉刚、世界船王董浩云、影视大王邵逸夫、毛纺大王曹光标、钟表大王李惠利，等等。
2: 1950年代的香港经济起飞，航运业兴盛，因而成就了两大船王董浩云和包玉刚。董浩云曾买下一艘巨轮，改造成海上巨人号。将船身拦腰截断加长到458.45米，以单船56.6万载重吨位雄踞世界第一。他多次创造世界航运史上的壮举，最终以拥有船只149艘、总吨位1200万吨，成为世界最大独立船东。
4: 董浩云最值得国人骄傲的一件事，就是1948年。他所拥有的中国轮船公司一艘货轮从上海开到了大洋彼岸的旧金山，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包玉刚在1950年代看到了航运业巨大潜力，他勇于创新，采取广植商船、货船、巨轮，获取了很多可资信用的老客户。
2: 长期从事银行业的包玉刚则更擅长运用金融杠杆贷款买船，以长赁租金支付借款利息经营费，并凭借诚信在3天内筹集22亿港元收购九龙仓，以此来完善上下游产业链。最终以210艘、2100万总吨位成为船王之王。宁波商帮在海外成功后不忘回馈祖国，他们用实际行动响应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号召。包玉刚力促香港回归，捐建北京兆龙饭店，捐资兴办宁波大学。曹光标首创三来一补外贸加工，王宽成成立教育基金资助大量学子海外学成报效祖国，邵逸夫更是捐建数百座逸夫楼，在中国大中小学遍地开花。从上海的诸多第一到香港的若干大王，宁波商帮被誉为中国商界的常青树。它突破了山西票号的业务边界，向现代银行转型，突破了徽州商帮的土产业务范畴，向城市拓展，突破了广东商帮的外贸局限，向现代跨越，最终成为中国现代企业中全能型的商业团体。再次站在宁波这点，向东望大海，向海而生，面向的不仅仅是海，更是大海所象征的困难。唯有解困克难，吕布坚定，才能真正意义的向海而生。今日的宁波薪火相传，商帮前辈的精神品格永远激励着商帮前辈的精神品格永远激励着后来者，开放包容，敢为人先，

0: 母相继，情系家国，总有一股力量在宁波人的血脉中奔腾绵延。
1: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0.06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度，上海多云转阴，22到30度，广州雷阵雨转大雨，24到27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5到28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1到29度，成都多云转阴，21到32度，厦门大雨转中雨，23到27度，南京大雨转中雨，23到27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三亚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文昌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27到32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阴转小雨，25到31度，仰光小雨，25到30度，新加坡小雨，26到28度，雅加达小雨，24到31度，曼谷小雨，26到32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4到32度。

0: 泥与火的交融，创造出叹为观止的精美陶瓷艺术。江西景德镇因此而生，名扬四海，以瓷为媒，传播中华文明。经历十年城市更新转折路，景德镇再次成为世界陶瓷艺术行业的焦点。这是中国工业遗址改造和城市更新的创举，十年蜕变的幕后人物一一登场揭秘。魏伟佳，景德镇陶溪川第一批运营者，从清华大学求学到剑桥大学深造，他一直是个理想主义者。
1: 2021年，景德镇陶溪川大剧院正式落成。我和景德镇陶溪川第一次结缘在2017年，当时这里还没有大剧院，我们在刚落成的陶溪川美术馆里举办了青年交响音乐会。
0: 不足50万人口的景德镇举办音乐会可行吗？引入运营工作是不是有些冒险？面对质疑，魏伟佳却感受到小城市背后蕴藏的巨大张力。
1: 这里一共有1204个座位。回想起在陶溪川美术馆的第一场音乐会，当时只有500个座位，很多人是站着听完的整场演出。
0: 一座景德镇半部陶瓷史，陶溪川可以说是这部陶瓷史中最动人的现代篇章之一。景德镇经历了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和城市更新的十年探索道路，这一切都要从陶溪川的设计开始。
2: 这儿是陶溪川最著名的水景烟囱广场，也是陶溪川的地标。当时我带团队到这儿来考察的呢，给我印象极深的呢，就是这个烟囱和它三重坡底形成的非常震撼的。由于它当时是宇宙车间烧过非常重要的陶瓷，我们决定呢把它保留下来，可以作为历史记忆和整个陶溪川的核心，就确定了这个建筑应该是以修局部改为主。
0: 如何保护并活化老旧建筑，是张杰设计陶溪川的思考起点。张杰强调，建筑设计要密切关切人的尊严。如今以水池为中心的周边改造建筑非常有人气，在设计上，张杰精准掌握城市设计的精髓，严格把控空间尺度和建筑界面，注重历史记忆载体的保护，尤其关照建筑的生产运营的成长可能性。
2: 在景德镇呢，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跟陶瓷文化相关的，无论是过去的坯房都会有晒甲糖，有水，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地方呢，可以营造一种微气候吧。利用这个水池，我们做了一个时空的穿越。
0: 水面如同镜面，映射出烟囱和厂房，也是照见历史。围绕水池形成了极富活力的城市生活场景，体现出设计为人服务的理念。陶溪川从老瓷厂的建筑肌理中发出新芽，点燃城市的创意之光，吸引众多的文化种子在这里破土生长。2012年制定景德镇更新计划之初，其实文旅并不是计划的核心。为祖祖辈辈从事陶瓷生产的手工艺者找回尊严，才是打造陶溪川的初心所在。走进陶瓷工业遗址博物馆，可以感受十多年前的那份初心。
3: 景德镇50年代第一个国营瓷厂，建国瓷厂，那个时候领工资靠印章，印章是每一个手工业者国营工人的信用，是他的荣誉，他们一辈子只干手艺这件事，所以印章是他们生活的寄托，承载着他们家庭的一切美好的东西。
0: 工资单是老一代瓷工的荣耀，这份收入在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代可以过得衣食无忧。
3: 这是红星瓷厂工资表，50多块钱，53

0: 54、49、41。
1: 其实过去的工资里面的故事太多了，50几块钱，一家五口人能够过得非常小康，5、6、7、8能够过得非常小康。50、60、70、80年代，我们这个城市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城市，工厂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工厂，这里的职工是非常自豪和骄傲的。
2: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景德镇各大瓷厂开始改制，陶瓷职工走出厂门后就失去了铁饭碗的庇护，不得不自谋生路。
1: 到了1995年，景德镇又迎来了一个新的机遇，下岗再就业。我们这些手艺人再次用自己的手艺养活了自己。
2: 工业遗址博物馆是景德镇第一次获得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创新奖，守住了陶瓷人的荣誉，老建筑焕发出新生机。
1: 这个国际化的创新奖，它可是起于这个过去的老工厂，老工厂宇宙磁场从70年以前穿越到了现在，创新与老磁场神奇的在这一个空间里面交融交流，代表着这一些时尚的潮流的年轻人怎么在老的磁场的手艺人里面吸起他们的灵感，吸起他们的精神。我们一直觉得这一个场所是有一种强大的精神，我觉得这种精神又是创新的，又是古老的和传统的。
2: 刘子立一再强调，对陶溪川的改造不是创造一个文旅打卡地，2012年启动陶溪川项目，首要的就是保护。精神仍在，场景更新，如何实现历史文化记忆融入当代城市生活，张杰有独到的见解。
3: 这个建筑呢，就是陶溪川的文化地标，是陶瓷工业遗产博物馆。当时我们决定把它作为整个园区的文化的核心，在设计上面临一个挑战哈，因为博物馆呢一般都是向内向的，而这个外面的话呢，又是我们想创造的城市的积极的街道空间。
2: 常规博物馆的外墙是封闭的，但是这个老厂房改造成的博物馆合理完成了里外功能的协调。
3: 我们把建筑的低矮的部分呢作为了艺术商店，就跟外面的原来是工厂的公路或者马路呢形成了一个互动，这些门洞呢变成了景窗，很多游人在这走呢跟外面接了一个对话，晚上的时候有很多人在这聚集，这个仓库呢变成街道的一部分和院落的一部分。
2: 连廊窗洞的设计很巧妙，使观景和逛店产生互动，广场水池、街巷集市和休闲场地相互融通，互为景观。老建筑新生产，融入城市风貌，历史中照见未来。
3: 为了打造陶溪川这样一个年轻人为主的艺术社群，我们策划和设计了陶公寓，它为年轻人提供价格可接受的居住空间。
2: 设计陶公寓是希望年轻人能留下来，成为景德镇的希望。
3: 窗外头呢，可以看到工厂的烟囱啊等景色，那么跟整个园区功能和景观融为一体。
2: 张杰希望建筑退隐到后台去，将人与生活的空间置于前台。时光是光刻机，好的建筑设计需要营造空间环境，把丰富的时光痕迹展示出来。
3: 在整个陶溪川有很多老的工业建筑，为了保护历史的真实性和遗产，我们都没有动它的外立面，但是进去之后却另有一番天地。这是过去的球磨车间，现在改成了美术馆，大家可以看呢，上面的吊车呢还保留着。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和培育呢，艺术家已经跟这个场所融为一体。这个呢就是大家熟悉的烟囱水池广场，它已经变成艺术家思考和表达的对象。
2: 陶溪川文创街区是景德镇

0: 老旧厂区蜕变成为城市社区的典型代表之一。十余年来的在地陪伴式设计与动态实施，宇宙瓷厂、陶瓷机械厂为主体的一期和二期陆续亮相。在这一先行示范区引领下，陶溪川文创街区成为带动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建设、促进城市复兴与高质量发展的引擎。陶溪川的生机蔓延到了规划设计和运营团队共同心心念念的老城，这里有了一个新名字，陶阳里。
1: 这里是卓卓社区，我们希望在这儿创造一个充满着张力的、充满想象力的、链接世界的艺术社区。在这儿富有着绚丽的色彩，我们能把艺术融于生活当中。这两个颜色这次对了，但这个整个夜晚的质感、浪漫的感觉出来了。下次咱们可以试一下这两个颜色啊，手绘天空、地面、水池，出一个层次出来。
2: 嗯，好。啊，
1: 我们为卓卓社区专门做了一幅古街的艺术创作，

0: 还有这种表面凹凸的材质的肌理感。小人画得好，很细致，你看每一个都是不同的颜色，形形色色的，多热闹啊。我觉得大红色珊瑚红我们到时候再调一下。
1: 入窑一色，出窑万彩，这幅作品采用景德镇四大传统名瓷中的颜色釉工艺，是魏伟家的特别心意。
0: 这里是灼灼快乐园剧场，曾经这是一个电影院，原先它的底儿有点破败了，我们顺势让它开场在这儿，成为了密集的老城当中最为透气儿的一个空间。每一个窗框都是千变万化的风景，剧场没有屋顶，我们用天空当它的背景。
1: 近年来，陶阳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将陶瓷技艺与不同人群链接起来的场

0: 的遗址。由于当时呢，皇家对于陶瓷的需求量非常大，所以就促成了官搭民烧的这样一种模式。
1: 张杰深入调研后发现，窑是景德镇的灵魂。
0: 这样一个细胞的繁衍，促成了景德镇古城的繁荣，带来了商业和各种贸易，也促成了我们讲的千年瓷都它独特的文化的基因。哎，你好，您这是拉的坯是吧？
2: 啊，对。
1: 徐家窑是景德镇最大的民窑，按照当年遗存的真实状况进行原工艺修复后，成为景德镇老城活态文化遗产传承最好的区域。在2012年初，张杰团队来此调研时，基本上是一片废墟，坯房塌了，很多柱子都不存在，在原位仅存一些老柱础和石头墩。为了保护和恢复传统作坊的工作场景，张杰请来很多专家探讨后，决定按照国际通行的原则进行真实完整的修复。整个修复也是考古发掘的过程，延续了景德镇一窑十坯的历史文化符号和基因。
0: 我们进场的时候，这个晒甲堂常年因为不用都被埋死了，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地方有晒甲堂，但是随着修复工作的展开呢，它就被披露出来。
1: 晒甲堂实际上是存水的地方，陶瓷形成的过程跟水密不可分。
0: 徐家窑修复的

0: 70多岁老工匠的技艺和手艺。这次研究修缮激活了传统工艺。
1: 这是徐家窑的窑口，这个拱券呢是中国人特有的一种形式，在砌筑这个窑的时候呢，采取了一种不用支架的方式。罗马人的建筑呢是全世界非常闻名的，但是在中国的砌筑方式呢比它还牛。因为什么呢？我们不用支架，是工匠采取了用砖的特性和它重力的特性呢一圈圈的卵出来的，这就形成了非遗的一再次的这样一个激活哈。徐家窑呢是一个恢复之后的传统的民窑，窑的砌筑在历史上呢它也是每隔3-4年就要重新砌一次。在历史上呢，景德镇呢形成了一种废砖拆下来之后去建民房或者建筑的这样一个传统。
0: 张杰因地制宜，设计中注意保护和推动产业复兴，带领团队探索出一条以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引领城市更新的崭新路径。作为景德镇城市细胞修复的另一探索，张杰设计的上弄景殿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遗产杰出奖等若干国际大奖。
1: 这是其中一个院子改作客房，我们把这样一个前后天井的院落呢中间改成客房。我们可以看呢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在我们进来的时候有很多老的报纸，是当时的工人住在里头作为内装修的一部分。人民政协报1987年的，这是在景德镇非常常见的一种那个时代的特征哈。
0: 张杰带领规划设计团队跟刘子立这些当地热血中年一起创造着一个奇迹，让景德镇从茫然四顾中走出来，在历史转折的十字路口走出了生机。这一过程极大改变了规划师的工作方式和行为方式，这种改变将对中国城市更新产生积极的影响。
2: 我特别喜欢阴雨天。2012年我第一次来到景德镇的时候也是这样一个阴雨天。那时候的陶阳里街巷不通畅，房屋需要修缮，整个片区都亟待保护与提升。此刻2025年雨过天晴，更新历程中经历的那些坚持与妥协、克制与创新像碎片一样的涌现了出来。
3: 小时候我跟这里的小朋友们经常爬到2楼去，看到第一眼是什么？第一眼就是这些瓦。我觉得瓦是我们小时候最深刻的记忆，好像我们满眼全是瓦底，觉得有一种畅意。
0: 刘子立10年前跟规划师说，希望还可以像他小时候那样站在屋顶上看见海浪一样的瓦顶。
2: 这是2015年的陶阳里规划图，当时的规划构想现在基本上已经实现，街巷基底都已经疏通了，完整的基底得到了保存，整体的风貌实现了刚才您说的站在屋顶上能看屋顶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3: 景德镇留下来的其实不是偶然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其实我们对这个老城的保护，包括这一堵残破的墙，叫不同时代不同生活的痕迹，我们通通保护下来。
2: 保留就是尊重。
3: 对呀，你看妈妈的灶台看得见，爸爸在砌墙抹的白石灰也看得见，所以我们这里留下来的其实就是我们小时候的生活场景。
0: 年轻人热爱传统文化场景，新时尚更热衷传统文化场景，景德镇的陶阳里充满清新的魅力。
3: 这个就是过去80年79年就是彭家弄的样子，现在没有变，现在还是这个老样子。
2: 这面墙保存着不同时期的历史信息，窑砖、新砖、生活的印记和木质窗框，这些信息在规划中都得到了完整的保存。陶阳里有100多条街巷，大大小小尺度不同，我们在规划中把这些街巷的尺度一一做了保留。

0: 从陶阳里到陶溪川，所见所闻所触摸都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行走建筑空间里总能感觉呼吸到了未来的气息。
1: 这是城市设计的胜利，我们保留了陶溪川的肌理与格局，提升了风貌。醉道窑作为工业遗产博物馆留住了历史，锯齿形厂房为国际陶瓷创客提供了无限可能。远处新一期的陶溪川正在建设，2012年凤凰山下陶溪川的整体构想正在成为现实。
0: 规划改变了景德镇，还是景德镇改变了规划？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了陶溪川，回到了景德镇。陶溪川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更是一种理想的象征。从景漂到景归，景德镇的这份尊严找到了自身的轮回。陶文旅集团的青年一代正在为景德镇申遗准备资料。
2: 你们看一下，这应该是你们要找的这个原包窑的图纸。
3: 哎，对，就是这一张。你看，这个是我们到时候要复刻的这个烟道，我们用 3D 打印的技术把它复印出来。
2: 这都是老厂改造之前的这个原始的样貌的照片。
3: 这个就是工业遗产博物馆。这个是未名瓷厂，你爸爸原来是不是在这上班？
4: 原来他办公楼就这个样子。
3: 你看，这个就是原来的雪景广场。原来是这个样子的。这个是陶溪川的南大门，原来的宇宙磁场的大门。
0: 一代代手艺人在这片热土上生生不息，厂房街巷记得所有的故事，他们静静矗立，凝望千年窑火与新生代的交汇。瓷都的脉搏正以青春的方式喜悦跳动。
5: 吱吱悠悠，这里是未名瓷厂，是爷爷奶奶曾经工作过的地方。爸爸从小就喜欢站在树下看光影变化，光影随着四季变换，见证了十几年老厂房的蜕变，成就了如今的陶溪川。我希望你们能像大树一样茁壮成长。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abay di me ka?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3: Nesok sabay di?
2: Enjang day, sabay di bo?
1: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4: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 芝麻你干嘛嘞？
5: 喂，
3: 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的是中国的伏季休渔制度。自5月1号起，中国四大海域便进入了伏季休渔期，渤海、黄海、东海和北纬12度以北（含北部湾在内）的南海，持续时间呢为3个半月至4个半月不等。期间，全国近12万艘海洋捕捞渔船和捕捞辅助船将回港休渔。海洋伏季休渔制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有关规定设立的一项重要的渔业资源保护制度。自1995年起，在东、黄海主要经济品种繁衍生长的关键时段实施休渔制度。此后呢，休渔时间逐步延长，休渔范围也是不断扩大。目前，海洋伏季休渔制度已经覆盖中国管辖的四大海域。农业农村部每年都会公布相应的休渔通告，明确各个海域休渔的时间。各海域会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各地更为详细的海洋伏季休渔制度。根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违反禁渔区、禁渔期的规定捕鱼，根据情节轻重，会受到没收渔获物、违法所得以及高额罚款等处罚。那么可能有人就会问了，休渔期有必要设置这么久吗？这对渔民有什么好处呢？从喧嚣到平静，休渔期既是给渔民的一个假期，更是给大海的假期。休渔可以保护鱼类繁殖和生长，许多鱼类在特定的季节产卵，此时呢禁止捕捞，可以避免种群因为过度捕捞而崩溃，改善海洋的生态环境。休渔还能保障渔民长远利益，虽然休渔期会暂时减少渔民收入，但是资源恢复后，渔民以后能够捕获到更多的优质鱼，收入反而会更有保障。休渔还会增强生态系统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如今海洋面临着变暖、酸化等问题，鱼类生存压力越来越大，休渔呢就像给海洋减负，可以维持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最后，伏季休渔也展现了中国维护海洋生态平衡的决心，以及负责任渔业大国的良好形象，有利于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渔业合作关系。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0: 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
5: 台风康森的中心
4: 春苗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3: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园。

0: 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珊，感谢你的关注。山海相依，文脉相连，总有跨越国界的青春故事格外动人。今天我们的节目迎来了一位特别嘉宾，来自柬埔寨金边就读暨南大学华文学院的留学生李美凤。美凤是土生土长的金边女孩，因为一段青春追星之旅与中国结缘，她循着古装剧集，伴着离骚古韵，读懂端午情思与屈原风骨。她也在金边中秋月色中守护着中柬交融的民俗温情。美凤从初识中国心生向往，被便捷生活、通达交通深深吸引，到追梦求学、远赴中华，在北京品读古都风华，在广州浸润岭南烟火。双城留学时光里，他看到了真实鲜活的中国，笃定华文教育理想，立志要把所学所感温暖文脉带回故土。那马上我们就跟着美凤的视角，一起来听听一位柬埔寨青年眼中的中国，感受跨越国界的青春与文化共鸣。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美凤，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美凤。
1: 好的，老师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柬埔寨的李美凤。是什么眼啊？你也听不出李美凤吗？非常非常不接。
0: 那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金边女孩啊，那就是你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中国、对中文产生兴趣的？
1: 虽然说我从小就在柬埔寨出生，但是呢，我的家庭还是有华人血统的。那么从小呢，我们也会过一些中国的节日，像春节啊、清明节、端午节、元宵节，我们都会过。所以这些呢，可能算是我对文化了解的基础吧。
0: 嗯，你刚刚说到的在柬埔寨过的春节、端午节、元宵节啊，能跟我们具体说说吗？具体都怎么过的？
1: 哦，因为我们那边可能是潮州、潮汕，然后福建的人过去的比较多。所以呢，在春节的时候，我们会在除夕那一天拜拜，祭神祭祖都有。我们家里还是会保留有祖先的那个牌位，我们先拜天拜地祭神仙，然后在最后一步就是祭祖，祭完祖了之后，我们才会一起大家吃年夜饭。然后吃年夜饭的话，是吃的我们今天拜拜的所有做的菜。中秋的话，我们会晚上拜月亮，就准备一些月饼啊，做个纸灯笼之类的去拜拜。
0: 哦，要拜祭月亮是吗？
1: 是的，更像是潮州潮汕那边的习俗。
0: 那是需要准备一些什么拿去拜月亮呢？
1: 就我们那些芙蓉馅或者莲蓉馅的月饼，反正家里爱吃什么就拜什么。还有一些水果和一些更传统一点的上面刻有观世音菩萨的那个白色月饼。
0: 就是在柬埔寨当地买

0: 来的吗？
1: 哦，是的，柬埔寨那边有商家他们会做，或者是一些中国饭店他们也会做。是我们端午节过得比较简单了，因为没有大假期，所以呢会在早上的时候，我妈妈会去市场买粽子。我们那边不太方便自己家里做，所以就会去市场买。买好了，家里会有神龛之类的，在家里每个神龛都有布置，布置完了就烧个香，香烧完了之后就可以拿过来吃了。
0: 端午节也是有祭祖的，是吗？
1: 是祭祖，就跟他们说，今天是端午节，准备了一些粽子给他们享用之类的。
0: 那除了我们刚刚聊到的节日哈，在你小时候，金边的生活里还有没有和中国相关的一些记忆？比如说一顿饭、一部电视剧，或者是某一个让你现在回想起来印象还很深的人？
1: 人的话，因为我就是之前有来过中国，然后了解了之后呢，就开始追中国这边的明星。
0: 比如
1: 然
0: 说
1: 后
0: 都有
1: 呢，
0: 谁呢？
1: 我从小到现在是 TFBOYS，因为当时年纪还小，然后他们的组合跟我的年纪相仿。在那个时候的话，柬埔寨对这些组团的男生啊之类的都会有一些贬义的，有点看不起他们吧。但是呢，因为我自己有去关注他们，他们有边工作边学习，学习还很好。主要是他们给我们传播的那个思想和激励都是好正面的。然后我也有跟我妈妈去分享，我妈妈听到他们的学习很好，然后当时也有上过那个春晚啊之类的之后，她也没有反对说我不能追星啊之类的，她还特别支持。
0: 那当时为什么柬埔寨社会大部分的朋友就不喜欢这样的一个男团呢？
1: 可能是他们可能会化妆啊，穿的现在说应该算性感吧，露这儿露那的。然后我们那边的话，
0: 比较保守。
1: 比较保守是。
0: 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就你小的时候做过的跟中国相关的事情？
1: 追剧追了很多剧，小时候就从中国的电视剧翻译成柬文的那种，
0: 比如说
1: 看了之
0: 都有
1: 后，
0: 什么剧啊？
1: 《花千骨》《楚乔传》。
0: 花千骨、楚乔传啊，
1: 他说山是十里桃花，
0: 仙侠类的啊。
1: 我看的比较多是仙侠类。我们当时还是在电视上看，然后他播出的时间刚好是午饭时间，然后那个午饭时间基本上都是仙侠剧。
0: 怎么会喜欢那一类的剧呢？自己觉得。
1: 小时候看了这些，然后就会自己披上那个什么被子啊，跟他们一起舞动那个武术，幻想自己直接穿越或者直接飞到某一些地方啊。直至现在，我每次爬学校的小坡的时候，我都会想象自己可以瞬移到宿舍里边。
0: 那有没有想过去学中国武术啊？
1: 没有接触过，但是我有练过太极。
0: 就在柬埔寨吗？
1: 哦，不是，我是23年来中国，然后第1年在的北京，然后当时上课的时候呢，有体育课，体育课它有分武术、太极，也有乒乓、羽毛球之类的，然后我就选了太极去练习。
0: 觉得难不难？这个太极。
1: 不难，我觉得应该比武术好学，因为太极它，如果我理解的没错的话，那就是柔中带刚。那么在我们普通或者日常练习的时候，会以柔为主，所以呢，我觉得会比武术轻松一点。
0: 那你自己觉得练完这个太极之后有什么收获吗？
1: 在我来中国之前，我当时压力还挺大的。到了这边接触了太极锻炼的时候，一是有机会锻炼身体。

0: 二是泰铢它是慢的，就可以让我安安静静的、慢慢的去玩。最早学中文，其实我学中文也挺早，我那个幼儿班就开始进中文学校了，差不多2岁或者2岁半的时候。从幼儿班到小学5年级之前，我成绩是属于中下的那种，就没有很好。但是后面5年级的时候，我爸爸带我来中国寻根，去见一下这边的亲戚。见了之后，我回去就想着我一定要来中国留学，所以呢，就开始好好学习了。
1: 是从5年级开始自己下定决心要学好中文，是吗？
0: 是的，
1: 其实家人当时都是特别支持你学中文来中国的，是不是？
0: 是的，非常支持。因为我爸爸他其实从小就跟我说，我们生活在柬埔寨，不只要学好柬埔寨，那么我们自己有那个华人血统，所以呢，我们也要把中文、把华文学好。
1: 那当时啊，就是你有没有真的想过之后会真的来中国读书？
0: 我当时自从我定下这个目标了之后，我就觉得我一定要过来。只有一段，就是定下这个目标了之后，我就觉得我一定要过来。只有一段，就是申请学校的时候有一些迷茫，害怕自己申请不上而已。
1: 还记得当时爸爸带你来中国的时候，5年级啊，在中。

0: 费呀、什么的也很便利。
1: 是的。
0: 当时是去的潮州吗？
1: 哦，不是，边玩。
0: 那后来决定来中国留学，还选择了华文教育这样的一个专业，在这个决定背后哈，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1: 其实除了我来过中国一次，看到了中国的发展了之后，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刚才跟您提到的我的偶像 TFBOYS 他们，我想要过来看他们的演唱会，但是非常可惜，我至今还没有看过一次。
0: 是什么原因呢？
1: 因为我刚来中国的时候，2023年刚好是他们的10周年。但可惜的是，我们是9月份开学，8月20多号才过来中国嘛。但是他们的演唱会在我开学之前的2个星期举行，所以我没办法提前过来。
0: 那他们跟你选择这个华文教育专业也是有关系的是吗？
1: 可能算是有吧，因为他们的养成系呢，他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类型，然后他们去参与去学习，他们的那个学习呢，我了解了中国这边的一些文化。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其中一个人叫易烊千玺。他之前有出演过一部电视剧，他有唱过一首叫《离骚》的歌，《
0: 离骚》
1: 对，非常好听。然后我就去查看了一下，然后原来那边《离骚》是跟屈原有关，跟我们的端午节有关之类的。还有他们那个组合呢，他除了唱歌以外，也有演戏、演电视剧，所以呢，看到一些汉服，或者说他们去到不同地方参与的一些文化活动，我想这些都是一个影响我自己选择华文教育这个专业的原因。华文教育它不仅仅是一个教育类的学科，它还有一个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底蕴在里面。
2: 左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0: 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感谢你的继续聆听。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暨南大学华文学院柬埔寨留学生李美凤。哎，美凤，那现在回过头来想哈，就是从你第一次5年级的时候真正的来到中国，跟你之后就是那是2023年是吗？
1: 哦，不是，我2018年的时候有参加过一次寻根之旅，冬令营。
0: 2018年，那是第二次来到中国是吗？
1: 是的。
0: 那后来到中国来读书是第三次是吗？
1: 也不是，
0: 还挺多次的。
1: 是的，因为我2019年是我爸爸的公司邀请他和家人过来，所以有幸过来玩一次，然后2023年才正式的来上课。
0: 哇，这几次啊来到中国，还记得当时的心情吗？哪一次让你觉得哎呦这个心情很特别？包括你在出发前对中国的最大的一个想象，跟来到中国之后有没有什么跟你想象很不一样的？
1: 最特别的那应该算2018年的那次冬令营。
0: 去了哪里？那次来的时候，
1: 广东惠州。
0: 惠州啊，广东惠州。
1: 对，那是我唯一一次跟着我的同学和老师过来，跟我之前5年级过来的时候的相比，这边的地铁和发展就更快了，更迅速，建筑啊也更多的高楼大厦之类的，所以那次的心情可能更激动一些，所以呢记得比较清楚。
0: 那你大一的时候还是在北京华文学院上的学啊读书，那北京当时给了你第一印象是什么？
1: 北京给我的印象是时尚复古。
0: 时尚和复古。
1: 是的。因为在北京的话，如果你去到三里屯那边，那看到的全都是穿着很多现代服装很好看的那些小哥哥小姐姐们，但如果你去什刹海或者天上故宫那边的人，那可能就全是古装的小哥哥小姐姐了。然后再加上建筑也不同，离故宫越近，建筑就偏向于四合院或者比较矮一点那种院子，如果再往三里屯那边靠的话，那它就是高楼大厦
0: 就更多。

0: 过一些
1: 现代的建筑风格之类的。
0: 哎，如果说啊，只用几个词向你的柬埔寨的朋友来介绍北京，你会怎么说？
1: 我还是选择时尚和复古，还有一个就是政治中心吧。北京是中国这边的首都，然后呢，在那边待的话，作为旅人或者说留学生或者外国人，他们对我们的态度也非常的好，也非常的客气，给予我们很多帮助吧。
0: 嗯，在北京待了一年的时间是吗？
1: 是的。
0: 嗯，都去到北京哪里啊？除了你刚刚说到的三里屯、什刹海、故宫，是吧？
1: 故宫，
0: 嗯，
1: 植物园，
0: 植物园，
1: 对，首钢园，
0: 首钢园是去看什么了？
1: 首钢园是跟着学校去参观它的历史发展。
0: 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地方？
1: 那边的建筑吧，都是圆圆的，像一个矗立起来的孔。
0: 如果你的柬埔寨朋友或者是家人来了，来北京了，你作为向导，你会第一时间带他们去哪里？
1: 去爬长城。
0: 去爬长城，去哪里？
1: 去爬长城。
0: 去爬长城，是爬居庸关还是八达岭，还是哪一段？我们都没去过，但是你去探索过的。
1: 我们比较容易爬的应该是居庸关吧，它是一段一段的那种。为什么要带他们去呢？我们之前在柬埔寨看到的长城只是一条长长的围栏围墙，但是当我们真正爬到上面再往下看，看到外面的风景的时候，再加上我当时是我到中国后的第一次

0: 我当时是站在挑山上，
1: 站在烽火台上吧，是不是？
0: 啊，对，烽火台。
1: 但是却想起了李白的一首诗。
0: 是的，因为他那一首诗，他也是说所有的事情都已经过了，我已经完成了，我已经成功了。然后我当时的那一个阶段的目标已经真的完成了，来到中国学习。
1: 感觉收获到了，是吧？
0: 是的，是的。
1: 那个时候还挺满足的，那是已经在北京待了有一年的时间了吗？
0: 当时只待了半年，然后第一次在北京爬到这么高的地方。
1: 那个时候在北京有没有什么不习惯的？
0: 可能是住宿方面了吧，因为之前在家的话是一个人的单独房间，然后后面到了这边四人间，所以可能需要学习怎么去处理跟室友的关系啊之类的。
1: 那其他呢？包括当地人的一些说话方式。

0: 一些状况。北京有点干了，那个天气，然后就导致了我的皮肤天天起皮，需要做很多护理。起皮了之后，就导致我的那个皮肤比较敏感，敏感了之后被蚊子一叮，我就可能要过敏一个星期。
1: 哦，要过敏一个星期。
0: 它就那一块直接红肿，消不掉。我当时就因为被蚊子叮，然后过敏了，跑了好多趟医院。
1: 但其实北京的冬天还是冷吗？觉得？
0: 是的。对我来说是冷，因为我们那边柬埔寨的话属于热带国家，没有待过这么冷的地方。幸好的是，学校和所有的室内都有提供暖气，所以呢，只要进到室内了就还好。
1: 那一年还记得吗？那年冬天有没有遇到下雪呀？
0: 有的，老师有的，我们很幸运，因为后一年就没有了。当时下雪的时候是晚上11点多吧。
1: 哇，记
0: 下
1: 得那
0: 开
1: 么
0: 始
1: 清
0: 下了
1: 楚。
0: 雨，是的，因为所有一整栋楼都是我们，大部分都是东南亚人，然后直接哇的一声，大家都开着窗，或者甚至出入宿舍楼去看那个雪。11点多，当时下的很少，第二天早上一开窗，满地白雪，整栋楼的屋顶也都是白雪。那我也算是第一次见真正的雪，之前只有在那个人造雪场中滑过雪吧。所以就非常震撼，然后早上去上课的时候，甚至有一些同学他们已经在楼下开始堆雪人了。当时上课的时候，老师就看到我们非常渴望外面的雪，老师又给我们放了半节课的假，大家出去一起撒雪仗。另外一位老师还负责给我们帮忙拍照，当时留下了很多照片作为回忆。
1: 那现在在广州了啊，已经算是生活了一段时间了。那在你看来，这个广州和北京相比，给你最大的不同的感受是什么？
0: 最大的不同的感受可能是人还有天气也不一样吧。天气的话，这边冬天其实也挺冷的，就是没有下雪，但是他们没有提供我们那个暖气，
1: 那还习
0: 所
1: 惯
0: 以呢，
1: 吗？
0: 室内有时候比室外还冷。
1: 还能适应吗？
0: 还能适应，因为它虽然说冷吧，但是它不至于干到我的那个皮肤出现状况，所以呢，多穿点衣服还是可以忍。
1: 还是可以忍哈、
0: 是的，然后人文的话，可能是之前在北京，可能意识到我们是外地人，就可能是说话方式之类的，更像是外地人或者外国人，他们也不知道嘛。因为我们如果说话的话，更像是南方人这一带的普通话。然后呢，他们会跟我们更客气一点，或者跟我们讲话的时候，可能会故意的去放慢速度啊之类的。但是到了这边，再加上我自己的长相挺像中国人的，那么在我刚过来的时候，他们讲话非常快速，非常大声，然后甚至大声的像是在斥责我。
1: 啊，是哪里的？就是学校里的同学、老师，还是说外面的一些什么场馆的地方？
0: 快递站的一些工作人员吧。
1: 哦，快递站的工作人员。
0: 是的，是的，快递站。当时我们所有的同学都过来。都买了很多东西，所以呢，他们当时整理货物、整理那些快递也非常的烦躁，所以呢，就讲话的时候可能比较急、比较大声一些，把我吓到了。当时，
1: 后来还对你们这样吗？
0: 后来就没有了。
1: 那现在那边的饮食啊、天气啊，包括当地的口音、粤语，你都能够适应吗？
0: 粤语的话，我现在还没有学会讲，但是可以听一些了。
1: 可不可以模仿那么一两个词，或者是你学到的？
0: 这是我的室友教我的，海干红、罗汉、雷雷锋。
1: 你的室友是个广东人是吗？
0: 他也是留学生，但是他的家在广州这边，然后他的爸爸妈妈在家里都会讲粤语，所以他会。
1: 那边的饮食呢？觉得怎么样？
0: 饮食的话，对我来说可能偏油偏咸了一些吧。我在家里的话是吃比较清淡一些，然后到了这边，所有的东西，无论是学校食堂还是外面的外卖，就我感觉是偏油偏咸的。
1: 那有没有你觉得还不错的一些当地的美食？
0: 烧腊吧，虽然
1: 烧
0: 有点
1: 腊。
0: 咸，但我还是喜欢吃。像刚才我也是吃了一碗那个双拼的烧肉加叉烧。

0: 我的口水都流出来了。
1: 它是我们学校东门这边比较出名的，然后基本上下课所有学生都会过来这边，附近的工作人员就是一些公司的工作人员也会过来一起吃。
0: 很火的一家店是吗？
1: 是的，是的。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0: 一段青春结缘中文，一场求学读懂中国文脉与烟火。对于这样的一位来自柬埔寨的留学生李美凤来说，在她的心中是北京，还是这样的一位来自柬埔寨的留学生李美凤来说，在她的心中是北京还是广州更接近她理想当中的留学生活呢？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将继续邀请美凤分享她与中国的故事。
3: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4: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

0: 能就是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里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1: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0: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19度，成都多云转阴21到32度，厦门大雨转中雨23到27度，南京大雨转中雨23到27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三亚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文昌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27到32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阴转小雨25到31度，仰光小雨25到30度，新加坡小雨26到28度，雅加达小雨24到31度，曼谷小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1: 今天上午第18届中国春苗行动在泰国。临近中秋佳节。

0: 旅居中国的日子里，美凤的足迹串联起南北风光。在北极光里，她更是沉浸式拥抱多元的中国文化。从雅致的插花、制香、水墨泡茶，到韵味十足的京剧唱段，再到热血鲜活的莺歌舞，一场场文化活动让她读懂了厚重鲜活的中国。与此同时呢，他也深深沉醉在中国的烟火人间，偏爱鲜香地道的广东米粉、 Q 弹爽口的牛肉丸，也在美食烟火当中对比出了中简饮食的别样相通与不同。从初识陌生到深深热爱，美凤在中国的每一天都在触摸真实温暖鲜活的中国模样。快慢交织的城市节奏，底蕴悠长的传统文化，热气腾腾的市井烟火，拼凑出属于美凤的专属留学记忆。那么现在在广州生活了一段时间啊，美凤，那里的生活节奏、城市氛围，你最喜欢哪一点？有没有自己格外偏爱的小众风景，或者说是某一个生活的瞬间？
1: 广州在我看来，这边他们的工作速度非常快。如果在外面地面上的话，那他们就会骑自行车或者开电动车，就追求一个速度，尽快的赶到一个地方。那么如果说是在地铁站下面的话，我不太会挤地铁，然后他们会直接把我挤上去，
0: 跟着人流就上了，是吗？哎，这点比北京要明显，是吗？
1: 北京没有那么快节奏。
0: 但有没有你自己特别偏爱的地方在广州？
1: 两个地方吧。一个是我们那个广州东站那个高铁站，它有一个商场，那边有好多美食，无论是中国的、日式的、韩式的、西式的都有。然后呢，从我们学校出发，不用挤地铁，也不用坐公交，直接走

0: 这叫1200。
1: 是的，然后那边有一个自习室，外面非常繁杂的那个声音，进到里面就全部安静，
0: 采取了
1: 非
0: 静
1: 常适
0: 音
1: 合
0: 的这种
1: 去，
0: 设施。
1: 可能吧，我也不知道怎么弄的，但是安静，然后再加上他们的一点点音乐，就会让人放松下来、轻松下来，去看书或者做一些作业之类
0: 那北京和
1: 的。
0: 广州啊，哪座城市更接近就是你的这个理想当中的留学生活？
1: 留学生活的话，那是广州这边，
0: 为什
1: 因
0: 么？
1: 为我之前了解到中国的大学生活的话是通过电视剧嘛，然后电视剧的话也都是很多人住在一起，然后很多来自不同国家或者说很多班的同学一起上课之类的。在北京的话，我们校园大，学生会少一点，上课呢也是小班制。就比如我们班也只有17个人，正常按照那个老师给的课表来上课就好了。到了这边广州，他会有。

0: 如果说啊，让你推荐给你的柬埔寨的朋友或者是家人来中国体验的话，你会首推哪里？北京、广州或者是其他地方？
1: 首推的话，他们要过来做什么吧？如果过来玩的话，那我肯定是首推北京。但如果说，因为我们那边现在也有很多商家从中国这边进货嘛，如果他们是想要过来边玩边想要找商家之类的，那可能就先推荐广东。
0: 那听说你在广州也是参加了很多文化交流活动哈，比如说亚文系列活动，还有海外华侨精英智能培训，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赛等等等等。那这些活动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最深、收获感觉到最多的那一场？
1: 收获最多，我觉得每一场我参加的活动都有很多收获。因为这些收获基本上都体现在文化方面的，就比如说亚文化，我从中学了插花制香，
0: 插花制香，
1: 画一些国画、工笔画或者水墨画，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泡茶，盖碗泡茶跟煮茶都有学习到，因为我们这个毕竟是教育专业，就是泡茶。盖碗泡茶跟煮茶都有学习到，因为我们这个毕竟是教育专业，所以后面也有一个亚文化教学大赛让我们去实践。那么如果说是那个用英语讲中国故事的话，更多的是锻炼我的临时反应吧。我前期其实自认为准备的很好，无论是演讲还是才艺阶段，但是呢，到了提问环节的时候，我准备的很大的一些问题，结果评委因为他问了我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我脑子没有转过来。我当时演讲完了之后，他问我一个问题，你对广州的第一印象是什么？然后当时我准备的问题

0: 的非常像古代的东西，
1: 嗯。
0: 不会融入现代的科技或者现代的年轻人喜欢的东西。但是现在不一样，就比如说是汉服吧，如果按照以前的款式的话，说实话，有些人会觉得好看，但有些人也觉得很老气之类的。但是他会有一些设计者，他会把旗袍上身是旗袍的款式，但是下半身是连衣裙，就是连衣裙，就能够让现在的年轻人更容易去接受的。
1: 嗯，就更加的日
0: 然后
1: 常。
0: 更加日常，然后当他们接受了之后，他们就会慢慢的去接受那个更古老的一些款式，或者更传统的一些款式。
1: 哎，听说你还专门学习了京剧哈。
0: 是的，京剧的话是我们那个选修课，本来是说想着修修学分，但是后面参加那个用英语讲中国故事，然后就看到了这个可能是一个突破的机会，所以就更认真、更努力的去学习了京剧。
1: 有你比较喜欢或者是熟悉的唱段吗？
0: 熟悉的唱段有麦雪，
1: 卖
0: 然后
1: 水，
0: 苏三。
1: 苏三起解，
0: 是的，苏三起解，
1: 能给我们来一段吗？
0: 那就苏三起解吧。

0: 啊，有点忘词了。
1: 鼓励啊，特别棒。当时你接触到京剧这种传统的戏曲啊，你觉得啊，除了是为了之后有可能会用到去参加一些比赛之外，有没有自己的一些感兴趣的点在其中？曾经有没有好奇过？
0: 因为选修课很多，
1: 嗯，
0: 我选这个京剧呢，也只是因为我小时候在我外公家住过一段时间，就是当时看了，我也不知道是京剧还是粤剧，
1: 嗯，
0: 那反正就是这种装扮，这种唱腔，然后呢就想去了解一下。
1: 那个时候也算是启蒙哈。
0: 哦，对，算是启蒙。
1: 嗯，觉得好玩吗？还是说哎好听？
0: 好玩，我是觉得好玩好听，嗯，两个都是。
1: 后来学了之后啊，觉得难吗？
0: 难，因为我刚才只是一个用

0: 时间也有限，所以呢，当时是准备了一些比较简单和比较现代化一些的图案，让他们用铅笔先描一遍，描了之后再用毛笔去蘸那个墨汁，在上面勾线之类的。
1: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欢迎你继续关注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暨南大学华文学院的柬埔寨留学生李美凤。刚刚美凤跟我们聊到了她把在中国学到的工笔画带回到柬埔寨哈，去讲了一堂跟工笔画相关的课。那美凤当时是在柬埔寨哪里呀？为谁讲了这样的一堂课呢？
0: 是柬埔寨金边国际学院，他那边有教中文和英文，然后也是一所愿意融入中国文化的一个学院吧。他们之前也有教过学生一些书法课程啊，或者一些其他的画画类的课程。
1: 是一所中学还是大学呢？
0: 它不算大学，也不算中学，因为我当时的那个讲座，跨年龄段直接从11、12岁的小孩子，直到30岁，多一点点的。
1: 相当于就是一个传播中国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机构是吗？
0: 算是的。
1: 就是你在跟他们讲这个工笔画的时候，你觉得啊，柬埔寨的朋友他们喜欢吗？喜欢中国的工笔画吗？
0: 我通过后面让他们自己实践的话，那我觉得他们是非常喜欢的。虽然说讲解的时候他们就安安静静的坐在那什么也不做，但是真正要实践的时候呢，他们也会拉住我问问这个要怎么画，颜色要给它调之类的，他们都会积极的提出问题。
1: 那看到他们对工笔画的这个接受程度哈，你当时你的心里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0: 我当时心里最大的感受是算是真正的完成了一场自己独立的小讲座吧。
1: 当时有成就感吗？
0: 有成就感。之前的话都是跟同学一起举办活动，然后这次是虽然他们也在帮忙一些后勤工作，但是主要的讲解还有教学都是我一个人完成，再加上看到同学们他们积极的提问，然后后面找同学们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们都非常积极，愿意去表达自己对中国那个工笔画的喜欢，
1: 当时对自己的这个专业的选择有没有一些更多的肯定，或者说觉得哎呀自己选的太对了，以后会怎么来坚定自己的选择，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吗？
0: 因为当时的话其实只是在对于完成活动的成就感和开心。如果说我选对了这个专业的话，那是后面的一些讲座活动给我带来的一些启发和灵感。
1: 那你在中国也算是待了有一段时间了，那你去过应该是有不少的地方了吧？
0: 是的，去过很多地方。当时在北京那时候有去过济南，山东济南那边，因为北京离得比较近嘛。然后到了广州这边的话是去过潮州，去过广西、福建。
1: 哎，如果说啊，就让你选一个最特别的地方，你会选哪里？
0: 最特别的地方，我选潮州。
1: 潮州
0: 是的，还会其他地方我都是跟着同学或者跟着学校去参加研学之类的才会出去。但是潮州

0: 看过，然后非常感兴趣，想要更深入一点的去学习嘛。
1: 我们说回到就是刚刚你说到的啊，去了中国的这些地方哈，那你去了那么多地方之后，你觉得就是中国最打动你的是什么？
0: 文化保很多人现在都非常的愿意去保护和发展和传承这些文化。就拿英歌舞来当一个例子吧，这个很早之前就有了，然后也没落了一段时间，后面到可以说是商代的时候，才有很多年轻人去重新把英歌舞的那个舞蹈重新去学习，重新去把它传承下去。
1: 而且现在呢，也是融入了很多的，比如说像什么南派的武术啊，包括戏剧的脸谱在其中。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就是说到广东啊，其实很多人第一反应呢就是哇，太好吃了。那你最喜欢的广东美食是什么？你刚刚也是说到啊，如果说让你说到广东，你最喜欢去的也是一个经常能够吃到更多美食的地方哈，包括广东菜，还有柬埔寨的菜，口味上有没有什么相通的，或者是不同的一些点？
0: 柬埔寨菜和广东这边的菜差距还挺大的。如果是

0: 吃，
1: 嗯。
0: 但是这边的话好像是用沙茶酱还是什么，还
1: 嗯，
0: 有一些地方直接没有酱，你干吃就可以了。它
1: 嗯，
0: 的汤底已经有足够的味道，口感和味都有。
1: 那你个人更偏好哪里的？
0: 我的话可能是已经吃习惯了柬埔寨那边的了吧，
1: 嗯，
0: 还是更喜欢那边的，或者说
1: 嗯，
0: 是可以让我自己调味的美食，
1: 嗯。
0: 因为有些地方它非常自信的调好了汤底，但是有些人他的口味就像我是比较喜欢吃淡一点的，那么如果他的汤底做的太咸的话，那我就没办法吃。
1: 嗯
0: 所以呢，如果他做的清淡一点，再给我一些配料，那
1: 嗯，
0: 我自己蘸着吃，那会更好，是这样子。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1: 看得出来，美凤对咱们中式调料还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也祝愿她能够在这边尝遍更多心仪的美食。好的，此刻要谢谢美凤的分享，也要感谢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万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四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的是中国的伏祭休渔制度。自5月1号起，中国四大海域便进入了伏祭休渔期，渤海、黄海、东海和北纬12度以北含北部湾在内的南海，持续时间呢为三个半月至四个半月不等。期间全国近12万艘海洋捕捞渔船和捕捞辅助船将回港休渔。海洋伏祭休渔制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有关规定设立的一项重要的渔业资源保护制度。自1995年起，在东、黄海主要经济品种繁衍生长的

0: 关键时段实施休渔制度。此后呢，休渔时间逐步延长，休渔范围也是不断扩大。目前海洋夫季休渔制度已经覆盖中国管辖的四大海域。农业农村部每年都会公布相应的休渔通告，明确各个海域休渔的时间。各海域会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各地更为详细的海洋夫季休渔制度。根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违反禁渔区、禁渔期的规定捕鱼，根据情节轻重，会受到没收渔获物、违法所得以及高额罚款等处罚。那么可能有人就会问了，休渔期有必要设置这么久吗？这对渔民有什么好处呢？从喧嚣到平静，休渔期既是给渔民的一个假期，更是给大海的假期。休渔可以保护鱼类繁殖和生长，许多鱼类在特定的季节产卵，此时呢禁止捕捞，可以避免种群因为过度捕捞而崩溃，改善海洋的生态环境。休渔还能保障渔民长远利益。虽然休渔期会暂时减少渔民收入，但是资源恢复后，渔民以后能够捕获到更多的优质鱼，收入反而会更有保障。休渔还会增强生态系统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如今海洋面临着变暖、酸化等问题，鱼类生存压力越来越大，休渔呢就像给海洋减负，可以维持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最后，夫季休渔也展现了中国维护海洋生态平衡的决心，以及负责任渔业大国的良好形象，有利于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渔业合作关系。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我是米亚牛。本期平常记录继续为您讲述南海历史与现实，原著主编吴世存。

荷兰、英国等国在南海的航线开发与利用。葡萄牙人是近代欧洲关于亚洲海域知识的主要传播者。17世纪初，荷兰和英国在南海的航行路线基本沿袭了葡萄牙人的传统。每年4到5月夏季风开始时，荷兰船只从巴达维亚出发，或经暹罗、柬埔寨等地，或直接航向中国台湾，在那里卸下货物，装上日本所需的商品，航向日本。

行，在中国台湾装卸货物后，或经暹罗、柬埔寨等地，或直接返回巴达维亚。1634年，荷兰人在拟交付中国官员的一封信中谈到，荷兰容克船应勘探岑山与海南之间的水路，由该地开往赣城。这说明，随着在东方贸易地位的不断巩固，荷兰也开始在南海海域进行航海探索。但是除了绘制南海周边海岸岛屿的海图外，17世纪的荷兰人在航线开发上并没有太大的突破。巴达维亚城日记记载，1641年11月，荷兰三桅商船玛丽德美第奇号及胡尔德布伊斯号从中国台湾出发前往巴达维亚，在越南广南附近海域遭遇强班出发前往巴达维亚，在越南广南附近海域遭遇强暴风失事。可见荷兰沿用的依旧是已经成熟的沿着越南海岸行进的南海航线。西欧国家探索南海新航线的努力在18世纪终于有所突破，驶往中国的船只开始远离海岸航行。东北季风时，船只可以选择从帕拉塞尔东边驶过，利用所谓的外航道。外航道由于远离海岸，航线较深，并且远离集聚在沿海岛屿的海盗，因而受到西方船只的欢迎。但是在传统的帆船时代，这条航线并不值得推荐。只有船员充分掌握东北季风的特点，帆船质量可靠，航速快的情况下，才能顺利成行。同时，采用外航道

甚至容易触礁失事。大多数帆船都不得不考虑这些因素，因此大多数船只，尤其是来往于中国和东南亚之间满载着货物的商船，还是采用了传统的西洋航道。事实上，在外航道上失事的荷兰船只也不在少数。直到19世纪中期，这条航线对于欧洲人而言依然危险重重。1857年，荷兰商船冯德尔号在英国哈特尔普前往中国香港的途中，在西沙群岛附近海域遭遇强台风失事。1858年4月11日，荷兰帆船马蒂尔德·科内利亚号在南海触礁失事沉没，失事地点位于浪花礁东南，经过的旋风号将失事船只上的船员带到广州。荷兰帆船伊莎贝拉·埃雷乌斯号船长也报告说，他在1858年4月18日经过帕拉塞尔时，那时失事的马蒂尔德·科内利亚号尚搁浅在礁盘上，两艘中国帆船停靠在旁边，试图进行救援，把船只拖曳上来。

15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欧洲商船频繁出现在亚洲海域，通过航海和贸易将欧洲与亚洲连出现在亚洲海域，通过航海和贸易将欧洲与亚洲联系起来。作为东方海域的外来者，西方航海家和商人虽然在技术、资本层面拥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但就对包括南海在内的亚洲海上航行和贸易的历史了解情况以及经验而言，

0: 协措施。这使得中国帆船在荷兰商船驰骋全球海域的同时，也依然获得了发展机会，在南海保持航行规模，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的依赖。早在20世纪30年代，荷兰史学家范勒尔就已指出，17世纪前往巴达维亚的华人贸易规模超过荷兰东印度公司运回欧洲的贸易量。闽籍商人和商船每年前往巴达维亚的人次和船次，直到18世纪中叶还保持着增长趋势。这些中国商船与商人几乎垄断了荷兰与中国之间的南海贸易活动。包勒史认为，巴达维亚的持续繁荣离不开中国帆船稳定供应的中国商品。即便此后荷兰东印度公司衰落，也没有能改变中国商人在南海贸易中的强势地位。中国商船每年依旧定期来到巴达维亚，甚至参与巴达维亚与南海周边其他地区和港口之间的贸易。因此，直到18世纪后期，以巴达维亚为中心，巴达维亚与周边各地区的交往已经完全成熟，巴达维亚与中国、中南半岛、马来半岛以及整个海岛地区的贸易联系中都有中国商人的身影。
1: 四季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平常记录

中国人在西方航海活动中的作用更为突出。从巴达维亚到中国再到日本，荷兰商船基本还是沿着南海西缘航行，尽最大可能靠近陆地。虽然有零星的穿越南海的航行记录，如从越南海岸到马尼拉，但规模较小，因此越南和马尼拉之间的贸易体量无论如何是无法与中国人参与的南洋贸易相比的。荷兰人对传统的东西洋航道的利用需要中国人的协助，在不熟悉的水域航行时，他们经常招募中国向导。1622年7月29日，荷兰船只在中

国和东南亚海盗在内的传统海盗多数为渔民和商人，因为生活所迫而下海。虽然他们广泛分布在南海周边的多个群岛间，他们的活动确实给地区航行和贸易带来了一定威胁，但地域特征又使得南海各地区的海盗活动范围并不十分广阔。中国海盗在南海分布最广，存在历史最久，北至中国东南沿海及台湾岛西边的海域，南至爪哇海，西至暹罗湾，东到菲律宾沿海，都可以见到中国海盗的身影。这也反映了包括海盗在内的中国人对南海地理的熟悉程度。东南亚海盗主要在南海南部以及东南亚海域活动。在中国帆船纵横南海的鼎盛时代，繁忙的贸易航线让东南亚海盗逐渐形成两大活动基地，一是以苏

0: 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1: 西方国家打击海盗的根本目的。1826年，英属新加坡的驻扎官在一份商船遗失的报告中指出，在新加坡和马六甲间的沿岸和岛屿尽是海盗船，只要当地船只航经，马上加以攻击，几乎无法进行任何反抗。在槟城和马六甲的档案中也都是关于类似内容的报告。由于海峡殖民政府在保护其管辖范围内的商业活动时不作为，殖民地商人深受其害。中国商人和布吉斯商人都屡次向新加坡驻扎官投诉。布吉斯商人曾向新加坡驻扎官提及，如若海盗打击不见成效，他们将不再去到新加坡。中国商人也向殖民地当局请愿，要求给予有效保护。他们控诉每年在马来半岛及其东海岸制造的超过100万元的商业总值，成为被四五十艘海盗船盯上的肥肉。1835年，新加坡地方商人发起了一系列请愿抗议行动，英国殖民政府担心日益恶化的形势将摧毁新兴殖民地的港口贸易，所以被迫采取了行动。在荷属东印度，印度尼西亚群岛被荷兰视为不可或缺的生命线，是支撑起海外殖民帝国的唯一经济依靠。因此，当荷兰商船在南海的活动受到海盗的袭击与侵扰时，对于荷兰殖民政府而言，无异于断奶断粮，打击海盗自然无需更多的战斗动员。法国打击西山海盗活动的出发点同样如此。根据1787年法越凡尔赛条约的规定，后成为阮朝嘉隆帝的阮福应将南海附近岛屿昆仑岛和重要贸易港口惠安割让给法国，法国在越南拥有了贸易垄断权。法国对西山海盗的打击是为了保障其贸易的顺畅和安全。西班牙对菲律宾群岛间蓝龙海盗的打击也同样出于此类目的。需要指出的是，西方打击海盗的行动范围较为有限，主要是在南海靠近大陆和群岛的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1到27度，上海多云转阴，22到30度，广州雷阵雨转大雨，24到27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5到28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1到29度，成都多云转阴，21到32度，厦门大雨转中雨，23到27度，南京大雨转中雨，23到27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三亚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文昌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27到32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阴转小雨，25到31度，仰光小雨，25到30度，新加坡小雨，26到28度，雅加达小雨，24到31度，曼谷小雨，26到32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4到32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继续收听《苏东坡传》，作者林语堂。在自己盖了几间陋室之后的2年半时间，苏东坡过的倒是轻松自在的日子，只是一贫如洗。他有两个颇不俗气的朋友，一个是为他转信的广州道士何德顺，另一个是供给他食物、药物、米和咸菜的谦逊读书人。夏天的海南岛上，

相对如两苦行僧耳。那年冬天，一点食物接济也没有，父子二僧耳。那年冬天，一点食物接济也没有，父子二人与饥饿为伴。这时候，他又采用煮青菜的老办法，开始煮苍耳为食。实际上，苏东坡不必挨饿太久，他的好朋友、好邻居也不会让他饿着，甚至他会过得很轻松。有一天，他在头上顶着一个大西瓜，在田地里边唱边走时，一个70多岁的老太婆向他说：“翰林大人，您过去在朝当大官，现在想来，是不是像一场春梦啊？”此后，苏东坡就称她为春梦婆。他有时在朋友家遇到下雨，就借着那家庄稼汉的斗笠、蓑衣和木屐，在泥水路上溅泥趟水而归。狗见了他直咬，邻人大笑吼叫。他一遇有机会，还继续月下漫步的老习惯。有时候，他和儿子到6里以外西北海边，那里有一块巨大的岩石，像一个和尚面海而望。好多船在那里失事，本地人就说那块岩石有什么灵异。那块岩石的下面长了许多荔枝、橘子树，在那里正好摘水果吃，但是倘若有人摘下来多的吃不了，要带着走，立刻就会风涛大作。这几年，苏过是父亲时刻不离的伴侣。据苏东坡说，像过那样的好儿子实在是至以尽矣。他不但做一切家中琐事，也是父亲的好秘书。过很快变成了诗人、画家。在苏东坡的3个儿子之中，过成了一个有相当地位的文学家，他的作品已然流传到今日。他遵守父命，受了父亲当年在祖父教导下的教育。有一次，他将唐书抄写一遍，借资记忆。此后又抄写汉书。苏东坡博闻强记，他把读过的这些古史每一行都记得。有时他依在躺椅上听儿子诵读这些书，偶尔会指出某些古代文人生平的相似细节而评论之。令他们遗憾的是，他们手中没有好笔和好纸，但是仅仅以手中所有的纸笔，过也学着画一些竹石和冬景。大概20年后，苏过到京都游历，在一座寺院里小停，几个宫廷中的兵卒忽然到来，抬着一顶小轿，要他进宫见徽宗皇帝。苏过完全不知是何缘故，只得遵命。一进轿，轿帘子即刻放下，所以他看不见是往何处去。轿上无顶，有人持一大阳伞遮盖，他觉得走得很快。过了4-5里，到了一个地方，他走出轿来，见自己立在走廊之下，有人过来引他到一座极美的大殿。他一进去，看见皇帝坐在那里，身穿黄袍，头戴镶有绿玉的帽子。皇帝周围有一群宫女环绕，穿得极为艳丽。在这种情况下，苏过不敢抬头。当时虽然是6月，殿中极为清凉，屋里有巨大的冰块堆积，点燃的妙香气味弥漫在空气之中。他想自己必是在一座宫殿里吧，施礼问安完毕，皇帝对他说：“我听说你是苏轼之子，善绘岩石。这是一座新殿，
我希望你在墙壁上绘画，因此请你前来。苏过倒吸了一口气。徽宗自己就是一位大画家，他的作品至今流传。苏过再拜之后，开始在墙

难得有好墨，苏东坡就自己试作墨。苏过后来说，父亲为了作墨，险些把房子烧掉。这个故事与杭州一名制墨专家有关系。这家制墨人所卖的墨价高出别家两三倍，他说他是在海南岛跟苏东坡学的制墨秘法。别家两三倍，他说他是在海南岛跟苏东坡学的制墨秘法。有些文人向苏过打听他父亲制墨的方法，苏过笑道：“

采药的习惯。他考察出来一种药草，在古医书上是用别的名字提到过，别人从未找到，而他发现了，自然十分得意。在他写的各医学笔记中，有一种药可以一提，那就是用荨麻治风湿的办法。他说，把荨麻敷在风湿初期的关节上，浑身其他关节的疼痛都可以停止。他还深信苍耳的功用，苍耳极为普通，各处都长，毫无害处，吃多久都可以，怎么吃都可以。他还有一些笔记提到了蔓青、芦蒲和苦荠，他称这些东西是葛天氏之民的美食，营养高，味道好。除去忙这些事之外，他还在儿子的帮助之下整理杂记文稿，成了东坡志林。助之下整理杂记文稿成了东坡志林。过去他和弟弟子由分别为五经作注，他担任两部。在黄州谪居时，他已经注完了《易经》和《论语》，现在在海南，他注完了《尚书》。最为了不起的是他的《贺陶诗》124首。他在颍州时就开始此项工作，因为当时在被迫之下度田园生活，他觉得自己的生活与陶渊明当年的生活可谓无独有偶，完全相似。他又极其的仰慕陶渊明，离开惠州之时，他已经写了109首，还只剩下最后15首没有贺。这15首是在海南岛完成的。他要子由给这些诗写一篇序言。他在给子由的信里说：“然吾与渊明，岂独好？”

而亡。清议、批评、至大至刚的思想与文章，产生这些的气氛已经滞涩，一切政治生活全然已经污染腐坏。苏东坡及其门人学士为理想而从政之心，因遭逢迫害过深，已不复再存其壮志雄心。尤其是当时政治的歪风仍与他们的浩然正气相左，凭着皇帝的一道圣旨，朝中即可立即出现一代新的正直、博学、勇敢、无畏的儒臣，那可真是难了。如果使一个享有政权滋味八年之久的大帮派轻易放下政权，那也是所望过于奢侈了。不过眼下，苏东坡是暂时有好运来临，因为在元符三年，也就是公元1100年的前半年，朝廷要由神宗之后新皇太后摄政。那年四月，所有元佑老臣一律赦罪。虽然新皇太后在七月把政权交给了他的儿子，直到第二年正月他去世之前，他始终保有强大的力量保护元佑诸臣。在他在世之日，遭放逐的儒臣都蒙赦罪，或与升迁，或至少得到了完全的行动自由。神宗的这位皇后就像她的婆婆一样，天性就能辨别人的善恶，这一点远胜过她的儿子，而且在女性单纯的智慧上也更有知人之明。批评家和历史家沉迷于精炼的词句、抽象的特点而不能自拔，精研一代的政治与问题入而不能出，有时反而会忘记在对人终极的判断上，我们仍然逃不出两个基本的形容词：好与坏。在总论一个人的事业人品时，他所能祈求得到的最高的那些赞美词里，好人一词终居其一。苏东坡所曾服侍的几位太后似乎从未在朝廷大臣和政治之中涉及甚深。当然，张敦是个坚强有力的人，吕惠卿能言善辩，蔡京有精力有才干，但是皇太后现在只把他们归入坏人之列。

在吴越，那个时代的闲云野鹤式的人物吴复古又出现了。他把苏东坡预设的喜讯告诉了他，并告诉他准备调到雷州半岛西边的一线去。这一消息不久就由秦观的来信证实了。秦观是谪居雷州的，他也刚刚接到了特赦令，由现在起苏东坡又要漂泊无定了。他渡海到了雷州以后，刚到了一个月，就接到命令要他去住在永州。为了到永州，他陡然改变了路线，没想到还在到永州的半途中，他又接到了可以随意到处居住的命令。如果他一开始就得到了可以自由定居的命令，兄弟二人很容易便在广州会面而结伴北归。苏子由接到命令调往湖南洞庭湖边的一个地区，因为那时候苏东坡只是奉令移居到海南岛的对面，离广东还很远。子由已经携带家眷北归，那时以前他的家眷一直住在惠州东坡的房子里。子由正在奔往湖南的途中，到了汉口附近又升了官，接到命令恢复了行动自由。因为在颍州他有田产，别的孩子也住在那儿，所以他就回到颍州去了。苏东坡和弟弟子由不一样，他费了好久才离开了海南岛。他是等搭福建一只大船

过海，但是空等了一些日子，只好和吴富古儿子苏过以及他的大狗乌嘴一起渡海。这一群人一起到雷州去探望秦观，然后吴富古自己离去，飘然不见。苏东坡和吴富古二人此生足迹走遍中国，所不同的是，苏东坡受别人的命令所驱使，而吴富古则完全听由己意，不受命于他人。如果可以重来，苏东坡一定很愿意像吴富古那样。

这一段旅程要走上半年。十月，他到了广州，又重新和儿孙等团聚。儿子苏岱已经自北方来到这里探望父亲。苏东坡在诗文中说，自觉生活如梦。在广州为他设宴者极为繁多。在他居海南之第二年，当时谣传他已经死亡。在一次宴席上，一个朋友向他开玩笑说，我当时真的以为你已经死了。苏东坡说，不错不错，我死了，并且还到了阴曹地府，在阴间路上遇见了张敦，决心又还了阳。这一大家人有少妇有婴儿，一起乘船往南雄。还没有走很远，吴富古及一群和尚又追上了他们，和这位大诗人在船上盘桓了几天。忽然吴富古生了病，不久死去，就那么简单省事。临死时，苏东坡问他有什么嘱托，他微笑了一下，闭上了眼。

在离开广东之前，他接到了可以自由居住的消息。在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也就是公元1101年的正月，苏东坡穿越大庾岭，在山北赣县停留了70天，一大家人在那里等船，但是好多孩子生病，6个仆人死于瘟疫。在停留的那些日子，只要不忙着题字，他就给病人看病，给市镇上的人配药。有些朋友常和他在一起，一同计划去游山玩水。他的行动总是有人探听出来，一同计划去游山玩水。他的行动总是有人探听出来，他们一到目的地，就看到一大堆灵绢和纸，请他在上面题字。他欣然应允，因为他喜欢写。有时候天色渐晚，他要着急回家，人只好求他写几个大字。所有去求他墨宝的人都可以称心满意而归。5月1日，他到了金陵南京，他已经写信给至交钱世雄，求他在常州城内为他找房子。但是那半年之内，他所写的那

然而他又很愿意和弟弟住在一起。但是他考虑到弟弟有一大家人，而且家境并不富裕，他不知道该不该带着一家三十口人、子孙仆人等去加重弟弟的负担。思索再三，还是感情占了上风，他决定去与弟弟结邻而居。他在金陵渡江，告诉儿子麦和戴到常州去清理家事，然后在仪真相会。他还真写了公函，请求拨四只官船供一家人往京都方向进发。但是那年正月，皇太后不幸逝世，现在正是五月，一切情形显示政策又要全副旧官。苏东坡判断，恐怕又要有麻烦出现。这里是《苏东坡传》，作者林语堂，我是明阿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南。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1到27度，上海多云转阴，22到30度，广州雷阵雨转大雨，24到27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5到28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1到29度，成都多云转阴，21到32度，厦门大雨转中雨，23到27度，南京大雨转中雨，23到27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三亚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文昌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27到32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阴转小雨，25到31度，仰光小雨，25到30度，新加坡小雨，26到28度，雅加达小雨，24到31度。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1到27度，上海多云转阴，22到30度，广州雷阵雨转大雨，24到27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5到28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1到27度。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的是中国的伏祭休渔制度。自5月1号起，中国四大海域便进入了伏祭休渔期，渤海、黄海、东海和北纬12度以北含北部湾在内的南海，持续时间呢为三个半月至四个半月不等。期间全国近12万艘海洋捕捞渔船和捕捞辅助船将回港休渔。海洋伏祭休渔制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有关规定设立的一项重要的渔业资源保护制度。自1995年起，在东黄海主要经济品种繁衍生长的关键时段实施休渔制度。此后呢，休渔时间逐步延长，休渔范围也是不断扩大。目前海洋伏祭休渔制度已经覆盖中国管辖的四大海域。农业农村部每年都会公布相应的休渔通告，明确各个海域休渔的时间。各海域会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各地更为详细的海洋伏祭休渔制度。根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违反禁渔区禁渔期的规定捕鱼，根据情节轻重会受到没收渔获物、违法所得以及高额罚款等处罚。那么可能有人就会问了，休渔期有必要设置这么久吗？这对渔民有什么好处呢？从喧嚣到平静，休渔期既是给渔民的一个假期，更是给大海的假期。休渔可以保护鱼类繁殖和生长，许多鱼类在特定的季节产卵，此时呢禁止捕捞，可以避免种群因为过度捕捞而崩溃，改善海洋的生态环境。休渔还能保障渔民长远利益。虽然休渔期会暂时减少渔民收入，但是资源恢复后，渔民以后能够捕获到更多的优质鱼，收入反而会更有保障。休渔还会增强生态系统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如今海洋面临着变暖、酸化等问题，鱼类生存压力越来越大，休渔呢就像给海洋减负，可以维持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最后伏祭休渔也展现了中国维护海洋生态平衡的决心，以及负责任渔业大国的良好形象，有利于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渔业合作关系。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3: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当奔波于繁华都市的人们开始向往松弛自在的生活节奏，有人勇敢跳出固有生活轨迹，奔赴温润诗意的海岛乡土，用心打造独属于年轻人的理想栖居地。这里并非躺平避世，而是一场返璞归真的生活探索。这里以共建共享为内核。

0: 串联起创客社区、生态农场、疗愈生活，让同频的年轻人彼此陪伴，互相滋养。 在这里，有人以资金、技术、劳力参与共建，在烟火日常里构筑温暖社群；有人坚定选择扎根乡土，在山海之间找寻自我价值，探索乡村创业的无限可能。本期节目，让我们走进海岛里的青年乌托邦，聆听一场关于理想生活的深度对话，解锁另一种鲜活、
1: 松弛、充满力量的人生选择。那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南秦宝实业创始人陈阳德。哎，陈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陈阳德，
0: 海南秦宝实业创始人、乡村振兴青年带头人，深耕澄迈乡村产业升级，康养文旅与乡居民宿打造，为乡土赋能全新乡村生活美学，打造原生态慢生活的乡村疗愈场景，扎根乡土返乡深耕，紧跟海南自贸港乡村文旅发展浪潮，在振兴乡土的路上稳步前行，
2: 让田园美好岁岁生长。那陈先生啊，我知道您之前呢是在杭州有过一段工作生活的经历，后来呢是返乡一段工作生活的经历，后来呢是返乡创业啊。那当时在杭州的那段工作生活经历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又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下定决心要放弃在杭州的生活，回到海南来重新开始呢？
1: 我之前在杭州从事互联网运营工作，

0: 紧绷和焦虑的一种内耗的状态。然后真正下定决心回到海南，一方面是对家乡的一种牵挂，海南的山山水水还有空气还有这种乡土情怀一直都在我心里，应该回到家乡去建设一下我们的家乡，然后应该去为我们这个土地为家乡做点事，这种初心。
1: 嗯，对，其实很多年轻人在毕业之后面临这个人生选择的时候呢，我觉得大家的追求有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些年轻人还是比较向往，就是说在大城市一种比较快节奏的那样的一种努力的状态哈。有的人是比较喜欢这个大城市的工作节奏，当然也有很多年轻人呢在毕业之后，尤其是工作过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又会重新思考自己人生的定位，可能会希望回归到家乡啊，或者是换一种生活的状态和方式。我觉得这可能都是对于人生不同阶段的一种思考吧。那您作为海南本地人，后来呢决定返回家乡哈，我觉得也是遵从自己内心的一个选择。嗯，那我们就来说一说您在海南所开启您的这个自己的一个创业项目了。那像您刚才说的，在杭州的时候呢，您从事的是互联网运营啊，是在公司里面去按部就班的上班。那您回到家乡呢，哎，开始自己的创业项目了。我觉得和您原来的工作的节奏和内容差别是很大的。我也注意到呢，您在海南这个创业项目也很有意思，叫做青年养老院。那它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这里面就让我产生了很多的疑问啊。那陈先生来给我们讲一讲。
0: 青年养老院这个名字呢，非常特别。它其实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养老院，之所以叫青年养老院，就是其实就是给我们这种在大城市待过的年轻人，疲惫的年轻人做一个精神疗愈，就是能够让他在这里能够短暂的给自己一个放空休息的一个时间。我们打造的不是一种养老机构，而是一种让年轻人慢下来找回本心轻装上阵的一个精神的充电站，一个可以安放栖居共建成长的一个心灵家园，这是我们的初心。
1: 它不是我们理解的这个传统意义上的养老，它是一个年轻人来休息，来共同放松，重新找到自己能量，恢复能量热情的这样的一个站点哈啊，给大家来充电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0: 充电站。
1: 所以说通过一个休息的机会，一个能够沉淀下来的机会，可能能找到自己最初的那个初心和动力，让自己回到一种比较积极的好的奋斗的这种生活状态，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可能都是挺重要的。那您回乡打造的这个比较放松疗愈的这样的一个创业项目，有很多人哈也会误解，说这会不会也是一种躺平啊，或者是不想奋斗啊？那您对此又是怎么看待的呢？
0: 我心中理想的生活呢，从来就不是为了去躺平，而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和同频温暖的人相伴，做热爱

0: 我觉得也很好理解，其实不同的创业的赛道都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这样的奋斗啊，这个挑战的内容，奋斗啊，这个挑战的内容。我刚才听你描述的，你看从这个工作的性质，可能这个领域就完全不同了。那原来您接触的这种互联网可能用到的非常少，或者是完全开启了一个另外的哈一种这个工作的感觉。另外呢，自己创业以前和很多海南的不同行业的创业人去聊，发现呢，大家所要管理的和面临的一些工作的内容，一下子就是因为创业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所以说就变得特别的多，所要面临的这个工作的内容。创业尤其在起步阶段，那么所要顾及的呀，可能要考虑的问题呀，是非常全面，或者是内容非常繁杂的。从一个陌生的领域啊，重新开始，又一下子面对庞大的一个复杂的工作内容，那么肯定这种压力也是可想而知的。另外呢，反向创业，我觉得像您刚才说的，可能还要会协调与创业相关的方方面面的一些联络呀，怎么去协调各方的力量来共同的去帮助创业更好的进行。哎，这方面哈也是一个新的能力的挑战。那您的这个创业项目起步的时候顺利吗？是不是像您预期的比较好的去走上了轨道呢？
1: 总体来说，我们回来创业的时候得到了我们当地政府的一些返乡创业大学生的一些扶持政策，非常鼓励我们这些大学生回到乡村做乡村振兴，带动农民去致富，然后得到了一些政策支持，而且村民关系这一块我们也确实也维护得很好，就是村民也非常乐意我们这些大学生回来去带动乡村产业发展，然后也得到了一些银行的一些基金的一些扶持，所以从政府政策还有基金方面

0: 荔枝啊，我们有我们当地有名的非直销荔枝的一个基地，还有生态种养家庭农场，还有自给自足的有机食材，主打的是农耕疗愈。第二个板块是禅修疗愈民宿，这个禅修疗愈民宿呢，主要是给这些压力的年轻人来这里安静旅居、静心、身心修整。我们还会有相应配套一些疗愈课程，他们可以在这里进行一个身心疗愈。第三个板块是文创咖啡公共空间，它主要是日常休闲小型沙龙主题分享，然后配套了我们有咖啡点心这么一个空间。第四个板块是创业孵化指导，就是我们会每一个板块都有主理人的情况下，我们会给他提供一些返乡创业的政策支持指导，我们给他提供场地资源实战经验来给他们做扶持。第五个板块是主题社区的活动，就是定期的举办疗愈静心青年交流会、乡村的振兴的主题演讲，全程采用的是一种开放共建、收益共享的模式，让大家一起来建设、一起来运营、一起来收获，共同打造这么一个理想家园。
1: 我听起来这些板块啊，对于年轻人来说呢，这种参与度是非常高的。像您说的啊，共建共享。那你来到这里，你不是客人，你是主人。大家一起来享受这样的空间，同时呢，在不同感兴趣的

质又是什么呢？您希望能够招募到怎样的小伙伴啊？和您一起来打造社区。那我看到您提到说，愿意长期扎根海南啊，认同共建的理念。哎，您提到了这些概念，也是更希望加入的小伙伴能具有这样的一些。

0: 加入之外，还体现在哪些这种日常的活动或者是日常机制运营当中呢？
1: 有的，我们不是靠冰冷的规章制度。
0: 日常的活动或者是日常机制运营当中呢？
1: 有的，我们不是靠冰冷的规章制度来维系这种关系，而是靠一件件温暖的日常小事。比如说我们有公共厨房可以轮流做饭，大家可以围桌同时像一家人一样的相处，然后一起呢去打理我们的菜园，种花种树，共同维护我们小院的环境，没有这种阶层的攀比，彼此很尊重很包容，互相的文化差异，然后定期呢举办一些篝火夜谈、农耕体验，邻里之间呢也会相互的搭把手，彼此关照。
0: 对，所以说呢，这是一个很温暖的家园，大家在这里面呢会找到很放松的感觉。哎，那来到这里的小伙伴们，他们一般都会住多长时间？短期还是长期啊？大家大概这个选择是什么样的？
1: 他们短期的话，可能也就是三天两晚，然后长期的话，比如说他们有些是住个一个多两个月的都有，就看他们的时间。有的人上班时间他不允许他住那么久。有的人他是自由职业者，他就可以住久。
0: 这是针对不同的人群哈，提供这个个性化的选择。您这边所提供的餐食啊，还有一些服务，是不是也都会向大家来推荐一些海南的生活方式、海南的特色给大家？
1: 是的，他们时间充裕，他们住在我们这个社区里面，我们可以去推荐我们海南当地的美食，并且我们还会有这种陪游的服务，我们会开着车带他去我们当地比较有名的特色小吃还有旅游景点，我们会作为他的向导，相当于说他的管家式的服务，就会带他去深度的去体验我们海南的乡村旅游，我们海南的美食，就是我们都会去做好我们的这种陪伴的服务。
0: 那有没有小伙伴最开始来说是想短期的居住，后来改变主意了，想更多的深度的去了解和体验，甚至可能带来一些自己的资源，又想加入这个共建的这个群体了？有没有就是临时改变想法的这个小伙伴？
1: 有的，他们有时候他们这边住一段时间，他以前的这种亚健康身体被调理好了，他的心更静了，他的精神方面得到了更好的滋养的时候，他就觉得他找对了地方，他就想留下来。那我们留下来之后，我们就根据他的个人的这个优点、特色、能力范围，我们会给他就是给他做一个创业指导，就是告诉他哦，你可以往这个方向走，我们有这么一个空间，刚好缺这么一个主理人，你可以在这边作为我们一个主理人，然后我们一起去把这个项目去共建。
0: 所以说呢，也会根据加入的小伙伴自身的特点，为他们去定制属于适合他们的这种方案啊。
1: 对对。
0: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还会继续邀请陈先生来跟我们讲一讲他的返乡创业故事，我们稍后见。

0: 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幻象阴转小雨，25到31度；阳光小雨，25到30度；新加坡小雨，26到28度；雅加达小雨，24到31度；曼谷小雨，26到32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4到32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1: 当奔波于繁华都市的人们开始向往松弛自在的生活节奏，有人勇敢跳出固有生活轨迹，奔赴温润诗意的海岛乡土，用心打造独属于年轻人的理想栖居地。这里并非躺平避世，而是一场返璞归真的生活探索。这里以共建共享为内核，串联起创客社区、生态农场、疗愈生活，让同频的年轻人彼此陪伴，互相滋养。在这里，有人以资金、技术、劳力参与共建，在烟火日常里构筑温暖社群。有人坚定选择扎根乡土，在山海之间找寻自我价值，探索乡村创业的无限可能。本期节目让我们走进海岛里的青年乌托邦，聆听一场关于理想生活的深度对话，解锁另一种鲜活、松弛、充满力量的人生选择。
3: 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南秦宝实业创始人陈阳德。

0: 去面对或者是看到自己的真实的这种想法，也许呢还会产生更多的灵感啊，让自己找回你的真实的这种想法，也许呢还会产生更多的灵感啊，让自己找回到自己的一些初心哈。我觉得可能我们在不同的时期都是需要这样的一种状态的调整的，这个调整好了之后才能有利于我们未来再出发啊，不管是我们重新回到这个繁忙的工作当中，甚至产生了新的灵感去改变想法，这个都是我们人生不同阶段的一些宝贵的体会和财富啊。那您也是给大家来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平台，来让大家在这里哎重新的去体会。另外呢，您说您所打造的这个社区呢是属于年轻人的这个共建小院哈，提供了年轻人这个互动的这么一个空间。那我也想知道这个年轻人您是怎么定义他的这种年龄限制的啊，有没有一个筛选的标准，还是说它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面对的人群是比较大的呢？
1: 我们没有死板的这种年龄的这种硬限制啊，所以真正的核心从来都不是生理的一个年龄，而是心态的年轻。哪怕他是年纪的稍微长一点，心态纯粹阳光，向往一种简单的生活，我们都热烈的欢迎。哪怕20出头，满心的算计，喜欢攀比内耗，也不适合这里。我们真正筛选标准只有3条：第一，渴望真诚简单的生活；第二，认同慢生活，共建共享的核心价值观；第三，性格稍微的稳定平和，尊重他人。对，这是我们进行筛选的一种标准。
0: 所以说来到您的这个社区，加入到您的这个小院的这些朋友，其实您也是有一个标准去筛选的，也不是说想来那您这里就完全都是接纳的，是吧？
1: 对的对的，
0: 这个也是保证社区一个比较良好的运营哈。
1: 是的，
0: 一群积极的内心善良的有正能量的朋友聚集在一起，也会更好的有利于小院的这种发展。那当然您之前也是谈到了小院有不同的模块，有这个农场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咖啡啊，或者是定期的一些演讲啊论坛啊来提供给大家。我也想知道这个各个板块现在目前您看到的运营的比较好的，或者说大家如果评出个之最来，大家最喜欢的这个板块是什么呢？
1: 大家更喜欢的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沙龙活动。沙龙活动的话，我们会有一些关于我们的疗愈啊，关于讲一下我们的一些精神文化，关于讲一些我们的亲子关系，还有一些家庭关系的这些课程，他们都会比较感兴趣。
0: 那这些课程您会请过来就是相关领域的一些人来给大家做讲座呀，还是说更多的是相互的讨论啊？具体是怎么展开的呢？
1: 我们合伙人里面，我们就有很多是具有这种心理学咨询的证书，就是他有资质，他们都是我们这个共建项目的合伙人。他们这些人，他们都非常有这种公益心，愿意给大家去进行这种公益的这种授课。
0: 所以说难怪您也是希望能够不断吸纳到具有着不同领域的这种能力啊，或者是这个资源的小伙伴来不断的加入哈，这样的话呢也是使您的社区能给大家在未来提供更多的帮助，带来更多的服务。
1: 对对。
0: 那您的文案当中呢，我看到介绍当中也提到哈，是一群同频的家人挚友，彼此包容相互照顾，您所描述的大家相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您是日常来如何构建这样的一个社区氛围呢？怎么能够帮助到大家更好的在您的小院当中共同生活和成长呢？
1: 我作为创始人呢，主要是承担一种调解啊，然后可以去给他们提供一个很好的环境，给他们做好资源的协调，然后守住这种温暖包容的社区的这么一个角色。那么平常呢，我主要就是时不时呢会给他们进行一种大家一起沟通的机会，我们给他营造一种很好的沟通氛围，让大家呢都彼此的敞开心扉，真诚坦诚的沟通，让大家把自己的心里话都说出来。所以我主要是做这种调解的一种角色吧。
0: 当然您也提到也会带着大家在海南的周边啊去参与一些活动。

0: 干咖啡，对吧？然后我们会带他到桥头，我们去我们的桥头地瓜，这种当地的特色。我们会带他到我们的荔枝园，在当地的特色。我们会带他到我们的荔枝园，带他们去采摘这种新鲜的荔枝。长远一点，我们会带到三亚、万宁、陵水这种比较旅游的这种海边的这种城市，去让他去真正的去感受一下这种热带风情、蓝天白云、沙滩的这种非常好的一种旅游景点。对，我们都会带他去逛，就是从近到远，就是看他的时间安排。如果他的时间充足，我们可以带他去体验一下我们海南的环岛游，海南的旅游公路。我们带他去欣赏一下旅游公路，可以骑行一路去探索我们海南的这种旅游风光。
1: 对，很多的朋友呢到海南也是希望更多的去深度的体验海南的这样的环境啊，一些旅游的资源。那我也好奇，有没有朋友就是抱着旅游的目的来了，然后呢在您的小院，在您的这个社区里面住了一段之后，哎，他产生了想要投身到海南，想要在这边创业的这个工作的想法啊，然后开始跟您谈，希望加入到您的有一些板块的共同的创业，有没有这样的小伙伴？
0: 有啊。目前他就有一个重庆的一个女生，97年一个女生，他就过来看了我的场地，他就说我就想要两亩地，他就拿来种花卉。他说我非常喜欢养花，我非常喜欢种花，然后非常喜欢海南，我就想留在海南。他就说你能否给我两亩地，我就拿来种花。我说非常欢迎啊，我说你种花的话又可以把我们这个环境更加美化，然后种花又非常疗愈人心，然后又非常符合我们的这种定位，所以我就把他吸引过来了。他现在目前也在我们的这个项目里面。
1: 我觉得这也很有意思，就是说呢，大家来到了您的这样的一个社区，然后可能呢还会产生自己一些新的想法哈。其实您的社区也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就是说您这里现有的项目可能是一些，但是当大家也许向您提出自己新的想法和点子的时候，可能您还会酌情的去考虑并且支持一些新的想法在您的社区里面去落地生根，是不是？

0: 西呢？
1: 那我觉得您的这个创业项目，您作为返乡青年开辟了这样的一个平台，其实也是能够帮助到很多有这样想法的朋友。在您这，您作为返乡青年开辟了这样的一个平台，其实也是能够帮助到很多有这样想法的朋友。在您这里有一个大胆尝试的机会，能够让自己的想法去实现的这个机会哈。嗯，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我觉得这种碰撞吧，也许也是宝贵和难得的。那么互相的这种鼓励激发和促进，就会让这个项目可能朝着更良性的方向去运行哈。

0: 串联起创客社区、生态农场、疗愈生活，让同频的氧。在这里，有人以资金、技术、劳力参与共建，在烟火日常里构筑温暖社群，有人坚定选择扎根乡土，在山海之间找寻自我价值，探索乡村创业的无限可能。 本期节目让我们走进海岛里的青年乌托邦，聆听一场关于理想生活的深度对话，解锁另一种鲜活、松弛、充满力量的人生选择。
1: 那您有没有想过，当更多的人如果带来了大家更多的这个想法 的时候，您的这个共建社区能不能够容纳？它未来会发展成一个什么样子？您构想过吗？
2: 因为我们目前我们整个社区一期，我们第一期的规划，我们是有50亩的地，包括二期、三期的话。

发展的很好的情况下，我们现在迎来了自由贸易港，我们更应该为我们的自贸港付出我们的这一辈的一个力量，然后让我们的自由贸易港真正能够站在我们的世界的一个窗口，能够面向世界，能让我们把我们中国的企业能够真正的走出我们的这个国门，然后让。

0: 一起感受乡村的宁静与温暖。谢谢大家。
1: 谢谢陈先生。嗯，再见。
0: 好，再见。
1: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接。
0: 谢谢大家。
1: 谢谢陈先生。嗯，再见。
0: 好，再见。
1: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3: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4: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sok sabay di?
5: Panjang dai,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芝麻你干嘛嘞？
3: 喂，
4: 马布丁呢们
3: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re, every voice。
2: 这里是南海之声。